过去多年来我没跟你谈过，方才我想跟你讲，但是我一想恐怕没有什么用处，我也就暂时隐瞒在心里，但是现在我一瞧，还是跟你说了吧。为什么师父我反对王莽？有两种原因。一是这个莽贼翁篡续位夺得天下，杀了800户，灭流3000里，是他登基坐殿，使大汉百姓饱受涂炭，我这才恨他。那么其二是因为你的复仇。嗯，岑鹏一听因为我的复仇，我怎么个复仇？岑鹏啊，你哪里知道，在王莽篡位的时候你才7、8岁，你不懂事，你只知道你的父亲岑宽岑不动在疆场阵亡，你哪里知道你父岑宽就是因为王莽篡位，他反对王莽，不保莽贼，才被王莽手下人所杀。你跟王莽有杀父之恨。说到这儿，老杜燕眼泪又淌下来了。可是再看岑鹏，那个脸色发青，冷眼看着他师父，拿鼻子一哼，哼，师父，您觉着我岑鹏是3岁顽童不成吗？嗯，你这话什么意思？师父，我刚到这村来的时候，你说让我去见刘秀，给刘秀磕头，让我保刘秀杀王莽，可那个时候你却没有说我父亲是被王莽所杀，现在你却跟我说出来我父之死跟莽主有关，那我问你，这些事过去为什么不跟我讲？说如果过去认为我是个小孩子，跟我讲了无济于事，那么我在这2个多月里已经成为手握重兵的济阳元帅，为什么你还没有跟我讲？再者，我的娘亲她老从来没跟我说过这个事情。可惜呀，师父，你偌大的年岁竟在徒弟面前道谎，真是徒弟我为师父您害羞。什么？老都言一听，我把我这肺腑之言，我把这段隐秘我都说出来了，我徒弟岑鹏竟说我撒谎，你当时气得杜燕都有点喘不上气来了，他真想撒马过去跟岑鹏一战，但是这个时候旁边马挂锣铃响，当啷当啷，哦，哇，原来他大儿子神查大将杜茂提马就窜过来了，手中摆动一把神叉，他这叉1丈来长，叉杆碗口粗细，叉头是5个叉苗子，这个叉也有个别名叫5股烈焰苗。再者，在他的叉杆里暗藏着小飞叉，就是只要他一扣崩簧，这小飞叉打后边啪能射出去，里边有3把小飞叉，所以说他是号称叫神叉大将。现在这杜茂和岑鹏两个人这一动上手，那真是杀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您瞧啊，两个人自幼就在一起练武，两个人相互之间对对方都特别的了解，岑鹏知道师兄武艺高强，插法精绝，杜茂也知道这个师弟岑鹏刀法那是比自己胜过一筹的，自己只有把这插术都发挥出来才能够抵挡住他，就这样一来两个人都不敢掉以轻心，你来我往，二马盘旋，转眼之间已经杀过50回合，

只看得刘秀在旁边骑在马上，脑门见汗。刘秀心想，本以为老人家杜彦一劝陈鹏，陈鹏能够幡然悔悟，辅佐我刘秀，那么我驾下真要有陈鹏这样的大将，再加上马皇兄、姚皇兄，我的诸位战将，何愁不推翻王莽，恢复大汉呢？可惜呀，这陈鹏他却一条黑道要走到底，那今天只有将他拿于马下，如果他再不降，那只能将他置诸废命。刘秀在旁边心里这么琢磨着，但是那陈鹏是好打的吗？陈鹏的武术在天下那是数一数二的，杜茂和他打到了六七十合也将将打个扳平。哎，这杜茂呢没使飞叉，他也琢磨师弟知道我有飞叉，插也插不上他。这陈鹏也没使飞镖，也没使飞抓，也知道镖也镖不上，是抓也抓不上，两个人现在就得凭着自己的功底，而就这招数看谁使得纯熟，把握机会把握得好，这才能战胜对方。可是就在此时，倒在地下已经死过去的杜生缓过来了，说他不死了吗？是，那家人还有杜彦他们往前一看，他鼻子也没呼吸了，那脸呢也跟地皮色了，以为他死了，其实他没死。陈鹏一脚踹得重点，把他踹背过气去了。这面打了半天，他搁地下躺着缓过来了，但是缓过来了他可没马上起来。他一瞧，哦，打着呢。陈鹏这家真厉害，不怪他给我起个外号叫饭桶，我是真饭桶，一个照面就把我踹下来了。哎呀，现在我的胸口还有点发闷。可是陈鹏啊，你踹我这一脚，我也不能便宜了你。他搁这趴着往前一看，这村边有一块破磨盘，就是大磨盘碎了，有三分之一那么大块，在那村边撂着，那个破茧儿都已经插到地里边去了。这饭桶杜生往前爬了半步，把这块破磨盘就抱怀里了。他一看这陈鹏和哥哥两个人马打盘桓那么一转，正好陈鹏骑在马上，后背对着他这一面，他猛然间往起一起，大喝一声，陈鹏你招法宝。你看这饭桶杜生他武术一般，但是他的劲儿可真不小，往起这一蹦，就这一块破磨盘让他就抡圆了，直接砸向陈鹏的后心。陈鹏就听着背后恶风不善，想回头躲有点来不及了，尤其是前边杜茂那飞叉已经刺向他咽喉，他举刀往出这一磕，当啷，可这后边这一磨盘就给他砸在后心上了。就听着啊，眼心镜被砸得粉碎，陈鹏这一口鲜血就喷出来了，当时间泪巴发痛，嗓子眼发咸，两眼冒金花，还敢再打？哪儿敢打呀？伏在这马上摸头就逃，好啊呀呀呀呀呀呀！这时候就听着杜生还喊找法宝。你看这饭桶一招得手，这叫得招不容人，上了马随后就追。陈鹏一边跑着心里可就犯琢磨，心想本来这二师兄被自己踢死了，缓过来了，这是，哎，这还算挺好，不然的话为抓刘秀，我把我二师哥踢死，我还是感觉到内疚。

但是有一节呀，师傅你偏心眼儿啊。说师傅怎么偏心眼儿呢？师傅一定看着二师哥平日里不注意练武，功夫比我和大师哥差了许多，所以说师傅大概就把什么法宝留给了二师哥使用。如果要没有什么法宝的话，就凭二师哥那两下子，也别说他一个，就十个他也伤不了我。刚才这法宝是什么玩意儿？说人门传讲有翻天印，有打将砖，有，哎，反正你这么说吧，这残鹏也是被砸懵了。他平生以来这是第一次受重伤，口呕鲜血，吐出去也得有两碗，这就胡思乱想，向前奔逃。他这听着后边，有人骑着马追，尤其是饭桶杜生那嗓门大：“陈鹏，你跑不了，我追上来了，我还得用法宝砸你。”那饭桶一看这法宝吓人，哎，他还喊法宝。一看陈鹏扶在马上跑的那快劲儿，他更没了：“我看你哪儿跑啊！”我呀呀呀呀呀，前边跑得快，后边追得急。陈鹏逃出都溜村，跑出去也有20多里地，他是够奔吉阳的方向。就见道边有一片小树林，他准备在这小树林边这儿穿过去，可是树林之内有二人，一看陈鹏伏案逃来，是心头大喜。那说这二人是谁呀？这二人不是别人，正是随刘秀一起征讨济阳关的塞霸王汉太岁姚七与玉面太岁陈俊。这一次征讨济阳关，姚七是主将。由于姚七和陈鹏有敌火，在征讨济阳之前，姚七在军师大帅邓禹面前设立了军令状，那也是邓禹激姚七，说他打不过陈鹏，姚七就急眼了，说三日取不下济阳，拿不来陈鹏脑袋，自己认可军法从事。什么叫军法从事？就是杀头。就这样带着军令状来的济阳关，大战陈鹏一场，不分胜败，但是夜间让人家一顿水淹，这叫水淹三军，领那5000人马几乎都淹没了，也找不着刘秀了。一想刘秀可能是军前遇难，姚七是万般难过，就准备在树林上吊。陈俊赶来了，陈俊是他表弟啊，就劝他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姚七虎目落泪，说：“表弟啊，说谁死谁活那都无关紧要，但有一节汉千岁刘秀他死了，我不能活了。过去我就想遍寻四海也得找着千岁，我要辅佐他灭亡星汉，可是恰恰就是因为我跟千岁在一起，千岁才身遭大难，我有何面目再活在人世？再说我与军师大帅邓禹已经立下军令状，三日取不下济阳，我人头落地。现在三日一到，就是我不自杀，邓先长也必斩我无疑。与其让他杀，不如我自己死了好。”姚七在这拖不上后事，陈俊呢也忍不住眼泪淌下来了。但是陈俊说什么也不能让他上吊死。两个人正在这拉拉扯扯，就听远处有人喊：“陈鹏，你跑不了，法宝在此。”嗯，他们一听有人追陈鹏，心慌，谁能打得过陈鹏，把陈鹏撵得直跑。两人赶紧上马，贴树林边往外这一看，好嘛，陈鹏前的今儿都是血，想坐都坐不直，伏在马上，那刀挂在那铁骨梁上，没命的奔逃。后面呢有十几个人骑着马追上来，为首一位很威风啊，手中擎两银盘龙棍，

阳光这一晃是光芒四射。哎呀，看来这位武功高啊，能胜过陈鹏的天下第一啊。哪知道这是饭桶啊。这姚七当时就来了精神头了，一颤丈八顶钢枪，陈鹏小儿，儿往哪里走呀？陈鹏一看这可坏了，自己正倒霉的时候怎么碰到姚七了？你看要碰到别人他还真不在乎，姚七的武功跟他仿上仿下，那他受得了吗？都没敢接驾，一拨马往树林里躲，找不着道那就乱钻，就这样躲过姚七和陈俊，甩开后边的追杀，总算逃回了吉阳。在吉阳城门处，正有老将军马成马千里在等待他，一看陈鹏带伤而回，赶紧接近，吊桥拉起，城门紧闭。陈鹏直接回到自己的帅府，下马到后边见夫人王月英。王月英乃是当朝武成王王峰的女儿，那是郡主啊，现在大清国的皇上王莽那是他大爷。王月英乃金枝玉叶下嫁于陈鹏，但是王月英和陈鹏是相亲相爱，他知道陈鹏是文武奇才，那长得又英俊，自己能嫁着这样的夫君，那真是做梦都想不到。突然间见陈鹏带伤而回，王月英那心就呼一下子，赶紧扶着坐下，立刻找来军医给陈鹏诊视，吃进去药后稳住血海，陈鹏的脸色慢慢变过来了。但是刚要一说话，就感觉到气发虚，浑身发抖，脑门子的汗就往下淌。郡主王月英赶紧扶他上床。郡妈，你先别说话，你歇一会儿。就这样，陈鹏躺这儿过了半天，他才喘过来这口气。郡主啊，我为捉刘秀，我赶到了我师父住的村庄杜刘村，哪成想我师父和我两师哥帮着刘秀和我动了手，按说我的武功不在他之下，但是如此这般，我招了我二师哥的法宝。他把这事情经过一讲，王月英一听是又怒又恼又有些疑惑，心想这师父怎么这么无知，天下乃是大清国天下，你帮什么刘秀？再者说有法宝，他不能有什么法宝啊。既是如此，我到外边一看，哎，您瞧这王月英那可不是文的，他是武的。他爹武成王王峰在他和幼小之时就看出来了，你要让这个王月英说做点女工啊，或者是看点书什么的，那他不，他坐不住。你要让他习武得了，这一天从早练到晚他也练不够，一看这是练武术的坯子。就这样顺其心愿，给他请了很多名将做他的师傅，教穿他一夜。现在的王月英马上一把刀可使得是相当有火候，见骏马陈鹏受伤，他是又怒又心疼，立刻披挂领人就出来了。本来陈鹏还想自己养一阵然后再出去斗刘秀南阳兵，可是见妻子披挂整齐往外一去，他也知道妻子的武功是相当的高，他也就没有阻拦，但是赶紧传令让老将马成随同前往。单说郡主王月英头戴凤翅金盔，身披锁子连环甲，胯下骑着桃红宝马，手合钢刀，寒光闪烁。这匹马是蹄跳咆哮出城门，过吊桥直奔城外而来。老将军马成一看郡主出战，怎敢怠

0: 大郡主，万一有危险，他向上边交代不了，赶紧率10000兵马是到外边列阵排开。再往前看，南阳兵由刘秀率领，其中有姚期、陈俊、杜茂、杜生，这些人也已经兵临城下。
1: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2: 哎，好啊好啊，
1: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3: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4: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5: 哎，好球。
6: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7: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凭古论今，说善恶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2: 三首大将岑彭，让饭桶杜生砸了一磨盘，口喷鲜血，受了重伤，逃回济阳。这一下可把郡主心疼坏了。郡主王月英披挂整齐，率领一万军卒来到济阳关城外，要给岑彭报仇。老将军马成、马千里心里明白，现在郡主出战，我得好好保护，这可是金枝玉叶，真要有个三长两短的，我向上边没法交代。他告诉军卒，射住阵脚，严加防范，这面一切准备挺当了。再看刘秀率领的残兵败将又集结到一起，兵临济阳。那说刘秀怎么又率领着残兵败将呢？前文书咱说了，姚七、陈俊和刘秀率领五千兵攻打济阳，但是让人一顿水淹，淹死大半。后来刘秀呢又往起聚拢这些军卒，聚拢了约有两千之众。本来这刘秀就想回去见邓禹，再请大兵来打济阳，可是又一想别去，因为姚七和邓禹立下军令状，三日取不下济阳，姚七人头落地。现在就这么回去见军师和大帅，那不请等找死吗？刘秀与姚七、陈军一合计，再打济阳。哎，现在他们又增加了两员将官，那就是杜氏二兄弟，神察大将杜茂、杜志清和饭桶杜生。说饭桶杜生哪一般了，要说杜茂、杜志清和岑彭武功不相上下，由他帮着刘秀来取济阳，那把握又增加几分。只要提防他们别再用水淹咱们，那就有把握。因此刘秀又率领了两千人，由这些战将相护，就来到城下。他们刚到城下，只见城里出了一彪人马，炮声响亮。再看出来这彪人马为首的是一员女将，头戴凤翅金盔，身披锁子连环甲，胯下桃红马，手托绣绒钢刀。本来这郡主王月英长得漂亮，弯弯的两道眉毛，现在眉毛直了，说为什么呢？气的柳眉倒竖，杏眼圆翻，银牙紧咬，小嘴紧闭。一般来说军前很少见女将，尤其是那岑彭都受伤败在城里不出来的情况下，出来的这员女将肯定是不简单呐。因此他得格外小心这员女将啊。可是现在饭桶杜生一瞧，爷

仙女将，长得还挺漂亮，脸蛋还挺嫩，他来章程了，冲着姚七、陈俊还有他哥哥一摆手，我说诸位慢着慢着慢着慢着，我专门会打娘们，把他让给我。呼，就这一句话把众战将都乐了，许多军卒也是忍俊不禁，低着头捂着嘴啊。他哥杜茂就使劲瞪了他一眼，他意思你别在这丢人，你胡说什么。再看杜生俩脚一咯蹬，胯下黄骠马直奔王月英而来，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马打对头，使劲一带缰绳，吁吁咯蹬，马站那儿了，抬手在德胜钩上就摘下来亮银盘龙棍，在空中一举，交在左手。毛家乃是汉千岁驾下有名的大将，我姓杜，叫杜生，你是何人？王月英一听，哟，这就是二师兄。要说起这师承关系那是很近，但有一节，你把我骏马给打伤了，你又帮着刘秀来打我的济阳，那就是我的仇家，就别怪我手下无情。对，毛家乃是当朝的郡主，我王月英是也，我与岑将军、岑骏马，我们是夫妻。我来问你，杜生，是不是你用什么所谓的法宝打伤了岑将军？哦，杜生上下打量了王月英，心的话，纳了归齐，这是郡主跟岑鹏是两口子，这还是小弟们儿呢。但是现在不能论这个了。我告诉你，你这个小娘们儿，那岑鹏该有多高？我一法宝把他周下马去，就凭你，我也别说一法宝，我亮出法宝，你就性命休矣。他这张嘴什么都说，王月英一听忍不住了，俩脚带蹬，马抢上手，咵嚓就一刀。要说起王月英这刀法来，当然他比不过岑鹏，可是那也够厉害的。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就他这一招，杜生就有点慌神了。哎，怎么一个娘们也这么厉害呢？啊，当啷啷啷啷啷啷啷，突的一下火星直冒，震得他往背发麻。他赶紧低头，连招都没敢还，二马一错蹬着就过去了。王月英一刀砍在棍上，也感觉到这腕子呀震得一发酥。但是他想紧跟来第二招，再看这杜生催马已经跑过去了，他就想夺转马头，两个人再交手。可是突然之间，就听着这饭桶杜生大喊连声，接法宝。本来这王月英心里还合计，丈夫岑鹏让他什么一法宝给打得那么吐血，看来这法宝是够厉害的，不过到底什么法宝弄不清楚。突然间一听说接法宝，他连头还没等回呢，就听了头顶之上呜之响，好不容易把这脸扭过来半边，吓得这郡主王月英芳心乱跳，容颜失色，说怎么的了？就看半空当中，不知道什么玩意儿，金光万道，瑞彩千条，嗡嗡直叫唤，好像是飞碟。他说那时候就有飞碟吧，那是现在这词儿，反正就这意思，太吓人了。王月英当时之间，他赶紧把头一扭，使劲一磕蹬，这马就窜出去了。还得说这匹马好啊，换上一般的马反应要慢，真让法宝给砸上，那说是法宝吗？哪儿是，原来这饭桶杜生一个照面就知道打不过人家，他把棍撇出来了。他琢磨呀，上次扔那

那个破磨盘把陈鹏给砸伤了，我扔棍，我砸他后心，我砸他脑袋，真要把他砸下去，那咱不就巧生了吗？露脸了，整不下去他，咱跑也不迟啊。他这么打算的。可是这阳光现在是正在当午，他这棍往起一扔，亮银盘龙棍，锃明瓦亮的，阳光这一晃，赤橙红绿青蓝紫，什么颜色都有了，在空中再一扔，扔快了，呜呜呜呜直响，可不这玩意儿吓人呢。也别说郡主，突如其来能把谁都吓一跳。这郡主伏在马上，他往前这一窜，就出去两三丈远。这个时候呢，杜生一看棍落地了，撒马到跟前，一招凳里藏身，这身子没停，把这棍就抄在空中了。这嘴里接着还喊招法宝，他一想一下没打上，接高再打。正好这郡主琢磨，他到底什么法宝，或许扔的是什么暗器吧，所以说他在马上一侧头，就见头顶上还是金光缭绕。他哪知道这是二次杜生又把这个棍给扔起来了，这一下子就吓得王月英花容失色，无心再战。拨马往本阵便逃，一万军卒赶紧往回撤，老将军马成压住阵脚，这才止住杜生的追杀。王月英都进到城里边去了，他这心蹦蹦蹦还一阵乱跳。等见着陈鹏了，他那脸色还没变过来呢，陈鹏在床上躺着呢，吱吱巴巴起来了。郡主何事惊慌，到城外一战胜败如何？将军，你那二师哥那饭桶是真有法宝，咱一见得，他用法宝记起来打我，那法宝跟着我走，我往哪儿去那法宝跟在哪儿，多亏马快我逃的回的城来，不然的话恐怕也得受伤。陈鹏一听，你说说那个法宝什么样？在空中直叫唤，嗡嗡响着，都是光啊，又是红的又是白的又是蓝的，凡什么光都有，就奔这脑袋就砸下来了。陈鹏摇摇头啊，回想自己第一次招法宝的时候，没听着嗡嗡声，也没有什么金光万刀，估计着这饭桶手里边是不是一件法宝，还有很多法宝。这师傅是偏心眼子呀，从来没跟我陈鹏说过他家传着什么法宝呢，把这东西就传给了二师哥，二师哥这才能胜我们夫妇。不过我陈鹏陈金然毕竟武功盖世，待我伤势养好以后，只要我注意你法宝，也别管你二师哥大师哥你什么姚七陈俊，你们哪个人能是我的对手。主意打定，他把马成请来，跟马成商议谨守己阳，绝不出战，这叫凭险固守。他这么一手可不打紧，刘秀这两千兵卒根本打不到城里边去。现在刘秀随着姚七打济阳，转眼七天已过。本来姚七和邓禹元帅说三天打不下济阳，拿不下陈鹏的脑袋，那姚七就死。现在七天都过去了，抬头看看这座坚固的城池，能打得了吗？那么七天过去，第八天的早晨，姚七他们又发现陈鹏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在城上往外观敌，由马成老将军和那郡主王月英二人陪同。要看陈鹏现在的精气神，内伤差不多都好了，那么说等陈鹏伤势痊愈，凭他胯下马掌中刀，再有他城里边上万精兵，刘秀这两千军卒能够抵挡得了吗？
一

之间，刘秀和姚琦无计可施。就在这第八天的过午，打刘秀的这后边来了一路人马，浩浩荡荡挑着大旗。这大旗上有个斗大的凳子，有探马一报刘秀，刘秀大喜，谁来了？邓禹，邓中华。一想现在正难以抵敌的时候，大帅率领大队人马来了，那自然高兴。可又一想到大帅这一来可能就怪罪姚琦，刘秀这心就又悬起来。果然是邓禹来了。邓禹一看过了好几日了，这姚琦那边没消息，他就预料到攻打济阳没攻下来，说不定还要败在残鹏手下，这才一声令下，率领着手下众将官，有原来的四角寨四位大寨主柳万方、王忠、宁伯他们这些人，再有傻大个、柴一中、柴国柱等等，约有一万之众，是浩浩荡荡来到军前。这个时候邓禹得报刘秀营外求见，他赶紧亲自来到外边，把刘秀给接进来了，与刘秀寒暄一番，然后他升坐中军帅帐，往当中这一坐，那脸唰就向下一沉。姚琦，你可知罪？您看邓禹文皱皱的，手中拿个羽毛扇，知道的知道他是勇冠三军的兵马大帅兼军师，而且武艺高强，不知道的就认为他是山中的庙里一个道士，念经说法而已。现在就这一动怒，两眼寒光逼人，姚琦那心就呼一下子，赶紧上前插手施礼：“大帅，姚琦知罪。姚将军，八日前你在本帅的面前立下了军令状，我说你取不下济阳，打不过岑彭，你一意孤行，而且说明三日取济阳，拿人头杀岑彭前来见我。现在我来问你，岑彭的人头安在？济阳城取下来没有？”我姚琦姚四矿罪在当中，你不必多言，把我推出去斩了吧。姚琦心的话，你看，本来我兵败济阳后就想上吊死了，这我表弟陈俊就劝我，哎，这不该死那不该死，现在这不还是让大帅给杀了吗？你说我现在该有多寒碜呢，还不如当时就抹脖子算了。这边过来人就要推出去姚琦斩首，那时候真杀假杀？真杀！你可别看姚琦是军中的大将，但有一节邓禹治军谨言，说立下军令状焉有不杀之理。可是他刚要摆手，刘秀在旁边那座位上就站起来了，抱着小拳头一躬到地：“大帅，请你慢下号令，听小王有一句言语。”“哦，千岁有话尽管讲来。”“大帅，要说姚皇兄他既然跟你立下军令状，现在没有达到取济阳杀岑彭这种目的，他自然该杀。可是想当初姚皇兄蒲地岗救驾，没有姚皇兄，小王我早已经死在夏侯卿等人之手，我焉有今日？那么如果当时我要死了的话，元帅您也就不能统领这南阳军辅佐小王灭莽兴汉，水流千遭归大海，能有今天这一切都是因为姚皇兄菩提岗救驾。
还

0: 暗望大帅将此功而抵罪，饶过妖皇兄这一次，小王则感激不尽。刘秀说着话，几乎就给邓禹跪下了，那眼泪都要淌下来了。可刘秀这边眼泪没淌下，姚七在旁边受不了了，苦目含泪，胡须发抖，心的话千岁呀、啊，就您这番话语，即使大帅他不准许，还要杀我，我姚七纵死也感谢千岁知遇之恩。这时两边众战将全都跪倒了，大帅军师刀下留人。姚七武术高，人缘也好，您听咱说姚七特别憨厚，武功比岑鹏比哪位都不低，但是从来没听姚七说一句过头话，也就这次立心令状立差了。现在大家听刘秀给的一求情，这些人这才有胆量全都过来跟着一块求情。邓禹瞧了一瞧，千岁您不必再讲了，众将官请起。姚将军末将在，姚将军今日有众将和殿下为你求情，不然的话本帅一定按军法从事。谢大帅，谢王爷，谢众战将。姚将军你退在一边吧。是。姚七是满面羞愧退在旁边，心的话，哎，你别看军师和大帅要杀我，人家这是按律行事，我一点也不责怪他，反而这件事对我姚七是个教训，以后行事还要记住谨慎二字。单说刘秀，看看众战将，再瞧瞧邓禹，他这个心里边啊，想起了一个人，想起谁来了呢？就是日思夜想，经常做梦都梦到的他的马皇兄，快马青刀温神，花刀太保马武马子章。刘秀想，虽然说现在我手下战将很多，又有姚皇兄这样勇冠三军的猛将，但是我还是觉着我马皇兄技高一筹。马皇兄想当初大闹五科场，那叫呐喊三声反，刀断铁门栓，走马带装绝，是大闹长安城。那只要一提起我马皇兄来，不用打，他一哼哼，就一叫唤，敌将落马，那敌兵丧胆的。但有一节，巨人说我马皇兄和大帅邓禹闹别扭了，我马皇兄才回到他的太行山，又落草为寇去了。现在为了难了，如果我马皇兄要来此，何愁不胜了小儿岑鹏。
1: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

0: 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1: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2: 警惕警惕再警惕，
1: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2: 警惕警惕再警惕。
1: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2: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寒来暑往，冬去春来，二十四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1: 我是主播张凡，今天是夏至节气。白昼最长，太阳直射北回归线，把心里的思念拿出来晒晒，直到落日温柔收好。夏至面必吃，长长的面条寓意长寿。晚饭后天色还亮，和邻居在楼下纳凉聊天，蝉鸣突然响亮，他们等这一天等了整整一个春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听长辈说起过往，那四百龙吟是嫁妆，是生计，更是一代人的坚守与期盼。沉甸甸的不是银两，更是藏在岁月里的责任。那些艰难岁月里的相互扶持，烟火日常中的默默付出，代代相传的叮嘱与惦念，都被旋律轻轻唤起。四百龙吟成了时光的信物，见证着离别与重逢，苦难与坚守，承载着无法言说的亲情与乡愁。四百龙吟不仅是一段记忆，更是刻在骨子里的传承。那些藏在银两背后的深情与坚韧，早已融入血脉，提醒着我珍惜当下，铭记先辈的付出，守住心底的温暖与担当。

困在他人的期待里，被是非对错的评判裹挟，为迎合世界勉强自己，让沉重的外衣压得喘不过气，直到旋律撞进心底，才懂不必活成别人喜欢的样子。抛开你沉重外衣的呐喊，让我决心挣脱桎梏，遵循内心的指引，哪怕前路未知也勇敢奔赴。那些不再迎合的坚定，自我觉醒的瞬间，都在节拍中愈发清晰。 Free 不是肆意放纵，而是忠于自我的勇气，它教会我坚守本心，不被外界左右，在属于自己的国度绽放光芒。往后愿永远保持这份坦荡，活成自由而热烈的模样。

0: 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
1: 在酒局上贪杯逞英雄，任凭情绪随酒精蔓延，直到次日睁眼才发现身处荒唐境地，陌生的身影，失忆的片段，无处遁形的局促，只能紧闭双眼假装沉睡，祈祷尴尬自行散去。手机铃声急促作响，闹钟在枕下嗡嗡震动，每一声都像在叩问昨夜的冲动。那些群魔乱舞的模糊印象，一时上头的放纵，都在偷偷反省中变得清晰。原来逞强的代价是清醒后的懊悔与狼狈。清醒装睡不只是当下的逃避，更是对失控的反思。它提醒着我，学会克制才是成熟的底气，往后不再被冲动裹挟，在清醒中守住分寸，不让荒唐重

既赶着花店想为你送上惊喜，却只撞见你与友人相伴，身影已远去，只剩我在灯里痴呆伫立。花店的浓醇花香是我们曾共赏的浪漫，如今只剩孤单萦绕。那些平凡日子里的互诉心事，花影下的并肩同行，都随你的离去沉淀成回忆里的碎片。原来再真挚的爱恋也可能败给时机，徒留偏偏我现实失掉你的怅然。花店不仅是故事的场景，更是青春里青涩的印记。那些没来得及说的牵挂，没续写的平凡美好，都在旋律中定格。往后路过花店，总会想起那段一世的爱恋，珍惜当下每一份相遇。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

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对爱情满心恐惧，像浮萍般无依，直到人群中独自遇见美丽的你，那份莫名的魔力让我瞬间失语，从此甘愿为爱受委屈，我把整个世界都给了你，满心期待着你说愿意，却因心急忽略了你眼里的犹豫，你绝情飘然远去，连告别都没有一句，只留下我执着的想陪你遮风挡雨。黑胶的循环播放，像极了心底反复回想的真心告白，真爱无关结果，那段全心全意的付出早已成为生命里的印记，黑胶转动，真心未改，那些爱过的赤诚永远值得被铭记。

与你朝夕相伴，却渐渐陷入无言的沉默。你的不开口比争吵更让人难受，那些我始终走不进的心底伤痛，你竟只对最了解你的朋友诉说。他的善解人意显得我的真心像种骄纵，我反复追问他比我懂你吗，哪怕答案是谎话，也想装傻留住你，却只剩泪如雨下的无助。原来不善表达的真心终究没能抵过旁人的默契，爱情里的疏离从来都比告别更伤人。爱里的追问或许没有答案，但那些真诚的付出与遗憾都成了成长的印记。往后学会好好表达心意，也愿遇见无需试探彼此懂得的感情。

却感觉遥远。因怕你在爱里失去自我，一度忍痛放手让你离去。风风雨雨里，我们终究因爱重逢，才懂那些不同与委屈都抵不过心底的牵挂。你我本如日夜擦身，却愿用一生追寻刹那的梦，哪怕一步踏向困境，也决心不负那句承诺。那些共同熬过的风雨，彼此包容的不同，都成了爱情最珍贵的印记，让每一份执着都有了意义。

曾是光着脚丫奔跑的小孩，眼里满是对世界的好奇，会为一朵花停留，为一只虫欢呼，把快乐藏在简单的小事里。长大后被生活推着前行，学着成熟，学着伪装，却渐渐弄丢了那份纯粹的欢喜。但这首歌像一束光，照亮了被遗忘的童心，那些不加修饰的天真，毫无顾忌的热爱，从未真正远去，只是被时光悄悄藏起。小朋友不仅是童年的模样，更是心底不愿长大的柔软。愿往后能守住这份童真，在复杂的世界里保持好奇与善良，让童心成为岁月里最珍贵的馈赠，永远对生活满怀热诚。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

0: 我相信他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24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0: 我是主播张凡，今天是夏至节气。白昼最长，太阳直射北回归线，把心里的思念拿出来晒晒，直到落日温柔收好。夏至面必吃，长长的面条寓意长寿。晚饭后天色还亮，和邻居在楼下纳凉聊天，蝉鸣突然响亮，他们等这一天等了整整一个春天。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金色年华。在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牌坊乡，有一位71岁的满族老人，他叫完颜永浩。他做了一辈子的老师，尤其喜欢写字画画。他不仅在家里每天坚持写字作画，乡里文化墙上的美图很多也出自他的手笔。那今天的节目里啊，云生就给您讲述文艺老年完颜老爷子的故事。完颜永浩今年71岁了，他曾经是老三届的毕业生。和那个年代的许多年轻人一样，完颜永浩也经历了下放回乡的过程。老人介绍说，那个时候我们这个村子学习氛围很浓，几乎所有的孩子心里都想读好书，写好毛笔字。在22岁的时候，完颜永浩做了一名教师，这一干就是40年。牌坊小学、众兴中学、路口中学、牌坊中学，在几十年的教师生涯里，因为种种原因，完颜永浩换了好几个学校。不过不管是在哪个学校，不管是教哪门课，完颜永浩都是认认真真、兢兢业业，是孩子们眼中的好老师，更是教师队伍中的佼佼者。在40年的乡村执教生涯中啊，完颜永浩也有机会去条件更好的市里任教，但是呢，他还是选择留在了农村。老爷子告诉记者说，1980年通过自己的努力，从乡村教师考成了正式教师。那个时候就有合肥的一家学校找到他，希望啊他能够去那里教书育人。老人说，如果当年去合肥的话，各方面条件肯定比在农村要好上很多。不过呢，老人在农村教书习惯了，跟孩子们也有感情，再加上自己的3个孩子也需要照料，如果跑去合肥就不方便照顾家了，所以呢也就没去。这几十年来在学校任教

想贴补点家用嘛。像什么哪家办喜事啊，哪家生孩子啦，街坊们都会找他给写个字画个画什么的。在老人的家中，记者看到了许多的字画，有篆书，有隶书，还有各种的山水画。家里的陈设看起来很简陋，但是这些书画作品却给整个房间带来了满满的书卷气息。除了在家里进行创作，完颜永浩的作品在乡里大街两边是随处可见。以前呢，乡里文化墙上的美丽画卷大部分都是他画的。千柳公园里，记者在一面文化墙上看到了一幅千柳古村图，画长得有4米，宽度呢接近2米，画上有村庄、山脉、湖水，甚至是村庄里的百姓和草地上的牛羊都画得十分清晰。已经年过70岁的完颜永浩现在还是坚持每天都要写字画画3-4个小时。作为满族的后代，老人对家族的历史也十分有研究。众所周知，牌坊乡是合肥市唯一的少数民族乡，也是安徽省唯一的一个多民族乡镇。有游客来乡里参观的时候，完颜永浩都会向大家介绍牌坊乡的由来、发展的历史，还有民俗文化。据完颜永浩回忆说，完颜氏家族内建村历史最早的有6个自然庄，村庄格局和房屋建筑都是各有各的特色。可惜啊，在历经了风雨之后，以前旧居早已荡然无存，现在乡里的牌坊都是后来按照先前的模样再重新翻建的了。几年前，完颜永浩花了5年的时间四处奔波寻根问祖，终于完成了父亲一定要修好家谱的遗愿。故事啊，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云生呢，也在节目里祝福老人家能够健康长寿。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云生，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有很多老年朋友啊，向往着精致美好的晚年生活，衣食住行都计划得非常周详，结果呢却让自己过得特别的累。其实啊，日子过得糙一点不是什么坏事，反而啊更容易收获健康和幸福感。不过咱们说的这个糙啊，可不是粗糙的糙。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呢，云生就跟您分享一个糙生活的小窍门，让您的晚年过得轻松舒畅。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研究显示说，吃一碗白米饭摄入的碳水化合物比两罐含糖的饮料还要多，每天多吃一碗，患糖尿病风险就会提升11%。但是呢，如果煮饭的时候在白米饭里边混合上20%的糙米，患糖尿病的风险就会降低16%。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营养与代谢管理分会委员周春玲告诉记者说，主食当中富含的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不可缺少的营养物质。美国的这项研究啊，并不是要一棍子打死白米饭，目的呢是告诉大家饮食要注意粗细搭配。这几年咱们国人主食的摄入量正在下降，油脂的摄入量却有很大的上升，膳食纤维的摄入水平是最低的。这种饮食结构会增加肥胖、糖尿病、结直肠癌等等疾病的患病风险。所以呢，我们要在保证主食摄入量达标的基础上，争取做到食物的多样化。谷类为主是理想膳食模式的重要特征。中国膳食指南建议说，每天应该摄入谷薯类食物

50到400克，其中呢全谷物和杂豆类50到150克，薯类50到100克。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社会医学与健康教育系副主任钮文义说，其实啊，健康饮食糙一些还包括在遵循饮食原则的基础上的灵活运用，不要过于纠结一天饮食多样的精确达标，重要的呢是有健康意识，顺其自然就好了。很多老人呢选择运动方式的时候也会非常小心，早晨起来锻炼嫌空气不好，力量训练呢又怕拉伤肌肉，导致到最后啊只能放弃锻炼。事实上啊，科学锻炼是一种理念，运动的时候只要掌握科学的锻炼姿势，运动前咱们先热身，合理的安排运动和休息的时间，保证在身体能承受的范围内，就能够把运动的伤害降低到最小化。需要注意的是啊，有慢性病的老人还是要少登山少爬楼梯，以免造成膝盖的磨损。钮文义建议老人说啊，咱们在设立运动目标的时候，大家不妨记住运动口诀，说运动不忘写日记，随身携带计步器，练完别忘静坐息，找些伙伴一起去，心情好了还可以买个小礼物给自己奖励奖励。心思细腻敏感的林黛玉固然招人垂怜，但是呢她因为太敏感了，给自己平添了不少的痛苦，甚至啊都察觉不到生活的美好。广东爱家心理研究所理事长马建文告诉我们说，在现实生活当中，过于敏感地捕捉人际交往中传播的信号，很容易误读他人的信息、表情、行为，为一些并不真实存在的问题而忧心忡忡，带来各种各样的精神压力。所以呢，咱们不妨啊，让心粗糙一点，大度一点，宽容一些，随和待人，让心变粗糙。云生呢，给您几个小建议哈。首先，生活当中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要把注意力放在解决问题上。老人们在工作生活当中面对难题要有所侧重，要把解决问题作为第一目标，大可不必过分纠结自己是否得罪人啦，会不会引起别人的不快呀，等等等等。再有呢，我们要时常的反省自己，太过关注鸡毛蒜皮的小事儿，遇着事儿斤斤计较，小心翼翼，患得患失，都是内心敏感的表现。老人呢要经常提醒自己感知这些行为，然后有意识的在改变自身这些行为。我们呢还要把眼光放得长远一些，心里糙一些的人呢比其他人更能从整体的角度来把握事物，不只是局限于现在和眼前，学会接受、面对、表达、处理、放下，面对现实，通过自我表达调节心理，积极的面对和处理问题，还要学会放下，这样呢才能不较真儿。钮文义说，有些人健康知识了解的越多，他反而会越不开心。重视疾病防控确实很重要，但是呢如果太过重视，就很容易造成心理负担，那这就得不偿失了吧。比如说有些老年朋友血压稍微高一点就慌不择路增药求医，结果呢血压是迟迟不降。其实啊，老人血压只要稳定在90到140毫米汞柱之间，不高于150毫米汞柱，这就算正常。每天做好记录，发现血压偏高之后，先排除喝酒、睡眠差等等这些因素，监测几次还偏高的话，您再去医院看看医生也行。有些糖尿病患者呀，不吃所有含糖的食物，结果呢，造成低血糖。钮文义告诉我们说，只要坚持吃动平衡，糖尿病患者每天的零食里
糖分的摄入不超。

过30克是没有太大影响的。像一个苹果、9个葡萄、15个草莓、一个大芒果、一碗小番茄等等，这些食物的含糖量啊，都在15克左右。美国哈佛大学超人类研究中心有一项研究发现，桌子乱的人比桌子整洁的人创造力平均高出 50%。 环境因素啊，会影响人的行为，整洁的环境有利于提高效率，但是呢，杂乱的环境也能够激发创造性。在纽文义看来呢，保证基本清洁的基础上，按照自身的习惯和生活的方式来安排环境，更能带给人幸福感。刻意的整理周围环境，营造某种氛围，不光耗费时间，还得耗费很大的精力。所以啊，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不需要样样做到精致，事事做到细致。老年人本身体力就有限，咱们粗糙一些，随意一些，自己呢，省心也省力，生活呀，也会更有滋有味儿。啰啰嗦嗦的跟您说了这么多，看一下时间呢，咱们今天的金色年华又到了说再见的时候了。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我是云生，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很长，直到一天。
1: 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示老年人，捂紧钱袋子才能过好夕阳红。老年人尽量远离可疑人员的亲近，不要随便接听不熟悉的电话，微信、支付宝、网银不要放太多钱，不要相信所谓的低风险高收益的说辞，不要轻信健康讲座、免费体检、赠送礼品、上门推销或不合理的超低价礼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2: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金色年华。将自己的房子抵押给保险公司，每个月获得数千甚至上万元的保险金，房子呢不仅自己能住，还可以再次出租。这个呢是保险公司给出的一种以房养老的新型养老保险。记者前些日子从北京市长安公证处了解到，北京的一些时髦老人已经选择投保以房养老保险来改善晚年生活了。不过呀，这种以房养老保险现在呢还是处于问得多办得少的情况，投保的基本是没有子女或者子女不指望遗产的老人。抵押房产投保改善生活，还是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这个呢是摆在老人面前的一道选择题。而他们给出的答案决定着以房养老这条养老新路能不能走得远。对于老人自己而言呢，究竟是晚年幸福的曙光，还是一块吃不到嘴里的蛋糕呢？今天在节目里啊，云生就来和大家一起探讨一下这个话题。首先呢，我先给您讲个故事。北京70多岁的林老太太在市中心有一套单位分的小房子，价值400多万。30多年以前，她离了婚，之后就再也没有成家，膝下无儿无女，独自一个人生活了几十年。林老太太退休前呢，是一家事业单位的部门经理，现在呢，每个月退休金是3000多块。老太太身子骨也挺硬朗，家里边啊还养着好几条狗呢。在得知一款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产品之后，林老太太的晚年生活出现了转机。她和保险公司啊签订了合同，把自己这套房子抵押给了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呢每个月给林老太太15000块钱的保险金，一直到她去世。除了每个月有一笔钱可以改善生活之外，让林老太太更踏实的呢，是这房子虽然抵押了，但是她还是可以在这儿住着。如果她愿意，甚至呢可以再出租出去吃房租。如果以后房价涨了，保险公司不会分享增值收益；房价跌了呢，风险保险公司去承担。按照保险公司的合同约定，林老太太在世的时候还可以随时赎回自己的房子，去世以后呢，指定的继承人也有赎买权。到时候保险公司会计算出这些年支付给老太太的保险金、利息等等这些费用，在林老太太或者是她指定的继承人那儿把这些钱偿还给保险公司以后，就可以解除合同拿回房子了。如果他们放弃赎回的权利，保险公司可以在林老太太去世以后把房子卖掉，用卖房的钱来偿还之前的这些利息呀、保险金呐，剩下这一部分呢会还给老人指定的继承人。那说如果卖房的钱不够偿还保险公司的话，林老太太的继承人呢也不用再支付任何的费用。林老太太是无儿无女啊，他指定的继承人呢是自己好朋友的孩子， 林老太太身故之后，如果房产处置偿还保险公司的钱之后还有剩余，那么指定的继承人会帮他完成遗愿，把剩下的钱呢全部捐赠用于小动物保护工作。林老太太很高兴啊，自己能住着自己的房子，每个月还有一大笔钱，她和她的狗狗都能够有更好的生活。在北京啊，还有30几位老人和林老太太做了相同的选择，投保以房养老保险，改善晚年生活。以房养老这个概念呢，近些年有点被玩坏了，很多人呢，直接会联想起那些寄

于老人房产的以房养老骗局。事实上呢，这些老人投保的以房养老保险是真正经过保险监管部门审批的险种，是一种把住房抵押和终身年金相结合的商业养老保险业务，在国外啊，人家已经很成熟了。2014年6月，保监会发文说，从2014年7月1号开始，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这四个城市进行了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试点，为期是2年。不过呢，由于市场的需求有限，住房政策的不确定性，房屋贬值的风险和越来越长的人均寿命等等种种原因，导致有一些保险公司呢，对开设以房养老险种的态度啊很谨慎。直到试点开始的第9个月，幸福人寿第一款以房养老保险产品才获批上市销售。2016年7月，保监会发文把试点的时间延长了2年，并把试点的范围扩大到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以及江苏省、浙江省、山东省和广东省的部分地级市。这么一项时间跨度大又涉及老人群体的保险项目，法律保障工作就尤其重要。长安公证处张浩副主任告诉记者说，在北京，不少老人的生活状态是一辈子积蓄不多，退休金又有限，要是身体不好呢，还要负担不少的医药费。这老了老了，日子还得精打细算，甚至啊，日常请个保姆照顾起居都没有额外的资金支持。他们最值钱的就是他们住的那套房子，因为要自己住啊，所以房价涨得再高都和他们没有太大的关系。那房子卖了确实能立马得到一大笔钱，但是选择租房或者去养老院又觉得心里不踏实，所以啊，他们只能选择住着几百万的房子，过着比较差的生活，等着死后呢把房子留给子女继承，没有子女的呢就只能留给亲戚。张浩副主任说，3年以来，长安公证处一直在为这个保险项目提供公证服务。正规的以房养老保险对于增加老人养老方式、充分利用社会资产等等方面都是有积极意义的。不过呢，老人投保有2点是需要注意的。一个是要做合同公证，借助公证审查的手段确保老人是自愿投保的，防止以后啊出现说不清楚扯不明白的麻烦。另外呢，还要做一个遗嘱公证，明确老人在去世以后房产处置剩余的财产是留给谁。因为抵押房产呢，牵涉到保险公司的债权，处置财产又是在老人去世之后，所以呢，提前订立遗嘱，对于继承人进行确定，能够确保以后房产可以顺利的处置。老人呢，跟继承人也提前达成共识，避免为继承财产发生纠纷，为保障各方的权益奠定了法律基础。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云生，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咱们节目上半时段呢，我们说到有的老年人会选择投保以房养老这个保险，那么选择以房养老的老年朋友有哪些共同的特点呢？咱们接着说。从2015年的5月18号办理了第一个

以房养老保险合同公证以来，北京长安公证处3年的时间一共为29位老人办理了公证，目前呢还有3-4个家庭确定要投保，正在和公证处约时间进行公证。跟北京庞大的老年人群体相比啊，选择以房养老保险的人呢确实还是很少的。有不少人打听，但是问得多办得少，也有个别的老人呢拉抽屉，就是说投保之后又解约了。张浩副主任分析说，老人如果有儿有女的去抵押房产养老，会让人觉得哟，你那子女怎么那么不孝顺呢，而且呢子女可继承的财产也会缩水，甚至有的呀干脆就没财产可继承了，这样呢势必会影响到亲情关系。另外啊，就是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问题，有的老人即使自己节衣缩食，也想尽可能的多留一些遗产给孩子们。然而这10几位选择以房养老的老人呢，有着鲜明的共性，那就是没有子女，或者呢有子女但没有财产继承的忧虑。公证员介绍说，在已经投保的29个老人当中，9个是没有子女的，对于房产处置的余额，他们有的是留给了侄子呀侄女啊，有的呢就留给原单位了，还有2-3个直接就把这剩余财产给保险公司了。而有子女的老人呢，子女不多，并且孩子们都有稳定的工作家庭，甚至是长期定居在国外，可以自己照顾好自己，完全不指望老人的遗产。公证员还说呀，这些老人普通文化素质比较高，有的呢还是搞科学研究的高级知识分子，思想很开明，在做公证的时候，工作人员会特别注意审查老人的神志是否清楚，保险条款是不是能够清楚明白，是不是自愿投保等等这些和老年人自身权益有关的问题，并且呢对公证过程进行录像留档。在办理公证手续的时候，询问老人为什么要投保这款产品，划算是老人们大多给出的答案。老人们抵押的房产呢，很多都是50-60平方米的老旧福利房，面积不大，但是地段可都不错，评估价格呢也不低。有的老人呢还不止这一套房子，保险公司根据房产价值和老人的年龄等等条件来计算养老金给付金额，多的呀每个月能拿到17-800，少的呢也能拿到5-6千呢。有一对80多岁的老夫妻啊，抵押了一套500万的房产投保，俩人每个月各自能领上万元的保险金，加起来呀，一个月拿到手的有25000块钱，再加上老人自己原有的退休金，这收入水平简直秒杀一众白领。自从规定试点以来，这种养老保险的发展呢还算顺利。那么这种新型的养老方式有哪些难点呢？张浩副主任说，因为这项业务才刚刚开始3年，老人们抵押了房产，按月拿着养老金也都还健在，所以啊现在还没到房产处置这个最终环节。到目前为止啊，老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一例闭环案例还都没有，最后房产处置的环节呢才是真正的法律难点环节。按照目前的法律规定，老人去世了，卖他的房产应该先办继承，老人负债的继承人在遗产范围内偿还债务以后，可以继承遗产的剩余部分，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可以把房屋拍卖偿债。但是呢，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的房产怎么变更房产的产权呢？谁来出文书呢？依据又是什么呢？确权解押等等房产处置的操作难点都是留给未来的待解之题。如果以后建立了完整的法律法规体系来规范的话，
社会大众是普遍接受的，并且经过市场和时间的检验以后。

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这条养老的新路或许啊会真正迎来春天。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咱们聊到了老年人以房养老这个话题，关于这种养老方式您有哪些想法，也欢迎您参与到讨论当中。节目之外，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我是云生，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日，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

0: 那边有。
1: 站前区振华社区文明创建绘就基层治理新画卷，
0: 民俗浓人气旺，我市端午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作为全国文明单位，站前区跃进街道办事处振华社区始终以居民需求为导向，在深化文明创建的过程中，因地制宜推出居民议事机制，强化网格员队伍建设，以精细治理与暖心服务绘就基层文明治理新途径。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0: 振华社区位于站前区东南部，辖区面积 0.8 平方公里，现有居民楼47栋，常住居民2631户。为精准对接居民的急难愁盼，推动问题真正发现在基层，解决在基层，社区精心打造居民议事厅，围绕环境整治、设施维护、活动开展等议题，组织居民共商对策，让居民从文明创建的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在共建共享中真切感受文明创建的温度。振华社区居民赵胜富：
2: 从那社区开展居民议事以来啊，大伙是得到了很多好处。我记得咱那个15号楼下水啊，到社区反映以后呢，社区领导亲自监督，把那个下水道重新疏通啊，给居民解决了很大的难题。夏天蚊子多，社区领导呢想法联系弄了药品打药灭蚊子，哎，就大伙得到很多好处。像这样的事儿很多很多的，大家感到很满意，社区呢工作做得很好，老百姓呢也感到很舒畅，心情很愉快，得人心呢。
0: 七月初，社区以积分激励机制鼓励居民投身社区治理，开办道德银行，为居民搭建奉献爱心、展示自我的服务平台，增强居民和志愿者的获得感、幸福感。积分项目涵盖社会治安、公益美德、社区建设、家风家教、表彰奖励五大类基层治理活动。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活动12次，居民累计获得积分1105分。振华社区居民李秀芬：
3: 一个道德银行吧，对我们来说是个稀松事务，但是呢，它很接地气，群众也很欢乐。我们来参加一些活动吧，完了就能够积分，通过积分，我们就能换取生活所需要的物品，深受群众欢迎，调动了我们参加社区活动的积极性。
0: 按照科学精准原则，社区将47栋居民楼划分为12个网格，将社区工作者、志愿者等力量向网格一线延伸，实现居民诉求一根到底，问题化解一杆到底，服务发展一促到底，以小网格撬动社区大治理格局。从低保申办初审到矛盾纠纷调解，从政策宣传解读到特殊群体帮扶，网格员们用脚步丈量网格，用耐心回应居民关切与需求，成为文明创建中最活跃的细胞。振华社区居民刘军：
4: 我父亲呢今年93了，网格员呢没事儿就上我们家来问问这个，需不需要什么，有什么事儿帮我们办，就是感谢网格员啊，他们对我们的帮助就像我们自己的亲人一样。
0: 振华社区网格员徐淑霞：
5: 我要负责网格内独居老人、残疾人还有孤寡老人的安全隐患排查、日常的动态了，还有网格内的居民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了，同时社区和居民架起一个沟通桥梁，及时的把那个居民的诉求反映给社区。每天呢我们下街巡查，在巡查的过程中呢，如果有遇到居民有什么事儿去向我们反映，如果我们能及时回答的，我们就及时给他回答，如果要不能处理的，我们就也会及时的反映社区。
0: 如今的振华社区健身广场上常有锻炼的身影，图书阅览室里氤氲着浓浓书香，20余块文明创建宣传板讲述着邻里互助的暖心故事，全国文明单位的金字招牌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居民对文明创建工作满意度持续走高的背后，是议事有渠道、服务有温度、文明有活力的生动实践。振华社区党委副书记顾玉婷：
6: 作为社区，要以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为阵地，开展理论宣讲，用身边的事儿教育身边的人，让文明理念融入

0: 生鲜区、节日礼品专区分外吸睛。超市专门打造了端午主题展销区域，货架上整齐摆放着各色口味的粽子礼盒，其中既有传统的黄米粽子，也有新潮的网红鲍鱼粽子，充分满足不同年龄段消费者的口味需求。相较于成品粽子，店内端午 DIY 手工包粽食材专区人气更为火爆，糯米、粽叶、马莲绳、去核红枣等包粽原材料分区整齐码放，棉线、粽勺等配套工具一应俱全，节日必备的五彩绳、香包等端午传统饰品样式精巧，吸引消费者驻足挑选。市民王威：
1: 我们往年没有吃过的都海鲜口味的鲍鱼的粽子，还有一些低糖的树粽子也是我们没看到的，然后门口的小饰品、吉祥的这小挂件非常新颖，哎呀，我特别吸引我。
0: 为回馈广大消费者，超市还贴心推出端午专属满减优惠活动。营口润泰商业有限公司大润发超市营口店总经理刘明夏：
2: 在小长假那三天里边呢，顾客满119元自动减掉15元，除此之外我们在商品面还准备好多的蛋的礼盒。
0: 商超消费热力不减，瀛州涪城景区成为我市端午假期备受游客青睐的打卡地。景区全面升级文旅产品与服务供给，整合演艺、美食等多元业态，与省内外数十家旅行社合作，吸引沈阳、大连、安申等地大批短途游客前来游玩。站前区瀛州涪城集市经营者韩树伟：
3: 我们推出了沉浸式无缝演艺、微醺音乐会、传统评书相声等演艺活动，同时还有瀛口文创产品展示，让大家进一步了解瀛口的历史文化。我们的最终目的，让大家玩在瀛口，乐在瀛口，喜欢上瀛口。
0: 景区还联合站前区八田地街道办事处组建志愿服务队，全天候提供旅游引导、应急保障等服务，全力保障游客游玩体验。站前区瀛州涪城集市商户崔明星：
4: 我们呢也为大家准备了很多美食，包括我们的羊汤、打卤面，还有香煎鲅鱼。我们想通过这些美食，让广大游客能够爱上我们瀛口。
0: 游客孙维维：
5: 第一次到瀛州涪城，真切感受到了瀛口独特的文化魅力，街区布局精巧，各地特色美食聚集，特色小吃口味地道，让人回味无穷。
0: 端午系列民俗消费与特色文旅活动相辅相成，不仅丰富了市民游客的假日生活，更激活城市消费市场，打造文旅融合发展的城市名片。本台记者报道，六月是全国安全生产月。日前，鲅鱼圈区应急局、区教育局、区市场监管局、公安、交管、消防及电力部门走进鲅鱼圈区李德小学和鲅鱼圈区实验学校，开展安全知识进校园活动。此次多部门联合进校园，打破以往单一宣讲模式，将分散的安全教育资源集中整合，形成宣传合力。活动现场，各部门发挥专业优势，讲解火灾预防、应急避险、交通安全、食品安全及用电安全等知识，为在校师生带来一堂生动的安全知识课。通过此次集中讲解，师生对各类安全隐患的识别能力和自我保护意识得到了有效提升，为构建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校园安全防护网打下坚实基础。
6: 本台记者报道，东北超人气正火，振兴梦，青春燃情。瀛口原创歌曲《东北超少年当自强》6月18号正式上线，全网首发。这首歌曲由市委宣传部、市文旅广电局、市教育局和瀛口新闻传媒中心联合出品，我是青少年歌手荀博文演唱。歌曲创意新颖，立足青少年视角，以热血旋律诠释新时代东北少年的朝气与东北振兴青春梦想，借力爆火的东北超赛事热度赋能校园足球发展，传递拼搏奋进精神。歌词质朴昂扬，以血脉铭记辉煌、未来我登场等字句，彰显东北少年勇担使命、逐梦奋进的自强姿态。6月20号晚辽宁德比沈阳对大连比赛前，歌曲将在瀛口东北超第二现场开幕式上首唱。这次瀛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瀛天下 APP。
0: 播音王怡婷、黄子恒，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

0: 策划王朱璐，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0: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4: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5: 80年代就抽烟，得25、26年了。我这儿看了一个广告，哎，就是把肺熏的啊，黑乌隆隆的呀，就在那样的晃跳，这肺哈的那么费劲，就这么好惨，就是下决心戒烟。完事儿我戒烟哈，还非常快，一下子就戒掉了，就是毅力。
6: 当你掐灭手中的烟，不仅拯救了自己的肺，也为周围的人创造了一片清新的空气。现在就开始行动吧。别让明天的你为今天的烟雾买单。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与你一起相信相信的力量，戒烟你能行。
7: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24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6: 我是主播张凡，今天是夏至节气。白昼最长，太阳直射北回归线，把心里的思念拿出来晒晒，直到落日温柔收好。夏至面必吃，长长的面条寓意长寿。晚饭后天色还亮，和邻居在楼下纳凉聊天，蝉鸣突然响亮，他们等这一天，等了整整一个春天。
8: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

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然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林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1: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0: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1: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3: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4: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5: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6: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7: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8: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人体内有许多对疾病敏感并能够及时

发出信号的器官，淋巴结就是其中一种。淋巴系统主管免疫功能，但是压力过大、慢性疲劳等会让淋巴慢慢透支，甚至诱发癌症。著名的播音员罗京，还有《翻滚吧，肿瘤君》这部电影的原型熊顿，都是被淋巴瘤夺取生命的。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说说最擅长伪装的肿瘤——淋巴瘤。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在全球范围内，淋巴瘤发病率以3%到4%的速度逐年升高，在各类癌症增速中位居前列。好消息是，淋巴瘤属于少数可以治愈的恶性肿瘤之一。整体来看，有70%的早期淋巴瘤患者经过治疗能够完全缓解，甚至获得治愈。淋巴瘤是起源于淋巴造血系统的肿瘤，可简单的分为霍奇金淋巴瘤、非霍奇金淋巴瘤两大类。霍奇金淋巴瘤有两个发病的年龄高峰，一个是18到35岁的青年时期，另一个是50到60岁期间。这类淋巴瘤的治愈率非常高，研究显示约有80%的患者可以通过化疗达到治愈。非霍奇金淋巴瘤，这一类淋巴瘤亚型非常多，达近百种，其中最常见的是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好发于中老年人，但也有不少年轻患者，治愈率可以达到60%。因此，警惕淋巴瘤的早期症状，早发现早干预，对疾病是否能够成功治愈非常重要。淋巴瘤喜欢乔装打扮，早期症状跟感冒非常相似，大部分患者颈部、腋窝、腹股沟，就是我们俗称的大腿根的淋巴结会出现肿大，约半数淋巴瘤患者可出现发热、盗汗、乏力、消瘦、皮疹、瘙痒等全身症状。不过体温变化大是淋巴瘤较为特殊的一种症状，表现为体温的升高或下降。如果有发烧体温在38摄氏度以上，且一个月内感冒超过2次，同时伴有出汗、咳嗽等情况，除了感冒也要考虑淋巴瘤的可能。目前认为疫B病毒、艾滋病毒、乙肝和丙肝病毒等都与淋巴瘤的发病有关。病原体侵犯人体的首要通道往往是口腔和呼吸道，因此多数淋巴结肿大首发部位是在颈部。此外，锁骨、腋窝等也是淋巴肿大常见的位置。淋巴肿了如何自查？显然，如果能够在早期发现淋巴异常，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治疗效果。生活中可以多留意浅表淋巴结有无肿大，洗澡时是自我检查的好时机。尝试把3根手指并拢，用指腹在体表进行触摸和轻度按压，感受淋巴结的大小、质地、界限有无压痛。注意不要反复的去捏掐淋巴结，因为有可能会把皮下组织误以为淋巴结肿大而虚惊一场。人体正常的淋巴结像米粒一样大小，它们质地柔软、光滑、可移动。对有经验的医生来说，摸一摸肿大的淋巴结基本就能够确定其性质。当然，即便发现淋巴结肿大也不要过分担心，多数炎症引起的肿大遵医嘱进行抗炎治疗可以很快的治愈，没必要忐忑不安。但如果淋巴结肿大经过抗炎治疗无效，或者伴有发烧，特别是体重突然减轻持续半个月以上者，要及时去血液科或者普通外科就诊。在医生们眼中，淋巴瘤是一种典型的生活方式癌，虽然其致病原因尚不明确，但诸多研究表明，与现代人遭受各种污染、电离辐射、频繁染发、心理压力大、过度劳累有关系。第一，预防长期的慢性感染。在与外界刺激不断对抗的过程中，淋巴细胞在增殖后可能失去控制而发生变异。生活中要注意预防感染，如吃饭用公筷、勤洗手，发生牙龈炎、皮肤感染的时候及时治疗，都是在帮淋巴系统减轻负担。第二，尽量避免免疫功能低下。任何引起免疫力下降的原因对淋巴来说都是伤害，熬夜、焦虑等不良习惯，
一些自

免疫疾病，均可导致免疫力下降。坚持锻炼，规律作息，有助调节免疫功能。建议每周进行3到5次，每次不少于3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每晚入睡时间不晚于23点。第三，学会减压，避免过劳。长期精神紧张也可能导致淋巴无限增生，加大癌变风险。学会休息，找到适合自己释放压力的方法，劳逸结合，避免疲劳感累积。第四，少接触有毒化学物质。射线和化学污染物会刺激淋巴系统，最好少接触有机溶剂、杀虫剂、除草剂。每年染发不建议超过2次，新房充分通风再入住。第五，高危人群要做针对性筛查。受到免疫或细菌感染者，如艾滋病毒、疫病病毒、幽门螺杆菌感染等免疫力低下者，从事放射线等职业者，有家族史的人，都属于淋巴瘤的高危人群。用手触摸可以发现浅表淋巴结异常，对于深层淋巴结肿大，还需要定期体检才能发现。血液检查包括血常规、肝肾功能、凝血功能、病毒检查、骨髓检查等等。影像学检查包括淋巴结彩超、PET CT、核磁共振等等，可定位、可疑病灶。病理活检是确诊淋巴瘤最关键的检查，在淋巴瘤演变的道路上，我们有机会踩下刹车。只要你愿意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认真做好每一次体检，重视身体给你的异常信号。

0: 命中的情不自禁，那就用最温热的手臂拥抱自己。
1: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腰疼几乎是一个跨越年龄的通病，久坐不动、运动损伤、姿势错误，同样是腰疼，疼痛的方式和原因却各种各样。你的腰疼是哪一种呢？腰疼看病应该挂哪个科呢？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对号入座，认领一下属于你的腰疼。腰疼就诊首先要明确是急性还是慢性的。一般来说，如果是突发性腰痛，一般考虑是急性，如果持续时间很长，达到三个月甚至半年，那就是慢性腰痛。出现急性腰痛的时候，需要先弄清楚诱因，并且按症状表现选择相应科室就医。如果是在摔倒、扭伤或遭受外力冲击之后出现的急性腰痛，需要去骨科检查是否存在骨裂、骨折、肌肉拉伤等情况。脊柱外科是骨科的分支，对应腰痛的病症更细致。如果腰痛伴有下肢放射性疼痛，应优先选择脊柱外科。如果突发腰痛且没有以上的情况，但是伴有尿液颜色变化，需要考虑是否为泌尿系统的问题，可选择去泌尿外科或肾内科。如果腰痛为闪电样、自发性刀割样、灼烧样或紧束样，且伴发簇状的水泡，可能是带状疱疹，需要看皮肤科。腰痛患者也可以直接去疼痛科就诊，疼痛科医生多来自麻醉科、神经外科、精神心理科、内科、骨科、泌尿科等多个科室，可为患者制定合适的诊疗方案。针对不同原因引起的腰疼，治疗方式也是各有不同。腰肌劳损急性发作期，主要通过卧床休息以及物理治疗，如按摩、热浴、牵引等缓解疼痛，也可以配合使用消炎镇痛类药物及外用膏药。疼痛缓解期要注意调整不良姿势，减轻腰部肌肉等软组织负担。坐的时候椅子高度要合适，调至双腿屈膝90度时，大腿与地面平行即可。最好使用一个靠垫为腰部提供支撑，没靠垫的时候臀部要把椅面坐满，不要只坐一半椅子。久坐、久站、久躺都可能导致腰痛，在工作或者劳动中要劳逸结合，每坐下50分钟就起来走一走。卧床时避免高枕和窝着看电视看书。在上述方式治疗的基础上，还可以采用局部注射、针刀松解等治疗方法。如果发现有腰椎间盘突出症，医生大多数会说注意静养，但这并不是让你回家躺着，而是不宜有太剧烈的运动。如果只是轻度的腰椎间盘突出，打太极、散步、游泳等等，可以促进血液循环，

改善肌肉痉挛，病情严重者则要遵医嘱，积极地接受手术治疗。另外，如果是脏器原因引起的腰疼，如慢性盆腔炎、泌尿系统慢性炎症等，则需要明确病因，对症治疗。不管是哪种原因导致的腰痛，都可以练一练以下的这套动作，加强腰背肌肉的力量。第一，小燕飞，俯卧在垫子上，双腿并拢，腿和脚尖绷起，以腹部为支点，双臂夹紧用力后展，头颈部上抬，持续5秒钟后还原，反复练习，每天早晚各做一次，每次10分钟左右。这个动作可以有效地调动下背部肌肉，锻炼臀大肌和脊椎沿线的肌肉。第二，臀桥，仰卧在垫子上，双膝屈曲并拢，抬起臀部，核心收紧，整个人形成拱桥状，臀部抬离后维持5秒之后还原，每天早晚各做一次，每次做3组，每组15个。第三，平板支撑，俯卧，双臂支撑在垫子上，核心收紧，身体保持笔直，尽量保持最长的支撑时间，每天早晚各做一次，每次做3组，每组间隔2到3分钟。这个动作可以锻炼竖脊肌、臀大肌、腹直肌、腹内斜肌、腹外斜肌，提高核心肌群的力量。最后和大家聊聊，对于很多人来说，每天长时间的久坐是日常工作当中一个难以避免的情况。看起来坐着好像比站着要轻松，但实际上脊椎的压力会更大，比如瘫着坐、歪着坐等等。恰恰是这些舒服的姿势，很容易导致腰椎间盘突出等一系列毛病。那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就要从生物的角度说起了。人类作为一种直立行走的灵长类动物，脊柱和四肢已经在1000万年的进化当中实现了对直立行走的优化。人体脊柱包括4个自然生理弯曲：颈曲、胸曲、腰曲和骶曲。脊柱不仅起到支撑人体的作用，它的自然生理弯曲也能使其像弹簧一样吸收人体站立行走过程中的应力和压力。根据康复医学研究表明，当你处于不同的姿势下，脊椎的受力压力不同，其中以趴在椅子上写最严重，压力高达270%。平时喜欢趴着写作业的要注意了。而腰椎压力过大，增加腰椎间盘突出的概率。因为当我们伏案工作的时候，除了腰椎间盘所受的压力增加，原本向前凸的腰椎也会变直乃至反曲，也就是驼背的状态。长时间维持会使腰部肌肉、椎间盘与韧带组织长期受到牵拉状态，造成慢性损伤，并由此产生腰部疼痛，有时候疼起来连弯腰都受不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使用人体工学产品来帮助我们矫正坐姿，分散腰部压力。如果必须要久坐的，那只能通过工具尽可能地减轻脊椎的压力。因为大部分人可能都是因为工作学习需要不得不久坐的，那么选择一款好的腰垫就是不错的保护腰椎的工具。但不管再好的腰靠，都没有良好的锻炼习惯来得好。腰部肌肉是需要锻炼才有劲儿的，锻炼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市面上的腰靠无非就是减少我们不得不久坐造成的损伤罢了。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关注到的是最擅长伪装的肿瘤淋巴瘤，以及如何全面认识腰疼。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二十四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3: 我是主播张凡，今天是夏至节气。白昼最长，太阳直射北回归线，把心里的思念拿出来晒晒，直到落日温柔收好。夏至面必吃，长长的面条寓意长寿。晚饭后天色还亮，和邻居在楼下纳凉聊天，蝉鸣突然响亮，他们等着一天，等了整整一个春天。
4: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5: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6: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7: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森林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8: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要说哪种运动最能够保护心血管，帮助人们长寿，很多人或许会一脸的迷茫。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子刊、美国医学会杂志网络开放上面的一项研究发现，在降低死亡风险和预防心血管疾病方面，效果最好的运动不是跑步，也不是走路，而是挥拍类的运动。那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来分享一下最有益健康的挥拍类运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在这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分析了27万余名年龄在59到82岁的参与者数据，并调查了他们休闲时间的运动类型和运动时间。运动类型主要包括7种：跑步、骑自行车、游泳、其他有氧运动，如使用健身器械；挥拍运动，如打网球、打高尔夫和步行锻炼。刨除其他影响因素之后，研究人员得出了4个主要的结论。第一，动起来就能降低死亡风险。研究再次证实，即使是少量的身体活动，也与死亡风险降低有关。具体来看，和从不进行身体活动的参与者相比，不管做哪一种类型的身体活动，达不到指南推荐量和达到指南推荐量的参与者，全因死亡风险分别降低了5%和13%。所谓指南推荐量，指的是目前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运动量，即成年人每周进行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或75分钟高强度运动。第二，最能保护心血管的运动是打球。对心血管疾病风险影响最明显的是挥拍运动，其次是步行锻炼。和从不进行身体活动的参与者相比，进行挥拍运动、跑步、步行锻炼、其他有氧运动和打高尔夫球的参与者，心血管疾病风险分别降低了27%、8%、11%、4%和9%。第三，最延寿的运动也是打球。和其他运动类型相比，挥拍类运动达到指南推荐量的时候，在降低参与者全因死亡风险方面最明显，其次是跑步。和从不进行身体活动的参与者相比，进行挥拍运动、跑步、步行、其他有氧运动、游泳和骑自行车的参与者，全因死亡风险分别降低了16%、15%、9%、7%、5%和3%。第四， 最能降低癌症死亡风险的是跑步，对癌症死亡风险影响最明显的是跑步，其次是其他的有氧运动。综合来说，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以及任何类型的身体活动都可以改善健康，但是挥拍运动在预防心血管疾病方面具有绝对的优势，在降低死亡风险方面也拿下了第一。羽毛球、网球、乒乓球等挥拍运动需要不停地移动、转体、跳跃、挥拍、击球及协调性、灵敏性、柔韧性、耐力等素质于一身。除了保护心血管、预防早亡，常打球还会让人收获如健脑护眼、改善情绪、缓解颈椎病、提高身体灵活性等好处。首先，在击球前，眼睛要判断球路，大脑快速对球速、角度、力量等做出判断，神经系统将综合分析结果快速传递给运动系统，调动相应肌肉群完成一系列动作。挥拍运动趣味性和互动性强，通过奔跑和变换身体姿势感受接球的互动，当击球者赢球时会有一种满足感，能极大的愉悦身心。长时间伏案工作或玩手机的人，颈椎大多出现

时间长了容易导致肩部疲劳或损伤。建议活动前充分热身，腕、肘、肩、膝、踝等关节要充分活动之后再打球。放平心态，控制强度。中老年人也可以打乒乓球，但最好以健身为主，少打比赛，更不要赌一时输赢，不顾强度。心脏功能差的人尤其要注意，场地要平整，无障碍物。后退击球的时候，注意别撞到后面的墙板或挡板，多防守，少扣杀。老年人打球更不要过分积极地去救球，以免造成损伤。膝盖有伤病的人不适合打羽毛球。打乒乓球的时候，人体始终保持上身前倾，每一次击球还要转腰，而腰部活动以大肌肉群为主，若准备活动不充分，容易出现劳损。运动前后要对腰部肌肉进行放松拉伸，运动前活动腕关节，试试简单的手腕绕环或轻甩手腕动作，平时常进行抓握练习，并用水平或重量合适的哑铃做直臂收腕、翻腕练习。运动时注意动作规范，减少机械性动作。接球前全身放松，大臂带动小臂，再带动手指、手腕用力将球击出，不要猛抡手臂。跟羽毛球一样，网球也是一种超肩运动，易产生肩部疲劳和一定程度的损伤。发生急性损伤之后，应立即停止活动，局部冷敷。48小时后可使用温热毛巾热敷。若损伤较重，尽量不要活动，及时就诊。运动前可以肩部为圆心做单手画圈动作，以充分调动肩部周围的肌肉。网球对力量要求很高，骨骼变脆、关节僵化的老人不适合练习。相对来说，乒乓球和羽毛球对抗性差，活动量可大可小，强度降低，更适合老年人。不管哪一种球类，技巧和成败都不是关键，最重要的是心态的放松，以及从中获得的乐趣。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肚子疼是生活中很常见的一种不适的症状，它的发生往往与进食有关。有人是饿肚子时疼得厉害，有人是吃完饭更严重。其实不同的疼痛时间可能预示着不同的疾病。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说说肚子疼究竟是哪里疼。在消化科，上腹痛是一种很常见的症状，虽然都是疼，但饭前、饭中、饭后疼的病因差别很大。餐前疼很有可能是十二指肠溃疡，秋冬冬春交替之际常见十二指肠溃疡，典型症状就是空腹时上腹痛，也可能会出现夜间痛，进食之后就能缓解。这是因为患者的胃酸、胃蛋白酶分泌增多，且破坏能力与十二指肠黏膜的防御能力失衡，出现了自身消化，造成溃疡。而空腹时由于没有食物来中和胃酸，部分胃酸溢入十二指肠，刺激溃疡面，痛感会更强。进食之后，胃酸进入十二指肠时已经与食物充分混合，降低了酸度，对溃疡面的刺激较小，疼痛便会有所缓解。进食中就疼有可能是慢性萎缩性胃炎，大多数慢性胃炎缺乏特异性症状，有的可能没有症状，有的是不同程度的上腹隐痛、餐后饱胀、反酸等消化不良症状。但慢性萎缩性胃炎伴黏膜糜烂者的上腹痛较明显，常反复发作，出现在进食中或餐后。餐后半小时到一小时疼有可能是胃溃疡，胃溃疡是胃黏膜防御能力减弱所致，患者多半有幽门螺杆菌感染。进食之后，食物与胃黏膜发生摩擦，刺激溃疡部位，而且胃蠕动增强，会对溃疡造成牵拉。为了消化食物，胃酸分泌增多，黏膜受到的破坏就更大了。某些辛辣刺激性食物还会加剧这种刺激，导致患者出现明显的餐后痛，可持续数分钟至数小时不等。饱餐后有灼烧感，可能是胃食管反流病。由于患者食管的防御机制下降，进食后胃酸分泌增多，加上反流物刺激，便可引起胸骨后疼痛、不适或烧灼感。餐后饱胀有可能是功能性消化不良，患者常有反复发作的中上腹痛、上腹部烧灼感、餐后饱胀感及早饱感。目前认为该病与内脏高敏感性、胃肠动力

感染及精神心理等因素有关。功能性消化不良患者的内脏高敏感性，常使其更易出现上腹部的不适，且餐后比空腹时更加敏感。除了发生腹痛的时间，还可以根据痛感的不同来初步推测肚子疼背后的原因。胀痛，疼痛程度较轻，多为脏层腹膜被动膨胀所引起的，比如胃肠道消化不良、肠梗阻、肠麻痹、胆囊炎等等。阵发性疼痛，多表示空腔脏器发生痉挛或阻塞性病变，比如机械性肠梗阻、输尿管结石等等。胆道蛔虫病常表现为间歇性的上腹钻顶样的剧痛。眼痛，该症状无特异性，多为胃肠道的轻微炎症、溃疡，比如胃炎、胃溃疡、结肠炎等等。痉挛性疼痛，胃肠道痉挛所致的疼痛，常见的原因有胃肠道炎症、溃疡等，有的时候需要与肾结石或者输尿管结石梗阻引起的疼痛做出区别。剧烈绞痛，胃肠道对缺血的疼痛反应敏感，如果临床出现极为剧烈的腹痛，可以考虑腹腔内脏器缺血，比如肠系膜上动脉栓塞、胆囊坏死、急性胰腺炎、肠梗阻或腹部疝气嵌顿导致肠管缺血等等，病情危急需尽快就医。此外，消化性溃疡病常表现为典型的慢性、节律性、周期性上腹痛，胃十二指肠穿孔、肠胃突发性中上腹的剧烈刀割样痛、烧灼样痛。急性阑尾炎则首先表现为上腹部疼痛，后出现右下腹疼痛及转移性疼痛。腹痛根据起病缓急和病程长短，可以分为急性腹痛和慢性腹痛。急性腹痛起病较急，疼痛程度较严重，往往提示身体健康出现了严重的问题，需要及时治疗，以免导致严重的后果。急性腹痛病因复杂，常见的包括胃肠道疾病、胆胰疾病、腹主动脉病变、腹腔脏器破裂以及妇产科疾病等等。有时胸腔内脏器疾病也会导致腹痛，如腹膜炎、心包炎、急性心梗等等。慢性腹痛的疼痛时间超过三个月的腹痛，疼痛可以持续存在或断断续续反复发作。慢性腹痛的疼痛程度一般比急性腹痛轻，多与慢性疾病有关。常见的原因包括炎症性肠病、功能性胃肠病等。气温变化、大量饮酒、摄入过多油腻或不洁食物、外伤、过度劳累、睡眠不足等因素都可能诱发腹痛，多数情况并不严重，部分可自行缓解。若腹痛严重不能缓解或反复出现，应及时前往医院就诊。尤其是在剧烈腹痛的同时伴有发热、黑便或血便、无法控制的呕吐或呕血、无尿、昏厥或昏迷，或其他部位的疼痛如胸痛延续到了腹部，需要紧急就诊。就诊时要准确全面地向医生形容到底是如何痛的，如腹痛的起病情况，包括多久前开始腹痛、腹痛发生前做什么、腹痛前吃了哪些食物、是否遭遇过外伤、腹痛的性质是绞痛还是钝痛、阵痛还是持续性疼痛、腹痛的部位上腹部还是下腹部、疼痛部位是否发生过改变、腹痛的严重程度、腹痛的持续时间、是否有伴随症状如发热、呕吐、大便异常、尿液改变等等、腹痛发生之后自行采取过什么止痛措施，如服用过什么药物。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治疗腹痛首先需要找到病因，盲目止痛会掩盖病情，增加诊断难度，甚至可能导致误诊。所以突发腹痛就医前不要自行服用止痛药，暂时禁食禁水，以避免加重部分疾病的病情，如急性消化道出血、胰腺炎、肠梗阻等等。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最有益健康的挥拍类运动和肚子疼究竟是哪里疼。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爵，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爵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连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2: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1: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3: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4: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5: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金色年华。在上海啊，活跃着这样一群老年朋友，他们退休前从事着不同的工作，但如今呢，都对钢琴情有独钟。他们有的曾经有过短暂

的学琴经历，有的呢那是零基础，干脆从头学起。而不少的老年人走的钢琴之路，可以用崎岖坎坷来形容他们。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有些人摸过琴，由此呢就爱上了音乐，也曾经编织过自己的钢琴梦。但是后来的特殊岁月，使钢琴几乎被贴上了风姿修的标签，不少人在以后的二三十年当中就再也没有接触过钢琴。如今退休了，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他们呢也重新燃起了对钢琴的梦想。在今天金色年华的上半时段呢，云生就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下上海的老年钢琴热。马慧珍以前呢在湖北十堰一家汽车厂工作，1983年的时候，支持他重圆钢琴梦的母亲把一架钢琴从上海寄到十堰。从这个时候起，马慧珍重新开始了和钢琴相伴的人生。学钢琴呢，耗时费神，钢琴之路非常的艰辛，但是因为内心的热爱，支撑着这些老人踏上了漫漫的圆梦征途。他们四处奔走，寻找合适的学校教材，他们早起晚睡，在忙碌的家务当中挤出时间练习钢琴。老年人学琴还能行吗？答案呢，自然是令人鼓舞的。桑叶64岁开始学琴，凭借着对音乐的执着和热爱，凭借着不服输的坚韧和毅力，十年如一日刻苦的练习，如今已经成为琴弹高手。琴友们感慨说，他是一个越难越学的啃硬骨头的人。80多岁的他仍然在舞台上熟练地演奏着西洋箫鼓、绣金匾等等难度非常大的曲子，对于节奏啊、音色呀、音响的分寸把握是令人折服。赵长东呢，以前当过兵，干过钳工，你这一双举枪、拿锉刀、拿榔头的手，现在呀，却能自如地在黑白键上弹奏，这是多大的改变呢？前些日子呀，他还上台弹了一首由班德瑞作曲的《烈火战车》，琴声夹带着一股浩浩荡荡的悲壮，让人感受到一种英雄气概。他说，自己的学琴之路是异常的艰辛。第一，没有音乐基础，不认识五线谱。不少工友啊，曾经对他说，你要是能弹琴，除非这太阳啊从西边出来。面对着一个又一个的拦路虎啊，多少次都想要放弃，可是多少次咬牙的坚持，靠着毅力，靠着内心的热爱，十多年之后，他终于走上了钢琴演奏的舞台。王秀英第一次去黄浦区老年大学上钢琴课的时候，连哪个键对应的是哪个音都不知道，但是他相信琴能补拙，每天花3个多小时的时间练琴，钢琴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2-3年之后，他从排名靠后的学员升到了前几位，现在呢已经能够熟练地弹奏水草舞啊、四个小天鹅呀等等这些名曲。他还经常组织琴友啊进行交流，担任华爱钢琴之友的会长。曾经在2006年获得上海首届中老年钢琴大奖赛金手指奖的第一名郑启元，是老年钢琴热爱者当中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人物，已经通过了业余钢琴考级10级。他在60岁的时候啊，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要参加英国圣三一音乐学院的考试。他用了4年时间，以函授和赴香港面授结合的形式，学习了圣三一学院的钢琴演奏课程，
终于在2011年获得了圣三一音乐学院钢琴演奏文凭，即教师执业证书。最近呢，又在第一届上海老人钢琴大赛当中担任评委。庄志华也是上海老年钢琴爱好者当中的一位高手，他12岁就开始学琴，后来呢，因为一些其他的原因中断了几十年，终于啊，在2003年开始重拾童年旧梦，凭借着热爱和悟性加上刻苦努力，他很快就成为了一名业余钢琴演奏高手，还曾经在上海市老年大学举办过独奏音乐会。琴声悠扬，让老年生活是更加的丰富多彩，而且十分温馨。80多岁的周秀芬，原来呢是幼儿园的美术教师，退休之后啊就迷上钢琴了。有一次他登台演奏柴可夫斯基的《那不勒斯舞曲》之后啊，动情地说啊，我在1984年做了癌症手术，30多年以来是音乐给了我愉悦和自信，是音乐给了我健康，现在我精力充沛，生活美好。全场对他是报以热烈的掌声啊。钢琴是老年人交流的一根纽带，社区文化中心、琴行等等也成为了琴友交流的平台。在上海瑞金医院，志愿者张嫣从2015年起一直到现在，每个月2次，每次2小时在医院弹奏钢琴。每逢琴声响起啊，很多人都会聚在旁边认真地听着。张嫣也是一名医生，他希望把音乐的美好传递给他人，于是呢来到医院做钢琴志愿者，帮助病人和家属舒缓一下情绪，调整一下心情。钢琴搭起了交往交流的平台，让老人晚年生活呀更丰富更温馨。朱树敏原本呢是一名英语教师，小的时候啊学过钢琴，退休之后呢在一所老年大学当钢琴教师。他也是华爱钢琴之友音乐会的主持人，每次举办音乐会他总要根据节目单做好充分的准备，演出的时候呢会介绍作曲家的创作背景、个性特点以及乐理知识。越来越多的像朱树敏这样的热心人，如同音乐知识的一个一个传播者，让更多的老年朋友喜欢钢琴，理解音乐，安享晚年。音乐是生命的本能，人生活呀需要表达和感受，音乐呢能比语言更有表达和感受的魅力。云生在这儿啊，也祝愿大家都能够在自己梦想的道路上越走越宽阔。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云生，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然后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故乡啊，是每个人内心最柔软的存在，出门在外总是想看看故乡的月亮。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呢，云生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周作人的一篇散文《故乡的野菜》。我的故乡不止一个，凡我住过的地方都是故乡。故乡对于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分，只因钓鱼丝游鱼丝的关系，朝夕会面遂成相识。正如乡村里的邻舍一样，虽然不是亲属，别后有时也要想念到他。我在浙东住过十几年，南京、东京都住过六年，这都是我的故乡。现在住在北京，于是北京就成了我的家乡了。日前，我的妻往西单市场买菜回来，说起有荠菜在那里卖着，我便想起浙东的事来。荠菜是浙东人春天常吃的野菜，乡间不必说，就是城里只要有后园的人家都可以随时采食。妇女小儿各拿一把剪刀一只苗篮，蹲在地上搜寻，是一种有趣味的游戏的工作。那时小孩们唱道：既来马兰头，子子架在后门头。后来啊，马兰头有乡人拿来进城售卖了，但荠菜还是一种野菜，须得自家去采。关于荠菜向来颇有风雅的传说，不过这似乎以吴地为主。西湖游览志云：三月三日男女皆带荠菜花，谚云三月带荠花，桃李羞繁华。故路的清嘉路上一说，荠菜花俗呼野菜花，因谚有三月三蚂蚁上灶山之语，三日人家皆以野菜花置灶镜上以宴重蚁，清晨村童叫卖不绝，或妇女簪髻上移起青木，俗号眼亮花。但浙东人却不很理会这些事情，只是挑来做菜或炒年糕吃罢了。黄花麦果通称鼠曲草，系菊科植物，叶小微圆互生，表面有白毛，花黄色，簇生梢头。春天采嫩叶，捣烂去汁，或粉做糕，称黄花麦果糕。小孩们有歌赞美之云：黄花麦果任结结，关得大门

自要吃，半块拿不出，一块自要吃。清明前后扫墓时，有些人家，大约是保存古风的人家，用黄花麦果做供，但不做饼状，做成小颗如指顶大，或细条如小指，以五六个做一攒，名曰剪果，不知是什么意思。或因蚕上山时设计，也用这种食品，故有世称，亦未可知。自从十二三岁时外出，不参与外祖家扫墓以后，不复见过剪果。近来住在北京，也不再见黄花麦果的影子了。日本称作芋形，与荠菜同为春天的七草之一，也采来做点心用，状如艾角，名曰草饼，春分前后多食之，在北京也有，但是吃去总是日本风味，不复是儿时的黄花麦果糕了。扫墓时候所常吃的还有一种野菜，俗称草籽，通称紫云英，农人在收获后播种田内用作肥料，是一种很被见识的植物，但采取嫩茎低时，味颇鲜美，似豌豆苗，花紫红色，数十亩连接不断，一片锦绣，如铺着华美的地毯，非常好看，而且花朵状若蝴蝶，又如鸡雏，尤为小孩所喜。见有白色的花，相传可以治痢，很是珍重，但不易得。日本非剧大词典云，此草与蒲公英同是习见的东西，从幼年时代便已熟识，在女人里边不曾采过紫云英的人恐未必有吧。中国古来没有花环，但紫云英的花球却是小孩常玩的东西，这一层我还替那些小人们心性呢。浙东扫墓用鼓吹，所以少年常随了乐音去看上坟船里的娇娇。没有钱的人家虽没有鼓吹，但是船头上棚窗下总露出些紫云英和杜鹃的花束，这也就是上坟船的确实的证据了。跟大家分享了周作人的散文《故乡的野菜》，咱们今天的金色年华又到了尾声了。节目之外，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我是云生，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现代河海新鲜事为您报时。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24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4: 我是主播张凡，今天是夏至节气。白昼最长，太阳直射北回归线，把心里的思念拿出来晒晒，直到落日温柔收好。夏至面必吃，长长的面条寓意长寿。晚饭后天色还亮，和邻居在楼下纳凉聊天，蝉鸣突然响亮，他们等这一天等了整整一个春天。
5: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6: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7: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8: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9: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

到睡眠，人们往往只关注睡眠不足的危害，却忽略了补觉也可能治病。一项新研究显示，前一天熬夜，第二天长时间午睡补觉，会加大患脂肪肝的风险。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如何的科学补觉。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一项发表在美国内分泌学会临床内分泌与代谢杂志上的最新研究显示，熬夜、午睡超过30分钟、打鼾等都与脂肪肝风险增加显著相关。广东省营养膳食与健康重点实验室、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营养学系及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研究团队对5011名中国成年人的睡眠数据进行分析，其中有1423名被确诊为脂肪肝。研究人员根据夜间睡眠时长，将受试者分为3组：少于7小时、7到8小时、大于8小时；将午睡时长分为2组，每天0到30分钟、超过30分钟。结果发现，同时有熬夜、长时间午睡这两种行为的人，患脂肪肝的风险偏高，风险增加了138%。熬夜之后睡眠不足，很多人选择在第二天白天酣睡一场来补觉，其实补觉方式不对，反而会加重熬夜带给身体的伤害。熬夜之后，一般补觉的正确做法是第二天早睡，不要连续的熬夜，晚上早睡的补觉效果优于早晨晚起。尽量在晚上22点之前到床上休息，保证在晚上23点到1点进入深睡眠，这个才是最有效的恢复身体精力的办法。选择午睡来补觉的人，常常因为睡的时间过长，造成中午睡不醒的状态。日本东京大学的研究者发现，白天嗜睡或打盹超过了40分钟，更容易出现高血压、高血脂等代谢综合征，会增加心脏病的风险。阿尔兹海默病协会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也显示，每天午睡超过1小时的老年人，患阿尔兹海默病的风险比每天午睡少于1小时的老年人高出了40%。午睡补觉的正确做法是适当午睡，时间控制在20到30分钟。大多数的职场人都处于周一到周五全熬夜，周末长时间不离床，或者一睡一下午的状态，如此恶补更易伤身。一方面，强行改变生物钟很容易导致夜间近视增多、体重增加、肝脏解毒功能变差等等；另一方面，白天睡太多会抢占晚上睡眠的时间，导致晚上入睡困难，形成熬夜恶性循环，这也是很多人在周一无精打采的原因。周末补觉的正确做法是比工作日早睡或晚起1到2小时，保证睡够10个小时左右，这个才是周末最有效的补觉方式。有的人由于工作生活比较忙碌，直接放弃了午睡；有的人则是午睡时间过长，反而给身体造成了负担。其实不同人群应该根据身体状况、生活习惯科学调节午睡时长，就算只是很短的午睡，也能够对身体起到修复以及充电的作用。推荐给大家的第一种午睡方式，快速充电式午睡，大约10到15分钟。德国的一项研究发现，6分钟的睡眠即可起到提高记忆力的作用。即使午睡时间被压缩到了10到15分钟，仍然能够保留不少的健康好处。这种快速充电式午睡适合职场人，更容易让人迅速地清醒过来，尽快地投入工作当中。第二，最佳午睡时间以半小时左右为宜。半小时午睡虽醒来之后感觉不太好，身体会持续一会儿醉酒感，但是这个时长适合作息正常的大多数人，它的作用也很明显。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慢性病研究所研究发现，午睡控制在30分钟以内的人，脂肪肝、血脂异常和肥胖症的患病率较低。最理想的午睡方式应该是午饭后活动半小时，散步走动促进食物的消化，然后躺平入睡，时间以半小时左右为宜，以免影响夜间的正常睡眠。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很多人对叶酸的第一印象是它能够预防胎儿畸形，准备怀孕的人才需要补充。实际上，叶酸是一个被低估的健康多面手。刊登在国际权威杂志《中风》上面的一项研究，再次点名表扬了叶酸。适当补充叶酸可以调节血压，预防中风，对部分高血压患者来说尤其重要。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一起来。

重新认识一下被低估了的叶酸。该研究的多项研究证实，补叶酸防中风。此次研究对我国500多名农村成年高血压患者展开了分析，结果显示，血清中的左旋肉碱水平与首次中风呈负相关，而叶酸水平是这种关联效应的显著调节因素。研究人员建议，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必要时补充叶酸，既能够调节血压，还能预防中风发作。其实早在2022年4月，美国医学会杂志刊登了一项研究，也给出了类似的结论。与单纯的降压治疗相比，伊那普利加叶酸可将首次中风的风险降低21%。叶酸又称为维生素 B9， 它是一种水溶性的维生素。1941年，科学家从菠菜叶子当中去发现了它，并且给它命名为叶酸。叶酸虽是人体造血系统必备的营养素，却无法在人体内合成，只能从外界摄取。若饮食摄入不足或其他原因导致叶酸缺乏，会引发一系列健康的问题。在我国高血压的患者当中，叶酸缺乏和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升高的患者比较多。同型半胱氨酸是人体摄入含有蛋氨酸的食物在代谢过程的中间产物，正常情况下它会在叶酸和其他 B 族维生素的帮助下被代谢清除。叶酸缺乏会导致同型半胱氨酸的水平升高。医学研究证实，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升高与心脑血管疾病、中枢神经系统疾病、眼病等密切相关。若同型半胱氨酸的水平降低25%，冠心病和脑卒中的发生风险分别降低11%和19%。因此呢，合并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升高的心血管高危人群和高血压患者，推荐补充叶酸来降低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应当注意的是，并非所有的高血压患者都是需要补充叶酸的。如果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并没有升高，却盲目的补叶酸，可能导致免疫力降低。因此，是否需要额外的补充叶酸，这事儿啊，要听医生的。除了有助调控血压、预防中风之外，叶酸呢还能够预防胎儿的畸形。缺少叶酸，孕妇可能会发生贫血、流产、早产和妊娠期高血压等等。胎儿可能产生神经管畸形、唇腭裂、先天性心脏病等等。医学研究发现，适量的补叶酸有助减缓认知衰退，降低患老痴的风险。叶酸还有助于提高胰岛素敏感性，降低糖尿病风险。适量的补充叶酸可以明显的延缓高血压患者肾脏病变的发展，降低慢性肾脏病发展为尿毒症的风险。叶酸的来源主要有两种，一种呢是天然叶酸，绿叶菜和豆类是最丰富的来源，其他蔬菜和水果也是较好的叶酸来源，但是肉类、奶类和精白米面制品当中的含量较低。另一种呢是合成叶酸及片剂，分为每片5毫克和每片0.4毫克两种规格。2020年，中国临床合理补充叶酸多学科专家共识推荐，补充叶酸的最好措施是平衡膳食，每日摄入400克蔬菜，其中有200克绿叶蔬菜，再加上300克水果，叶酸的需求就可以得到满足了。叶酸缺乏的高危人群与部分特殊人群，则需要通过服用补充剂或强化食品等措施来补充。如部分心血管疾病和高血压患者，合并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的心血管病高危人群和高血压患者，推荐补充叶酸，具体的剂量应该咨询专科的医生。其次呢，就是备孕妊娠期的妇女，建议女性从孕前至少3个月或可能已经怀孕时便开始，每日补充叶酸0.4到0.8毫克，直至怀孕满3个月。哺乳期妇女也是需要补充叶酸的。国际妇产科联盟的建议比国内建议更为严格，他们倡导整个孕期及产后3个月都要补充，推荐哺乳期妇女必要时可以每天增补叶酸0.4毫克。抑郁症患者在应用抗抑郁药，尤其在如氟西汀等药物的基础上，合理补充叶酸可以提高治疗效果，
叶酸也可降低慢性肾脏病患者的血浆同型半胱氨酸水平。

0: 提高患者对重组人红细胞生成素的反应性。甲氨蝶呤广泛用于风湿免疫性疾病的治疗，这类患者适当的补充可以减少甲氨蝶呤相关肝损伤、胃肠道不良反应以及口腔溃疡的发生。需要提醒的是，长期大剂量的补充叶酸有可能产生健康风险，掩盖维生素 B12 缺乏的早期表现，加重神经系统唾液行性病变等等。因此呢，补充叶酸应该根据个人情况由专科医生做出评估之后再进行。最后给大家推荐全球十大天然叶酸食物，可都是宝藏食材。第一，鸡肝，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钙、磷、铁、锌、维生素 A、 B 族维生素。肝中铁质丰富，是补血食品当中最常见的食物。鸡肝呢，被称为是叶酸之王，每百克鸡肝叶酸含量高达1172.2微克。第二，猪肝，猪肝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每百克猪肝含有425.1微克叶酸，是理想的补血佳品之一，具有补肝明目、养血、营养保健等作用。第三，黄豆，黄豆的蛋
1: 需不需要什么？有什么事儿帮我们办，就是感谢网格员啊，他们对我们的帮助，就像我们自己的亲人一样。
2: 振华社区网格员徐淑霞：
3: 我要负责网格内独居老人、残疾人还有孤寡老人的安全隐患排查、日常的动态了，还有网格内的居民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了，同时社区和居民架起一个沟通的桥梁，及时地把那个居民的诉求反映给社区。每天呢，我们下街巡查，在巡查的过程中呢，如果有遇到居民有什么事儿去向我们反映，如果我们能及时回答的，我们就及时给他回答，如果要不能处理的，我们就也会及时地反映社区。
2: 如今的振华社区健身广场上常有锻炼的身影，图书阅览室里氤氲着浓浓书香，二十余块文明创建宣传板讲述着邻里互助的暖心故事，全国文明单位的金字招牌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居民对文明创建工作满意度持续走高的背后，是议事有渠道、服务有温度、文明有活力的生动实践。振华社区党委副书记顾玉婷：
4: 作为社区，要以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为阵地，开展理论宣讲，用身边的事儿教育身边的人，让文明理念融入日常，同时组织社区党员、志愿者开展各类的便民服务，链接资源，聚焦群众的需求，让居民感受到文明的温度，形成人人参与、共建共享的合力，让文明之花在社区常开常盛。
0: 端午假期，我市深挖传统民俗内涵，推动商超民俗消费与文旅休闲业态双向融合协同发力。各大商超民俗消费火热，城市文旅地标客流云集，全市文旅市场平稳有序，热度持续攀升。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5: 走进大润发超市营口店，浓厚的端午气息扑面而来，民俗消费迎来客流高峰，超市生鲜区、节日礼品专区分外吸睛。超市专门打造了端午主题展销区域，货架上整齐摆放着各色口味的粽子礼盒，其中既有传统的黄米粽子，也有新潮的网红鲍鱼粽子，充分满足不同年龄段消费者的口味需求。相较于成品粽子，店内端午 DIY 手工包粽食材专区人气更为火爆，糯米、粽叶、马莲绳、去核红枣等包粽原材料分区整齐码放，棉线、粽勺等配套工具一应俱全，节日必备的五彩绳、香包等端午传统饰品样式精巧，吸引消费者驻足挑选。市民王威：
6: 我们往年没有吃过的这种海鲜口味的鲍鱼的粽子，还有一些低糖的素粽子，也是我们没看到的。然后门口的小饰品、吉祥的这小挂件非常新颖，哎呀，我特别吸引我。
5: 为回馈广大消费者，超市还贴心推出端午专属满减优惠活动。营口润泰商业有限公司大润发超市营口店总经理刘明夏：
7: 在小长假那三天里边呢，顾客满119元自动减掉15元，除此之外，我们在商品面还准备好多的蛋的礼盒，

0: 商超消费热力不减，瀛州涪城景区成为我市端午假期备受游客青睐的打卡地。景区全面升级文旅产品与服务供给，整合演艺、美食等多元业态，与省内外数十家旅行社合作，吸引沈阳、大连、安申等地大批短途游客前来游玩。站前区瀛州涪城集市经营者韩树伟：
1: 我们推出了沉浸式古风演艺、微醺音乐会、传统评书相声等演艺活动，同时还有营口文创产品展示，让大家进一步了解营口的历史文化。我们的最终目的，让大家玩在营口，乐在营口，喜欢上营口。
0: 景区还联合站前区八田地街道办事处组建志愿服务队，全天候提供旅游引导、应急保障等服务，全力保障游客游玩体验。站前区瀛州涪城集市商户崔明星：
2: 我们呢也为大家准备了很多美食，包括我们的羊汤、打卤面，还有香煎鲅鱼。我们想通过这些美食，让广大游客能够爱上我们营口。
0: 游客孙维维：
3: 第一次到瀛州涪城，真切感受到了营口独特的文化魅力，街区布局精巧，各地特色美食聚集，特色小吃口味地道，让人回味无穷。
0: 端午系列民俗消费与特色文旅活动相辅相成，不仅丰富了市民游客的假日生活，更激活城市消费市场，打造文旅融合发展的城市名片。本台记者报道，六月是全国安全生产月。日前，鲅鱼圈区应急局、区教育局、区市场监管局、公安、交管、消防及电力部门走进鲅鱼圈区李德小学和鲅鱼圈区实验学校，开展安全知识进校园活动。此次多部门联合进校园，打破以往单一宣讲模式，将分散的安全教育资源集中整合，形成宣传合力。活动现场，各部门发挥专业优势，讲解火灾预防、应急避险、交通安全、食品安全及用电安全等知识，为在校师生带来一堂生动的安全知识课。通过此次集中讲解，师生对各类安全隐患的识别能力和自我保护意识得到了有效提升，为构建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校园安全防护网打下坚实基础。
4: 本台记者报道，东北超人气正火，振兴梦，青春燃情，营口原创歌曲《东北超少年当自强》6月18号正式上线，全网首发。这首歌曲由市委宣传部、市文旅广电局、市教育局和营口新闻传媒中心联合出品，我是青少年歌手荀博文演唱。歌曲创意新颖，立足青少年视角，以热血旋律诠释新时代东北少年的朝气与东北振兴青春梦想，借力爆火的东北超赛事热度赋能校园足球发展，传递拼搏奋进精神。歌词质朴昂扬，以血脉铭记辉煌、未来我登场等字句，彰显东北少年勇担使命、逐梦奋进的自强姿态。6月20号晚，辽宁德比沈阳对大连比赛前，歌曲将在营口东北超第二现场开幕式上首唱。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0: 播音王怡婷、黄子恒，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4: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0: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5: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6: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
7: 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
5: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的时候。
1: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2: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1: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3: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1: 选点硬核的。
4: 营口潘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5: 北京时间14点整。
6: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7: 五月初五，飞龙在天送吉祥，
8: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7: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9: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7: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6: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0: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二十四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11: 我是主播张凡，今天是夏至节气。白昼最长，太阳直射北回归线，把心里的思念拿出来晒晒，直到落日温柔收好。夏至面必吃，长长的面条寓意长寿。晚饭后天色还亮，和邻居在楼下纳凉聊天，蝉鸣突然响亮，他们等这一天等了整整一个春天。
12: 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

0: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影子被拉长，思念也一样，是孤独在蔓延。街灯亮起来，照亮了等待，藏着未说出口的期待。我们总在暮色里细数遗憾，让回忆和夜色纠缠。可天黑也是温柔的，它包容所有没说出口的话，让心事在寂静里慢慢沉淀，等下一个黎明来和解。
1: 又到

是个栖身之地，但有个自己不知的角落，它满是欢喜。守望晚班迎来的早晨，有的时候会特别孤寂。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听小霞的拆穿，像是被拽进一段满是疮痍的过往。谁会来拆穿你编的谎言？那是被欺骗后的无助质问，满心信任被现实狠狠碾碎。明知对方在编织谎言，自己却还心存幻想。可我也不会再等着你回来，这句又唱出了终于清醒后的决然。在爱里受伤，也在爱里成长，不再为不值得的人停留。

聚光灯暗下时，那些曾沸腾的欢呼，紧握的手，眼里的光，都成了褪色的票根。我们总以为曲终人散是终点，却在某个深夜听见熟悉旋律，才懂谢幕从不是结束，是把热烈锁进回忆，让遗憾长成铠甲，在下一场人生剧场里，带着旧伤痕依然敢开场。你会

0: 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可以忘记你里的逞强，像雨天收伞时的狼狈，要说清空聊天记录，却在输入框停住，说要删掉合照，却把背影刻进眼眸，那句我可以藏着多少个我不能。原来忘记从不是删除键的事，是某次路过老地方，心跳不再乱了节拍，是听到你的名字，波澜终于归于平静，爱成往事，连想念都变得客气。

怎样的语气试探彼此关系，这小心翼翼藏着多少卑微与珍视。本想抓住爱情，时光却匆匆，让遗憾生根。你是我触碰不到无法捕捉的银河，对方似璀璨银河，美好却遥不可及。我们无奈错过，陷入陌路沉默。可即便如此，那句你过得好吗，其实我是在说我还爱呢，还是泄露了心底未曾熄灭的眷恋。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那年风里你说再见，后来命运把重逢写成省略号，曾以为并肩的路会很长，却在某个转角连背影都被时光磨淡。原来命运最残忍的不是错过，是让你在无数个深夜突然读懂当初那句随便里藏的成全。风还在吹，只是我们再也回不到那个敢说不甘心的夏天。

去秋来的刻度，圈出多少未说出口的挽留。曾以为牵手能走到终点，却在某个岔口看着影子被拉长变淡，指尖倒转也捡不回承诺。多像我们拼命按住后退键，却只能眼睁睁看着回忆褪色。那些共同标注的节点，终究成了单人翻阅的旧日历，风一吹就散成了时光里的尘埃。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7: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人体内有许多对疾病敏感并能够及时发出信号的器官，淋巴结就是其中一种。淋巴系统主管免疫功能，但是压力过大、慢性疲劳等会让淋巴慢慢透支，甚至诱发癌症。著名的播音员罗京，还有《翻滚吧，肿瘤君》这部电影的原型熊顿，都是被淋巴瘤夺去生命的。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说说最擅长伪装的肿瘤——淋巴瘤。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在全球范围内，淋巴瘤发病率以3%到4%的速度逐年升高，在各类癌症增速中位居前列。好消息是，淋巴瘤属于少数可以治愈的恶性肿瘤之一。整体来看，有70%的早期淋巴瘤患者经过治疗能够完全缓解，甚至获得治愈。淋巴瘤是起源于淋巴造血系统的肿瘤，可简单的分为霍奇金淋巴瘤、非霍奇金淋巴瘤两大类。霍奇金淋巴瘤有两个发病的年龄高峰，一个是18到35岁的青年时期，另一个是50到60岁期间。这类淋巴瘤的治愈率非常高，研究显示约有80%的患者可以通过化疗达到治愈。非霍奇金淋巴瘤，这一类淋巴瘤亚型非常多，达近百种，其中最常见的是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好发于中老年人，但也有不少年轻患者，治愈率可以达到60%。因此警惕淋巴瘤的早期症状，早发现早干预，对疾病是否能够成功治愈非常重要。淋巴瘤喜欢乔装打扮，早期症状跟感冒非常相似，大部分患者颈部、腋窝、腹股沟，就是我们俗称的大腿根的淋巴结。

出现肿大，约半数淋巴瘤患者可出现发热、盗汗、乏力、消瘦、皮疹、瘙痒等全身症状。不过体温变化大是淋巴瘤较为特殊的一种症状，表现为体温的升高或下降。如果有发烧体温在38摄氏度以上，且一个月内感冒超过两次，同时伴有出汗、咳嗽等情况，除了感冒也要考虑淋巴瘤的可能。目前认为疫 B 病毒、艾滋病毒、乙肝和丙肝病毒等都与淋巴瘤的发病有关。病原体侵犯人体的首要通道往往是口腔和呼吸道，因此多数淋巴结肿大首发部位是在颈部，此外锁骨、腋窝等也是淋巴肿大常见的位置。淋巴肿了如何自查？显然如果能够在早期发现淋巴异常，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治疗效果。生活中可以多留意浅表淋巴结有无肿大，洗澡时是自我检查的好时机，尝试把三根手指并拢，用指腹在体表进行触摸和轻度按压，感受淋巴结的大小、质地、界限有无压痛。注意不要反复的去捏掐淋巴结，因为有可能会把皮下组织误以为淋巴结肿大而虚惊一场。人体正常的淋巴结像米粒一样大小，它们质地柔软、光滑，可移动。对有经验的医生来说，摸一摸肿大的淋巴结基本就能够确定其性质。当然即便发现淋巴结肿大也不要过分担心，多数炎症引起的肿大遵医嘱进行抗炎治疗可以很快的治愈，没必要忐忑不安。但如果淋巴结肿大经过抗炎治疗无效，或者伴有发烧，特别是体重突然减轻持续半个月以上者，要及时去血液科或者普通外科就诊。在医生们眼中，淋巴瘤是一种典型的生活方式癌，虽然其致病原因尚不明确，但诸多研究表明与现代人遭受各种污染、电离辐射、频繁染发、心理压力大、过度劳累有关系。第一，预防长期的慢性感染。在与外界刺激不断对抗的过程中，淋巴细胞在增殖后可能失去控制而发生变异。生活中要注意预防感染，如吃饭用公筷、勤洗手，发生牙龈炎、皮肤感染的时候及时治疗，都是在帮淋巴系统减轻负担。第二，尽量避免免疫功能低下。任何引起免疫力下降的原因对淋巴来说都是伤害，熬夜、焦虑等不良习惯，一些自身免疫疾病均可导致免疫力下降。坚持锻炼、规律作息有助调节免疫功能，建议每周进行3到5次、每次不少于3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每晚入睡时间不晚于23点。第三，学会减压，避免过劳。长期精神紧张也可能导致淋巴无限增生，加大癌变风险。学会休息，找到适合自己释放压力的方法，劳逸结合，避免疲劳感累积。第四，少接触有毒化学物质。射线和化学污染物会刺激淋巴系统，最好少接触有机溶剂、杀虫剂、除草剂，每年染发不建议超过2次，新房充分通风再入住。第五，高危人群要做针对性筛查。受到免疫或细菌感染者，如艾滋病毒、疫 B 病毒、幽门螺杆菌感染等免疫力低下者，从事放射线等职业者，有家族史的人，都属于淋巴瘤的高危人群。用手触摸可以发现浅表淋巴结异常，对于深层淋巴结肿大还需要定期体检才能发现。血液检查包括血常规、肝肾功能、凝血功能、病毒检查、骨髓检查等等。影像学检查包括淋巴结彩超、 PET-CT、 核磁共振等等，可定位、可疑病灶。病理活检是确诊淋巴瘤最关键的检查，在淋巴瘤演变的道路上，我们有机会踩下刹车。只要你愿意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认真做好每一次体检，重视身体给你的异常信号。

0: 若若变成生命中的情不自禁，那就用最温热的手臂拥抱自己。
1: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腰疼几乎是一个跨越年龄的通病，久坐不动，运动损伤，姿势错误，同样是腰疼，疼痛的方式和原因却各种各样。你的腰疼是哪一种呢？腰疼看病应该挂哪个科呢？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对号入座，认领一下属于你的腰疼。腰疼就诊首先要明确是急性还是慢性的。一般来说，如果是突发性腰痛，一般考虑是急性，如果持续时间很长，达到三个月甚至半年，那就是慢性腰痛。出现急性腰痛的时候，需要先弄清楚诱因，并且按症状表现选择相应科室就医。如果是在摔倒、扭伤或遭受外力冲击之后出现的急性腰痛，需要去骨科检查是否存在骨裂、骨折、肌肉拉伤等情况。

脊柱外科是骨科的分支，对应腰痛的病症更细致。如果腰痛伴有下肢放射性疼痛，应优先选择脊柱外科。如果突发腰痛且没有以上的情况，但是伴有尿液颜色变化，需要考虑是否为泌尿系统的问题，可选择去泌尿外科或肾内科。如果腰痛为闪电样、自发性刀割样、灼烧样或紧束样，且伴发簇状的水泡，可能是带状疱疹，需要看皮肤科。腰痛患者也可以直接去疼痛科就诊，疼痛科医生多来自麻醉科、神经外科、精神心理科、内科、骨科、泌尿科等多个科室，可为患者制定合适的诊疗方案。针对不同原因引起的腰疼，治疗方式也是各有不同。腰肌劳损急性发作期，主要通过卧床休息以及物理治疗，如按摩、热浴、牵引等缓解疼痛，也可以配合使用消炎镇痛类药物及外用膏药。疼痛缓解期要注意调整不良姿势，减轻腰部肌肉等软组织负担。坐的时候椅子高度要合适，调至双腿屈膝90度时，大腿与地面平行即可。最好使用一个靠垫为腰部提供支撑，没靠垫的时候臀部要把椅面坐满，不要只坐一半椅子。久坐、久站、久躺都可能导致腰痛，在工作或者劳动中要劳逸结合，每坐下50分钟就起来走一走。卧床时避免高枕和窝着看电视、看书。在上述方式治疗的基础上，还可以采用局部注射、针刀松解等治疗方法。如果发现有腰椎间盘突出症，医生大多数会说注意静养，但这并不是让你回家躺着，而是不宜有太剧烈的运动。如果只是轻度的腰椎间盘突出，打太极、散步、游泳等等，可以促进血液循环，改善肌肉痉挛。病情严重者则要遵医嘱，积极地接受手术治疗。另外，如果是脏器原因引起的腰疼，如慢性盆腔炎、泌尿系统慢性炎症等，则需要明确病因，对症治疗。不管是哪种原因导致的腰痛，都可以练一练以下的这套动作，加强腰背肌肉的力量。第一，小燕飞，俯卧在垫子上，双腿并拢，腿和脚尖绷起，以腹部为支点，双臂夹紧用力后展，头颈部上抬，持续5秒钟后还原，反复练习，每天早晚各做一次，每次10分钟左右。这个动作可以有效地调动下背部肌肉，锻炼臀大肌和脊椎沿线的肌肉。第二，臀桥，仰卧在垫子上，双膝屈曲并拢，抬起臀部，核心收紧，整个人形成拱桥状。臀部弹力后维持5秒之后还原，每天早晚各做一次，每次做3组，每组15个。第三，平板支撑，俯卧，双臂支撑在垫子上，核心收紧，身体保持笔直，尽量保持最长的支撑时间，每天早晚各做一次，每次做3组，每组间隔2到3分钟。这个动作可以锻炼竖脊肌、臀大肌、腹直肌、腹内斜肌、腹外斜肌，提高核心肌群的力量。最后和大家聊聊，对于很多人来说，每天长时间的久坐是日常工作当中一个难以避免的情况。看起来坐着好像比站着要轻松，但实际上脊椎的压力会更大，比如摊着坐、歪着坐等等。恰恰是这些舒服的姿势，很容易导致腰椎间盘突出等一系列毛病。那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就要从生物的角度说起了。人类作为一种直立行走的灵长类动物，脊柱和四肢已经在1000万年的进化当中实现了对直立行走的优化。人体脊柱包括4个自然生理弯曲：颈曲、胸曲、腰曲和骶曲。脊柱不仅起到支撑人体的作用，它的自然生理弯曲也能使其像弹簧一样吸收人体站立行走过程中的应力和压力。根据康复医学研究表明，当你处于不同的姿势下，脊椎的受力压力不同，其中以趴在椅子上写最严重，压力高达270%。平时喜欢趴着写作业的要注意了。
而腰椎压力过大增加腰椎间盘突出的概率。因为当我们伏案工作的时候，除了腰椎间盘所受的压力增加，原本向前凸的腰椎也会变直乃至反曲，也就是驼背的状态。长时间维持会使腰部肌肉、椎间盘与韧带组织长期受到牵拉状态，造成慢性损伤，并由此产生腰部疼痛，有时候疼起来连弯腰都受不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使用人体工学产品来帮助我们矫正坐姿，分散腰部压力。如果必须要久坐的，那只能通过工具尽可能地减轻脊椎的压力。因为大部分人可能都是因为工作学习需要不得不久坐的，那么选择一款好的腰垫就是不错的保护腰椎的工具。但不管再好的腰靠都没有良好的锻炼习惯来得好，腰部肌肉是需要锻炼才有劲儿的，锻炼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市面上的腰靠无非就是减少我们不得不久坐造成的损伤罢了。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关注到的是最擅长伪装的肿瘤淋巴瘤，以及如何全面认识腰疼。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二十四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1: 我是主播张凡。今天是夏至节气，白昼最长，太阳直射北回归线，把心里的思念拿出来晒晒，直到落日温柔收好。夏至面必吃，长长的面条寓意长寿。晚饭后天色还亮，和邻居在楼下纳凉聊天，蝉鸣突然响亮，他们等这一天，等了整整一个春天。

0: 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我们在中学时代都学过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并且对里面所描述的世外桃源般的悠闲生活很是憧憬。那么本期节目，我们就跟随作家沈从文先生的脚步，去看看梦想中的桃花源。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我们一起出发上路吧。全中国的读书人大概从唐朝以来，命中注定了应该读一篇桃花源记，因此把桃源当成一个洞天福地。人人都知道那地方是武陵渔人发现的，有桃花夹岸，芳草鲜美，远客来到，乡下人就杀鸡温酒表示欢迎。乡下人都是躲避秦朝战乱而隐居的移民，不知道有汉朝，更无论魏晋了。千百年来，读书人对于桃源的印象几乎不怎么改变，所以每当国体衰弱发生变乱时，想做移民的必然会多起来。这篇文章也就增加了许多人的幻想，增加了许多人的酒量。至于住在那儿的人呢，却没有人自以为是移民或神仙，也从来不曾有人遇着移民或神仙。桃源洞距离桃源县25里，从桃源县坐小船沿沅水向上游前进，到白马渡时再向南岸走去，望路之远近，就这样乱走一阵，桃花源就在眼前了。那地方的桃花虽然不怎么动人，竹林却很有意思，像屋梁上的船柱一样粗大的竹子上，随处都可以发现前人用小刀刻画留下的诗歌。新派的学生似乎不甘心被落下，也刻了一些英文字母的题名。桃源县城与长江中部的各个小县城差不多，一进入城门，最引人注意的是推行印花税和某种公债的布告。县城中有棺材铺、药铺，有茶馆、酒馆，有米行、鞋行，有和尚、道士，有媒婆，而庙宇、祠堂多数都是军队的驻扎地，门外必定有一个武装战士在站岗。街边上有几十家玉器作坊，用明石来染红着绿，再雕琢成酒杯、笔架等等东西。货物的品质平平常常，价钱却很不便宜。桃源既是个有名的地方，每年自然有许多风雅之人内心倾慕古桃花源的美名，就在二三月里携了陶镜结集和诗韵集成等参考资料和文房四宝，来到桃源县寻幽访胜。这些人来到桃源洞写两首诗以后，大多会去后江走走，在朋友或专家的引导下，到这家那家坐坐，落一下脚，喝一盏茶。桃源这个地方已经有公路了，直达号称湘西咽喉的武陵，也就是常德。每天都有8辆10辆的新式载客汽车，按照一定的时刻表在公路上奔驰。在这里可以称得上是桃源名产的，一定要数家鸡和鸡蛋了。 街头巷尾随处可以发现这种机关火红似火的庞大庄严的生物，经常有重达一二十斤的。凡是过路人第一次见这地方的鸡蛋，一定都会认为是鸭蛋或者鹅蛋。除此以外，桃园还有一种小华子，清洁稳当干净，在沅水中可以称得上是首屈一指的交通工具了。一个外省的旅行者如果想从湘西的永绥、虔诚、凤凰城研究湘边苗族的分布状况，或者想从湘西往四川的酉阳、秀山调查桐油的生产，往贵州的铜仁调查朱砂水银的生产，往玉屏调查竹料的种类，了解那制造玉器销、制造纸的手工业生产状况，都可以在桃源县的魁星阁下面雇那么一只小船，沿着沅水溯流而上，直达目的地。到了之后取行李上岸，没有一点困难，实在是便利得很。一只桃源小华子上只能装载一两个客人，照例还需要一个舵手管理船梢，调动船只的左右方向，张挂风帆，松紧帆索，捕捉河面山谷中的微风，放绳子拉船，测量河面的宽窄和河流的水势。另外还要拦头工人，上滩下滩的时候看水辨认溶口，出事前提醒舵手躲避石头、恶浪和急流，出事后点篙子更需要准确稳重。这种人还要有胆量、有力气、有经验，张帆落帆都得很敏捷地及时拉桅杆、下绳索。顺风的时候船行如箭，他们就蹲坐在船头上叫喝呼啸，嘲笑同行落后的船只，自己的船只落后被别人嘲骂的时候还要回骂，人家唱歌也得用歌声作答，两只船碰撞到一起要梳理的时候还要不让别人占了便宜，船只进入急流乱石中的时候不管冬夏都得敏捷而勇敢地脱掉衣服向急流中跑去，在水中用尽肩背的力量使得船只离开险境。掌舵的因为不尽职，就需要从船顶爬过船尾去做个临时的舵手，船上如果有小水手

得敏捷而勇敢地脱掉衣服，向急流中跑去，在水中用尽肩背的力量，使得船只离开险境。掌舵的因为不尽职，就需要从船顶爬过船尾去，做个临时的舵手。船上如果有小水手，

水里把花捞起来，除了兰芷以外还有不少香草香花在溪边的山崖下繁殖。这种青黛色一望无际的崖石，那一丛丛幽香炫目的奇葩，那种带着小小回旋的溪流，合成一个无法用言语表达的迷人心目的胜景。如果没有这种地方，那么照我想来，屈原的文章未必就能写得那么美丽了。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的时间里，我们继续跟随沈从文先生的脚步去寻幽访胜。如果有人看了我的这个记载，神往于变

0: 地香草香花的圆洲，也从桃园包一条小船渡过圆洲去，希望实地研究解决楚辞上的几个草木问题。到了圆洲南门的城边，也许无意中会一眼瞥见城门上有一片触目的黑色，因为好奇想明白它，一时却也不知道向谁去询问。他所见到的只是一片新的血迹，并非什么古迹了。相传大约在清朝前后，有个广州姓唐的青年，是北京农科大学的毕业生，在圆州、广州两个县有特派员的资格，率领了20000以上的四乡农民和一群青年学生，背着各种农具上城请愿。守城的士兵早就得到了长官的命令，不许请愿的群众进城，于是双方自然发生了冲突。一面是旗帜、木棒、呼喊与愤怒，一面是居高临下，一尊机关枪和十支步枪。街道那么窄，结果就是站在最前线的特派员和40多青年学生与农民全部在城门边牺牲了。其余的农民一看情形不对，就抛下农具四散跑走了。听说那个特派员被示众了3天，然后连同那些牺牲者被士兵们一起抛入屈原所称赞的清流里喂鱼吃了。后来人们也慢慢地把这件事忘记了。桃园的小船到达圆州府，舵手就把客人的行李扛上岸讨点酒钱。回船上之前，那些水手一定会乘兴去南门外的皮匠街走走，那地方跟桃园的后江差不多，居住着不少经营最古老职业的人物，地方也不是商埠，价钱可以公道一些，花5角钱上船的时候还可以得到一包黄油油的上净烟丝，那是10年前的规矩。照目前什么东西都很昂贵的情形来看，一切当然已经不同了，出钱的花费也许得多一些。或者有人在皮匠街蓦然间遇见水手，问水手说：“
1: 弄船的，肥水不落外人田，家里有的你让别人用，用别人的你还得花钱，这上算吗？”
0: 那水手一定会拍着腰间的麂皮豹兜，笑眯眯地回答说：“
1: 大爷，羊毛出在羊身上，这钱不是算在我桃园人的钱上的。”
0: 他回答的只是后半截，前半截就不必提了。我正在圆州，离桃园大概600-700里远，桃园那边他管不着，但是也就因为这点哲学，水手们的生活比起风雅之人来似乎洒脱多了。我还想说，他们的行为比起那些读了些子曰，带了一些诗集去桃园寻幽访胜，去到后江谈论经验的风雅之人来，也实在道德的多了。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最后，黄梦如获逗哏一等奖，李宝莉获捧哏二等奖，孙维绵先生获创作奖。这次大赛改变了三个人的命运。黄梦如被中国广播说唱团录用，后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文工团，由绝缘材料厂的大集体工人变身为专业相声演员。李宝莉被营口歌舞团录用，由粮油公司的卖粮员工转型为专业团体的曲艺骨干。孙维绵先生调入了营口市工人文化宫，由土产公司的装卸工成为体制内的文化干部。很难想象，这个作品就出自于只有小学二年级文化的孙维绵先生之手。孙先生文字上的先天不足是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家庭环境造成的。1950年，孙先生曾经当了五年农民。1956年回城后，孙先生参加过街道办的扫盲班，仍没有彻底摘掉文盲的帽子，于是他开始自己给自己扫盲，拿着字典读名著，两年翻烂了4本四角号码字典。孙维绵先生自幼喜爱曲艺，天性幽默。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他第一次听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夜行记》，就喜欢得不得了。
1: 那时候是侯宝林的《夜行记》，那扬声器不是在树上，就在电线杆上。下雨，顶着大雨我也不走，我就站在电线杆里把它听会了，一句不差的，我原词就能给它背下来。但是都没看人家表演，不知道怎么表演。
0: 1960年，25岁的孙维绵不仅第一次见到了相声名家，还亲眼看到了相声大家的舞台风范。那年，常宝霆先生、白全福先生、苏文茂先生等第一次来营口演出，孙先生迅速和他们熟络起来。
1: 60年，常宝霆、苏文茂他们第一次来营口演出，我这下可看见了，原来相声是这么演的。哎呀，我好的，这怎么整？这人家出来，我不知道在哪，在后边老远都跟着，人家进旅店拉倒了，看不见了，但他还得站一大会儿。长出一口气回家了。
0: 白全福先生还顺手把一个橘子递给了孙先生，就是这个橘子成就了白全福和孙维绵的师徒情缘。上个世纪60年代初，相声名家金炳厂从部队转业到营口建筑公司，孙先生主动投怀送抱。短短几年的交往，孙先生对相声这门艺术，从理论到形式，从作品到舞台效果，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孙先生说，金炳厂先生是他相声表演和创作的启蒙老师。2002年，金炳厂先生的妻子傅兰英先生去世，孙先生执弟子礼为傅兰英先生带了100天的孝。孙维绵先生从40岁开始钻研起相声书籍，在将近50年的时间里，孙先生差不多为每个弟子和大大小小的学生们都量身创作过作品。无论在哪个时期，全国各地只要有曲艺大赛，差不多就有营口人参赛，只要有营口人参赛，差不多就能拿奖，而且多次拿大奖。营口人参加曲艺比赛，从来不使用外人的作品，参赛的作品全部是原创。这个不成文的规定，后来孙先生的诸多弟子也继承下来了。
2: 顺口溜是幽默的捷径。
0: 新世纪之初，孙维绵先生开始为著名小品演员潘岳创作小品，连续多年被当地的各种晚会选用，还登上过中央电视台海外华人春节联欢晚会。赵本山的洋徒弟伯比肯第一个主演的小品《翠花开业》，也是经孙维绵先生之手修订完成的。2005年之后，孙维绵先生开始侧重于少儿曲艺节目创作， 他几乎承揽了营口人参加的各个级别少儿曲艺大赛

0: 全部的创作任务。2007年，孙维绵先生为双胞胎兄弟杨思超、杨思胜创作的对口快板《三重山》在辽宁省首届少儿曲艺大赛上同时获得三个奖项：优秀表演奖、导演奖和创作奖。2014年，孙维绵先生为高国明创作的快板书《母子相逢》在辽宁省第四届少儿曲艺大赛上获得二等奖。2016年，在辽宁省第五届少儿曲艺大赛上，孙先生为高思博、温建博创作的儿童相声《我想当大人》获得一等奖，被省曲协直接选送到当年的全国少儿曲艺大赛，取得了三等奖的好成绩。之后的历届辽宁省少儿曲艺大赛都有孙维绵先生的作品，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最近的一次是2024年的第九届辽宁省少儿曲艺大赛，孙维绵先生创作、孔一凡表演的快板书《东北虎》获得一等奖。孙维绵先生教学的过程也是他创作的过程，迄今已创作出曲艺作品100多个，至今仍笔耕不辍。作品除了相声之外，还包括小品和快板，代表作有相声《妈妈的婚礼》、《抢妈妈》、《隔辈亲》、《贵族风采》、《改行》、《不讲理也是上帝》、《新风颂》、《智力测验》、《替父征婚》、《爬护栏》、《马三快》、《找儿子》、《他像谁》、《听谁的》等。快板书《东北虎》、《地球法庭》、《三重山》、《唱福娃》、《孙大圣二闹龙宫》等，小品《农家乐》系列等等。孙先生的获奖证书从塑料皮包装到绒布面包装，有满满一箱子，摞起来足有一人来高。形容高产作家有个词儿叫著作等身，形容孙维绵先生也有个词儿叫证书等身。孙维绵先生早年一直想从曲艺票友的身份转型为职业演员，因为年龄的原因没能如愿，所以孙先生一直到2013年还是海青。后来孙先生就把一腔热血用在了培养徒弟上，为了弟子们在事业上能得到长足发展，能有更好的前程，他多次鼓励有成就的弟子拜名师、攀高枝。但经过他调教出来的弟子们早就认定了他就是自己的授业恩师。已经成名成家的黄梦如、李宝莉、索薇等都有机会拜入名门，但他们都放弃了各自难得的机会，一如既往地跟孙维绵先生叫师父。
1: 黄梦如全国第一，侯耀文也就拉他，是这个高英培也看好他了，那就是没入。我有时候就说他呢，那赶紧拜师啊，哎，就是不行。
0: 众所周知，相声讲究师门，讲究辈分，如果没有师承就无法进入全国的相声家谱，进不了相声家谱，若干年后就没有人知道相声界还有这个人。这对于为相声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孙维绵先生来说显然是不公平的。当年孙先生一直想拜金饼厂先生为师，进入东北冯家门，因为种种原因未能成行。孙先生没有师门，他的徒弟们就无法收徒，就没有继承和发展相声这门艺术的资格。当弟子们把其中的利害关系讲给孙维绵先生时，孙先生感同身受地说，我现在听你们的，你们让我扣谁我就扣谁。弟子们经过一番讨论和论证，最终确定加入天津的白家门。白家门的创始人是北京天桥八大怪之首的云里飞白庆林，白庆林的儿子叫白宝山，绰号小云里飞。白宝山的儿子叫白全福，人送外号飞不动。白全福是白家门的集大成者，搭档常宝霆为观众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经典作品，是全国公认的捧哏大师。前文曾经提到过，1960年常宝霆先生、白全福先生来营口演出， 孙维棉先生和白全福先生第一次相见就彼此欣赏。白全福先生曾经送给孙先生一个橘子，没想到40多年后，一个橘子居然成就了一段师徒佳话。2013年11月9日，天津白家门掌门人白全福大师的大弟子杨志刚先生专程从天津赶赴营口，以带拉师弟的形式把孙维棉先生带入师门，孙先生正式成为捧哏大师白全福老先生的入室弟子。当天，孙维棉先生收下了李宝莉、黄梦如、索薇、王克、吴晓峰、赵树发、杨梅、吕六义、傅红鹏、孙国强、杨云浩、阿伟12个徒弟。2016年，孙先生再开山门，收徒郭军、伊伟、李月月、栾海滨、唐波、池东玉、张博7人，再传弟子李宝莉、黄梦如、索薇、吴晓峰、赵树发、杨云浩、郭军，后来也分别收徒，延续了营口市的曲艺香火。在营口曲艺界，自上个世纪80年代起就自发形成了一种约定，每年正月初五，孙先生的弟子们就会不约而同地从四面八方聚到孙先生家，给孙先生拜年。这一天是营口曲艺界最隆重也是级别最高的聚会，无论是本地的还是已经调到外地的，或是在外面演出的，差不多都会在这一天赶回来参加这一盛会。这个约定已经延续了40多年，每年的队伍都在不断的更新和扩大。孙维棉先生有3个子女，2个女儿，1个儿子。他的上一辈和下一辈都没有从事曲艺的，唯独他自己把曲艺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在一次家庭聚会上，孙先生端起酒杯对子女们说，我没指望你们到老了还能孝敬我，因为小时候我对你们伤害太大了，没有给你们足够的爱和关照，我谢谢你们。2个女儿当场就哭了，哽咽着说，您才知道啊。孙先生对老伴儿也有很大的愧疚，他说，老伴儿跟了他这种人一辈子都没怎么得过他的好。孙先生说，他这个人呢，从来都是这样，背面冲自己，光面冲外面。曲艺能带给人们欢笑，能记录时代的故事，但曲艺本身就是一个江湖。孙维棉先生把自己活成了江湖传奇。如今89岁高龄的孙维棉先生依然精神矍铄，思维敏捷，依然活跃在曲艺战线上，耄耋之年还能骑着电动车到处去给人上课。在总结他的长寿秘诀时，孙先生说了4个字，吃苦吃亏。他进一步解释说，吃苦是创造条件，吃亏是创造幸福。在孙先生家的客厅里挂着一幅孙晨老师特意为孙维棉先生画的肖像画，画中的孙先生穿着大褂，手里拿着折扇，折扇上画个大肚弥勒佛，寓意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笑口常开，笑世间可笑之人。画上还题写了一首诗，风趣地概括了孙维棉先生无怨无悔的曲艺人生。城怀官道孙维棉，只为找乐不求钱，相声快板两门报，嬉笑怒骂乐天年。
2: 感谢收听本期《文艺窗口》，节目监制王堪，责任编辑赵宇，音乐编辑安琪，播音纪伟。
3: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24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4: 我是主播张凡，今天是夏至节气。 白昼最长，太阳直射北回归线，把心里的思念拿出来晒晒，直到落日温柔收好。夏至面必吃，长长的面条寓意长寿。晚饭后天色还亮，和邻居在楼下纳凉聊天，蝉鸣突然响亮，他们等着一天，等了整整一个春天。
2: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3: 警惕警惕再警惕，
2: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3: 警惕警惕再警惕。
2: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3: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5: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6: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7: 姑娘啊，谢谢你啊！
5: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8: 新世纪广场到了。
9: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0: 谢谢叔叔。
5: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11: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12: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5: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办？
2: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1: 宝宝1岁了，想给他断奶

0: 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1: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2: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3: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2: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喂宝宝，我们喂你。
4: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小儿哮喘这种病的病情比较顽固，而且完全治愈的希望也是非常渺茫的，但这种疾病的发病初期，如果能被家长及时发现，就能得到提早正确的治疗。今天的宝贝话题，石晓给各位奶爸奶妈介绍一下小儿哮喘治疗在临床上常见的五大误区。
5: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4: 哮喘是儿童常见病之一，是一种慢性气道过敏性炎症疾病，是由多种炎性细胞参与并形成，表现为反复发作的喘息、呼吸困难、胸闷和咳嗽等症状，常常在夜间和清晨发作，症状可通过治疗或者自行缓解。儿童哮喘常见于年龄小于三岁的婴幼儿和大于三岁的儿童，症状和诊断标准稍微有点差异。小儿感冒是最常见的上呼吸道感染疾病，患儿常常会出现流鼻涕、打喷嚏、咳嗽等症状，和支气管哮喘的前驱症状类似，所以爸爸妈妈总会把孩子的这两种病搞混。但是哮喘主要和过敏体质、上呼吸道感染和空气污染等有关，感冒只是引起哮喘的外界诱因之一。如果爸爸妈妈的家里有哮喘家族史，那么他患上哮喘病的几率将高于正常人群。这样的孩子一旦哮喘发作，必须经过正规治疗才能治愈。有很多家长和一些医生遇到反复发作哮喘的患儿，常常会误诊为气管炎、支气管炎或喘息性支气管炎，从而使用大量的抗生素治疗。抗生素虽然可以杀细菌，但不能消除哮喘的变态反应性炎症，而延误了早期诊断、早期治疗的宝贵时机。哮喘患儿会反复出现典型的喘鸣音，喘鸣音指的是孩子呼吸的时候声音浑浊，像嗓子里卡着痰一样。大部分哮喘的孩子发作的时候没有感染征象，不发烧、咽不红、没黄痰、白血球也不高，常常伴有个人过敏史，包括湿疹、过敏性鼻炎、荨麻疹等，不管年龄大小都需要用抗哮喘药治疗。很多家长知道使用激素治疗会导致孩子长胖或者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所以不敢使用激素治疗。目前治疗哮喘一般采用止喘、抗炎、抗过敏、提高机体免疫力等办法。糖皮质激素类药是控制气道慢性炎症最重要的药物，尤其在哮喘的缓解期，更需要坚持使用这类药物。如果家长盲目听信传言，在孩子病情稍微有好转的时候，就自作主张随意减量或是停止使用激素，不但会导致孩子的病情反复发作，还会加重病情。海鲜产品是诱发哮喘的常见过敏源，所以很多家长发现孩子有哮喘也不寻找过敏源，只是一味的不让孩子吃鱼虾，非但起不到预防哮喘复发的作用，反而会导致孩子营养不良、体重下降，更容易患病。专家介绍，对于有过敏体质的哮喘儿童来说，首先应该到医院积极查找引发孩子哮喘发作的过敏源， 比如食物、动作皮毛、药物等。一旦明确患儿对哪些食物或物品过敏，就要积极避免再次接触，以免加重过敏状态。对于某些很难避免接触的过敏源，比如尘螨等，可以接受系统性脱敏治疗，让孩子不再怕它们。有些家长知道小儿哮喘要积极就医，但是一旦孩子的病情控制，进入哮喘缓解期后，就很容易放松警惕，认为只要孩子不喘就是好了，就不必再吃药了。有的家庭嫌麻烦，怕耽误时间，有的家长怕花钱，有的家长存在侥幸心理，结果孩子气道的慢性炎症得不到有效控制，有点风吹草动又会诱发哮喘复发。其实在接受治疗一段时间之后，即使孩子病情稳定，家长也要带孩子上医院复查，这个时候医生会根据病情重新评估并制定下一步治疗方案。大多数的哮喘患儿在症状出现以前会有某些征兆，比如咳嗽、连续打喷嚏、头痛、不明原因的胸闷等。另外，某些便携式的肺功能仪也能帮助家长判断孩子的健康状况。如果孩子的肺功能明显低于正常水平，就表示患儿有哮喘发作的可能。遇到这种情况，需要及时就医，合理用药，避免哮喘急性发作，减少孩子痛苦。很多家长认为哮喘患儿运动之后会诱发疾病发作，所以常常会叮嘱孩子既不要上体育课，也不要参与同学间的游戏活动。其实室外运动可以促进肺功能发育，增强肺活量和呼吸道防御能力，有很多好处。相反，不敢动的孩子体质反而会变弱，病情会加重。对于过敏性哮喘患儿，运动之前可以先预防性用药，就能有效预防哮喘发作。运动前的热身能使呼吸道对环境的温度和湿度有个逐步适应的过程，也可以减少哮喘发作。哮喘患儿要选择合适的运动地点和方式，避免在寒冷干燥的环境中运动。吸入的空气越冷越干燥，就越容易诱发哮喘。另外，运动要根据孩子的具体情况而定，时间不要过长。对于活动量大的和容易出汗的孩子，更要勤换衣服，防止着凉。儿童哮喘患者如果能及早得到正确诊断和规范治疗，随着年龄增长，哮喘症状可以得到良好控制，仅仅是少数的患儿会发展为持续哮喘。儿童哮喘的治疗要遵循长期、持续、规范、个性化的原则，所以爸爸妈妈们要细心，要有耐心和恒心，做好陪着孩子长期战斗的准备。接下来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所有辛苦育儿的奶爸奶妈，我们稍后再见。

0: 像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石晓。各位奶爸奶妈对哪些宝贝话题感兴趣？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给石晓留言。有些孩子在夜间睡觉会磨牙，这和孩子睡觉的时候口腔内唾液分泌减少，牙齿表面缺乏润滑液有关。如果长期磨牙，会使牙表面的釉质磨损，影响咀嚼功能。节目下半时段的温馨提示这个小单元，我们来说说宝宝磨牙怎么破。
2: 为你支招，给你提示，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1: 引起磨牙的原因很多，孩子在白天没有节制的玩耍，打乱了正常的生活规律而影响睡眠，会不由自主地磨牙。在白天受到家长或者保育员的训斥，孩子精神紧张，疲劳过度，而使大脑管理咀嚼肌的部分处于兴奋状态，从而不断地做咀嚼动作。如果孩子能劳逸结合，精神愉快，这些磨牙的习惯会逐渐好转的。蛔虫寄生在孩子的小肠里，不仅掠夺营养物质，还会刺激肠壁分泌毒素，引起消化不良。孩子的肚子经常隐隐作痛，就会造成失眠、烦躁和夜间磨牙。另外，蛲虫平时寄生在人体的大肠内，孩子入睡以后，蛲虫会悄悄地爬到肛门口产卵，引起肛门瘙痒，使孩子睡得不安稳，出现磨牙。这个时候爸爸妈妈要给孩子驱虫，还要帮助孩子平时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孩子晚餐吃得过饱，或者临睡前加餐，不仅影响营养素吸收，而且会增加胃肠道的负担。因为睡觉的时候，孩子胃肠道里还积存着大量没有被消化的食物，整个消化系统就不得不加夜班，连续工作，甚至连咀嚼肌也被动员起来，不由自主地收缩，引起磨牙。所以爸爸妈妈要改变孩子的饮食习惯，吃饱之后稍微待上一会儿，再让孩子上床睡觉。缺乏维生素

以患有佝偻病的孩子也会磨牙。由于体内钙磷代谢紊乱，会引起骨骼脱钙、肌肉酸痛和植物神经紊乱，常常会出现多汗、夜惊、烦躁不安和夜间磨牙。这时候爸爸妈妈要在医生的指导下给孩子补充维生素 D、 钙片，平时多晒太阳，孩子晚上磨牙的情况会逐渐减少。有一些孩子平时并不磨牙，但如果临睡之前听了扣人心弦的故事，或是刚看完恐怖紧张的动画片之后，因为神经系统太兴奋，也会出现磨牙的情况。如果孩子不适应幼儿园生活，害怕班里的某个小朋友，和父母或者家人争吵，都会导致精神紧张，孩子晚上睡觉也会磨牙。另外，一些过度活跃的孩子也会发生夜间磨牙的情况，所以各位奶爸奶妈睡前不要让孩子看那些过于刺激的电视。爸爸妈妈可以教孩子在睡觉的时候练习放松，随着呼吸把全身的肌肉自上而下进行放松。做法是这样的，先让孩子安静地躺在床上，轻轻地闭上眼睛，吸一口气，然后慢慢地呼出，使全身肌肉放松。放松的顺序一般是从上到下，从外到内。训练时间是睡前进行一次，每次可以进行半小时左右。如果孩子磨牙的主要原因是情绪紧张，爸爸妈妈就应该尽量设法解除孩子紧张情绪，应该帮助孩子在生活上保持规律，情绪上心平气和。你可以通过观察孩子、与孩子交谈等方式了解孩子，找出造成孩子紧张的原因是什么。父母可以通过让孩子画画和讲故事的方式来了解和疏泄聚集在孩子心里的不安情绪。孩子画画之后，让孩子把画面的意思表达出来，你可以通过他对画的解释和故事的情节，进一步知道孩子为什么会害怕和紧张，然后就可以给孩子进行适当的解释，解除孩子心中的困惑。有时还可以通过分析，通过孩子的梦境了解到孩子的愿望是什么。孩子牙齿排列不齐，咀嚼肌用力过大，或长期用一侧牙咀嚼，以及牙齿咬合关系不好，发生关节功能紊乱，也会引起夜间磨牙。而且牙齿排列不整齐的孩子，他的咀嚼肌的位置也常常不正常，晚上睡眠的时候，咀嚼肌常常会无意识地收缩，引起磨牙。在孩子的发育期间，爸爸妈妈要定期带孩子去看牙科医生，根据医生的建议做牙齿矫正和治疗。爸爸妈妈可以指导孩子有意识地进行牙肌运动，来达到消除磨牙的目的。这种方法是让孩子在睡觉之前躺在床上，放松全身肌肉，闭上嘴巴，然后在吸气的时候用力咬紧牙关，呼气的时候就放松牙关，使上下牙齿稍稍分开。这样随着一吸一呼，就把牙肌一松一紧，不断地反复进行。训练时间根据孩子年龄的大小来定，孩子感觉到疲劳就可以停止了。为了防止孩子过分磨牙损坏牙齿，大人可以让孩子在睡眠时用牙咬住一块咬不碎、吞不下的塑料或棉制品，隔开上下牙齿，可起到保护牙齿的作用。如果孩子睡觉的时候头经常偏向一侧，会造成咀嚼肌不协调，让受到压力的一侧咀嚼肌发生异常收缩，出现磨牙。孩子晚上蒙着头睡觉，由于二氧化碳过度积聚，氧气供应不足，也会引起磨牙。如果发现孩子睡姿不好，父母要帮助他及时调整，平时也不要让孩子养成蒙头睡觉的习惯。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希望大家。

家都能够培养出聪明健康的宝宝。我是开心宝妈石晓，下期同一时间，石晓和您继续相约奶爸奶妈总动员，我们再见喽。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非法集资是国家明令禁止和严厉打击的非法活动，参与非法集资造成的损失由投资者自行承担，老年人一定要理性投资，应到正规的金融机构办理投资，
8: 自觉远离非法集资骗局，遇到集资诈骗应当尽量保留线索和证据，尽快向公安机关报案。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

0: 科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2: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日。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站前区振华社区文明创建绘就基层治理新画卷，
2: 民俗浓人气旺，我市端午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作为全国文明单位，站前区跃进街道办事处振华社区始终以居民需求为导向，在深化文明创建的过程中，因地制宜推出居民议事机制，强化网格员队伍建设，以精细治理与暖心服务绘就基层文明治理新途径。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4: 振华社区位于站前区东南部，辖区面积0.8平方公里，现有居民楼47栋，常住居民2631户。为精准对接居民的急难愁盼，推动问题真正发现在基层、解决在基层，社区精心打造居民议事厅，围绕环境整治、设施维护、活动开展等议题，组织居民共商对策，让居民从文明创建的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在共建共享中真切感受文明创建的温度。振华社区居民赵胜富：
5: 从那社区开展居民议事以来啊，大伙是得到了很多好处。我记得咱那个15号楼下水啊，到社区反映以后呢，社区领导亲自监督，把那个下水道重新疏通啊，给居民解决了很大的难题。夏天蚊子多，社区领导呢想办法联系弄的药品打药灭蚊子，哎，就大伙得到很多好处。现在这样的事儿很多很多的，大家感到很满意。社区呢工作做得很好，老百姓呢也感到很舒畅，心情很愉快，得人心呢。
4: 七月初，社区以积分激励机制鼓励居民投身社区治理，开办道德银行，为居民搭建奉献爱心、展示自我的服务平台，增强居民和志愿者的获得感、幸福感。积分项目涵盖社会治安、公益美德、社区建设、家风家教、表彰奖励5大类基层治理活动。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活动12次，居民累计获得积分1105分。振华社区居民李秀芬：
6: 一个道德银行吧，对我们来说是个新生事物，但是呢，它很接地气，群众也很欢乐。我们来参加一些活动吧，完了就能够积分，通过积分，我们就能换取生活所需要的物品，深受群众欢迎，调动了我们参加社区活动的积极性。
4: 按照科学精准原则，社区将47栋居民楼划分为12个网格。将社区工作者、志愿者等力量向网格一线延伸，实现居民诉求一根到底，问题化解一杆到底，服务发展一促到底，以小网格撬动社区大治理格局。从低保申办初审到矛盾纠纷调解，从政策宣传解读到特殊群体帮扶，网格员们用脚步丈量网格，用耐心回应居民关切与需求，成为文明创建中最活跃的细胞。振华社区居民刘军：
7: 我父亲呢今年93了，网格员呢没事儿就上我们家来问问这个需不需要什么，有什么事儿帮我们办，就是感谢网格员啊，他们对我们的帮助就像我们自己的亲人一样。
4: 振华社区网格员徐淑霞：
8: 我要负责网格内独居老人、残疾人，还有孤寡老人的安全隐患排查、日常的动态了，还有网格内的居民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了，同时社区和居民架起一个沟通的桥梁，及时的把那个居民的诉求反映给社区。每天呢我们下街巡查，在巡查的过程中呢，如果有遇到居民有什么事儿，

0: 去向我们反映，如果我们能及时回答的，我们就及时给他回答，如果要不能处理的，我们就也会及时的反映社区。
1: 如今的振华社区健身广场上常有锻炼的身影，图书阅览室里氤氲着浓浓书香，二十余块文明创建宣传板讲述着邻里互助的暖心故事，全国文明单位的金字招牌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居民对文明创建工作满意度持续走高的背后，是意识有渠道、服务有温度、文明有活力的生动实践。振华社区党委副书记顾玉婷：
2: 作为社区，要以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为阵地，开展理论宣讲，用身边的事儿教育身边的人，让文明理念融入日常，同时组织社区党员、志愿者开展各类的便民服务，链接资源，聚焦群众的需求，让居民感受到文明的温度，形成人人参与、共建共享的合力，让文明之花在社区常开常盛。
3: 端午假期，我市深挖传统民俗内涵，推动商超民俗消费与文旅休闲业态双向融合协同发力。各大商超民俗消费火热，城市文旅地标客流云集，全市文旅市场平稳有序，热度持续攀升。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4: 走进大润发超市营口店，浓厚的端午气息扑面而来，民俗消费迎来客流高峰，超市生鲜区、节日礼品专区分外吸睛。超市专门打造了端午主题展销区域，货架上整齐摆放着各色口味的粽子礼盒，其中既有传统的黄米粽子，也有新潮的网红鲍鱼粽子，充分满足不同年龄段消费者的口味需求。相较于成品粽子，店内端午 DIY 手工包粽食材专区人气更为火爆，糯米、粽叶、马莲绳、去核红枣等包粽原材料分区整齐码放，棉线、粽勺等配套工具一应俱全，节日必备的五彩绳、香包等端午传统饰品样式精巧，吸引消费者驻足挑选。市民王威：
5: 我们往年没有吃过的这种海鲜口味的鲍鱼的粽子，还有一些低糖的树粽子，也是我们没看到的。然后门口的小饰品、吉祥的这小挂件非常新颖，哎呀，我特别吸引我。
4: 为回馈广大消费者，超市还贴心推出端午专属满减优惠活动。营口润泰商业有限公司大润发超市营口店总经理刘明夏：
6: 在小长假那三天里边呢，顾客满119元自动减掉15元，除此之外，我们在商品面还准备好多的蛋的礼盒。
4: 商超消费热力不减，瀛洲浮城景区成为我市端午假期备受游客青睐的打卡地。景区全面升级文旅产品与服务供给，整合演艺、美食等多元业态，与省内外数十家旅行社合作，吸引沈阳、大连、安深等地大批短途游客前来游玩。站前区瀛洲浮城集市经营者韩树伟：
7: 我们推出了沉浸式古风演艺、微醺音乐会、传统评书相声等演艺活动，同时还有瀛口文创产品展示，让大家进一步了解瀛口的历史文化。我们的最终目的，让大家玩在瀛口、乐在瀛口、喜欢上瀛口。
4: 景区还联合站前区八田地街道办事处组建志愿服务队，全天候提供旅游引导、应急保障等服务，全力保障游客游玩体验。站前区瀛洲浮城集市商户崔明星：
8: 我们呢也为大家准备了很多美食，包括我们的羊汤、打卤面，还有香煎鲅鱼。我们想通过这些美食，让广大游客能够爱上我们瀛口。
4: 游客孙维维：
9: 第一次到瀛洲浮城，真切感受到了瀛口独特的文化魅力，街区布局精巧，各地特色美食聚集，特色小吃口味地道，让人回味无穷。
4: 端午系列民俗消费与特色文旅活动相辅相成，不仅丰富了市民游客的假日生活，更激活城市消费市场，打造文旅融合发展的城市名片。本台记者报道，六月是全国安全生产月。日前，鲅鱼圈区应急局、区教育局、区市场监管局、公安、交管、消防及电力部门走进鲅鱼圈区李德小学和鲅鱼圈区实验学校，开展安全知识进校园活动。此次多部门联合进校园，打破以往单一。

0: 市教育局和营口新闻传媒中心联合出品，我是青少年歌手荀博文演唱。歌曲创意新颖，立足青少年视角，以热血旋律诠释新时代东北少年的朝气与东北振兴青春梦想，借力爆火的东北超赛事热度赋能校园足球发展，传递拼搏奋进精神。歌词质朴昂扬，以血脉铭记辉煌，未来我登场等字句，彰显东北少年勇担使命逐梦奋进的自强姿态。6月20号晚，辽宁德比沈阳对大连比赛前，歌曲将在营口东北超第二现场开幕式上首唱。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1: 播音王怡婷、黄子恒，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0: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1: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24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4: 我是主播张凡，今天是夏至节气。白昼最长，太阳直射北回归线，把心里的思念拿出来晒晒，直到落日温柔收好。夏至面必吃，长长的面条寓意长寿。晚饭后天色还亮，和邻居在楼下纳凉聊天，蝉鸣突然响亮，他们等着一天，等了整整一个春天。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林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4: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5: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6: 哎，好球！
7: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8: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9: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0: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11: 姑娘啊，谢谢你啊。
9: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12: 新世纪广场到了。
13: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4: 谢谢叔叔。
9: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1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你慢慢下。
1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9: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三六五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5: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三六五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我们的胃上连食道，下通小肠，是一个包容性极强的器官。在空腹和饱腹的不同状态下，胃囊大小差异可以高达20倍。很多人对于胃的认知就是一个蚕豆样的大袋子，其实不是每个人的胃

都是蚕豆状，你的高矮胖瘦可能影响了胃的体型。那胃到底长什么样？吃得多胃也会变胖吗？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来聊一聊如何养护我们的胃。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胃位于人体左上腹，像一个布袋呈囊状，可以储藏和消化食物。每个人的胃不仅食量不同，受体型、肌张力等影响，它的长相也是各不一样的。在 X 射线下立胃观察生理状态的胃，主要可以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种类型，鱼钩型胃，又叫 J 型胃，是临床上最常见的胃部形态，张力中等，其胃底、胃体等各部宽度大致相当，多见于体型在正常范围内的成年人。第二种类型，牛角型胃，又叫做高度张力胃，胃底和胃体几乎成横胃，整个胃上宽下窄呈牛角形，在矮胖型人群当中较为常见。吃饭速度过快，胃内食物排空速度较慢等，容易导致牛角形胃的形成。第三种类型是瀑布型胃，胃底呈囊袋状向后倾，胃体窄小，胃泡变大，多见于身形瘦高的人或胃下垂患者。这种胃对食物排空有一定的影响，容易造成反酸、胃胀等不适，特别是摄入辛辣刺激性食物之后。第四种类型，肠型胃，又名无力型胃，呈垂直胃，外观如水袋形状，多见于消瘦的人群。肠型胃的人胃功能较为迟缓，易出现食欲不振、腹胀等问题。胃型是人为的划分，如同人的高矮胖瘦，没有截然的分界界，也非固定不变。在一定的生理或病理情况下，胃型也可相互转化，比如儿童期是牛角型胃，成年之后可呈鱼钩型，到老年可能是无力型。胃真的会越撑越大吗？胃是一个非常有弹性的器官，胃腔的大小可以在限定范围内发生一定的变化。胃在空腹情况下呈驼背弯腰、浑身皱纹的收缩状态，大约只有鸡蛋大小，容积50到100毫升。进食后食物通过食管进入胃，胃壁有伸缩性，开始体积慢慢变大，胃壁渐渐变薄。一般来说，正常进餐后胃容量约为1500毫升，吃撑之后可以达到2000毫升。经常让胃处于扩张状态会减弱其伸缩功能，空腹时胃壁就容易松弛，这样胃壁产生同样的张力，需要的食物也就越多。因此经常吃太饱、暴饮暴食等都可能会把胃暂时性的撑大，但胃容量其实是不变的。包容性强的胃平时不仅软硬皆吃，还被迫尝尽了酸甜苦辣，频频加餐、零食不断都可能打乱胃的工作节奏。日常饮食我们要善待自己的胃，首先要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膳食纤维能够促进胃肠道蠕动，改善消化，推荐一天摄入30克膳食纤维，具体可根据这个公式，30克膳食纤维约等于1到3两全谷杂豆加1斤蔬菜加半斤水果加10克坚果。在此基础上可再增加些细粮、豆制品以及薯类等食物的摄入，每天食用油的摄入量不要超过25到30克。若吃完高脂、油炸等食品之后，最好吃几天富含膳食纤维、维生素的食物，避免油脂堆积。可以选择更健康的烹饪方式，比如将油炸、烧烤改为清炖、蒸煮等等。三餐一定要固定，特别是早餐不能忽略，晚餐不宜太晚或进食太多。一般情况下，早餐可以安排在早上的6:30到8:30，午餐11:30到13:30，晚餐18:00到19:00。日常饮食切忌过饥过饱，以七分饱为宜，即胃里还没觉得满，但是对食物的热情已经有所下降，主动进食的速度也明显变慢，但习惯性的还想多吃。可如果把食物撤走换个话题，很快就会忘记吃东西这件事儿了。
另外还要做到每餐细嚼慢。

咽，最好保证每口咀嚼20次。老年人每口饭菜咀嚼25次以上，这样有助于减轻消化负担。对于肠胃健康的人来说，不妨先吃些清爽的新鲜水果，然后喝一小碗开胃汤，再吃蔬菜类菜肴，把胃填充一部分。这时再上主食，最后上鱼肉类菜肴，既能保证摄入充足的膳食纤维，又能避免油脂过量，保证膳食平衡。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比起一天吃几个鸡蛋好的问题，很多人都忽略了鸡蛋本身的品质。事实上，评价一枚蛋是否优秀，各国有明确的定级标准，蛋重、蛋白浓稠度、洁净度等都是评价指标。哪个等级的鸡蛋最好，营养价值是否与等级有关？那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关注各国对鸡蛋的分级标准，再教你几招挑出新鲜鸡蛋。根据商务部发布的鲜鸡蛋、鲜鸭蛋分级标准与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的包装鸡蛋标准，鸡蛋分为特级 AA、一级 A 和二级 B。三种蛋的蛋壳均清洁完整，呈规则卵圆形，具有蛋壳固有的色泽，表面无肉眼可见污物。等级越高，代表鸡蛋越新鲜，蛋白蛋黄的状态越好。为了便于包装和运输，鲜鸡蛋还会根据蛋重分为 CL、L、M、S 等四个级别，超过68克为 CL 号，58到68克为 L 号，48到58克为 M 号，43到48克为 S 号。其中后三种还会进一步的分成两级，如 L 加和 L 减。事实上，以上将鸡蛋分级的做法并非我国独有，很多国家也会根据重量、蛋白浓稠度、洁净度等将鸡蛋划为不同的等级。美国将鸡蛋分为 AA、A、B 三级，前两种都会经统一清洗后低温保存，作为整蛋出售。 B 级蛋蛋白稀薄，蛋黄偏平，主要加工为液蛋或蛋粉产品。鲜鸡蛋则会根据蛋重分为超大号、特大号、大号、小号以及迷你号。欧盟将鸡蛋分为 AB 两类， A 类蛋可做整蛋出售，常温保存但不做清洁处理， B 类蛋为不符合 A 类要求的次品蛋，常加工为液蛋或蛋粉制品。 A 类鸡蛋按重量又分为 CL 号、L 号、M 号还有 S 号。鸡蛋分级和营养价值有关吗？相对来说，我国消费者更熟悉的分类方式是根据产蛋鸡品种分为普通鸡蛋和特色鸡蛋，根据饲养模式分为笼养鸡蛋和散养鸡蛋。普通鸡蛋一般由高产蛋鸡生产，常见蛋壳颜色有白壳、褐壳和粉壳三种。特色鸡蛋由特色地方鸡种生产，常见蛋壳颜色有粉壳、绿壳两种。不同蛋色的鸡蛋在我国的消费比例大致是褐壳 55%， 粉壳 43%， 白壳 1%， 绿壳 1%。 从蛋品营养成分和蛋品安全的角度，不同蛋色和饲养模式不会让营养价值产生明显差异，但散养鸡蛋多会面临较大的食品安全挑战。整体而言，鸡蛋分级的主要依据为新鲜程度，同时辅以重量，因此与营养价值关联较小。比如特级 AA 鸡蛋相对更新鲜，我国不同等级的鸡蛋都经过严格检验，可以放心使用，消费者按需购买即可。除此以外，一些人还有一个认识误区，觉得表面沾着屎的鸡蛋会更天然更新鲜。事实上，这种产出后不经任何处理的鸡蛋被称为脏蛋，其表面往往附着着大量细菌，还沾着大量的禽类粪便、粘液、血渍等污物。在储存过程中，部分致病微生物可能通过蛋壳上的气孔进入蛋内部，引发变质，因此其保质期往往更

如果习惯购买散装蛋，建议优先去大型超市、大型农贸市场等交易流通快的地方买，鸡蛋更新鲜。鸡蛋作为高性价比的食材，有营养丰富、做法多样、价格便宜等多种优点，它的保质期也短，存放不当容易出现散黄甚至变味等情况。建议大家选购鸡蛋的时候，尤其是散装鸡蛋，通过四点来判断新鲜度。第一，粉。新鲜鸡蛋蛋壳坚固完整，常有一层粉状的白霜，不光滑，手感发涩，这层白霜能防止细菌进入鸡蛋内。不新鲜的鸡蛋呈灰乌色，有裂纹。需要说明的是，品牌盒装鸡蛋在出厂前经过了清洗、消毒、上膜等工序，因此手感比较光滑，购买时选生产日期比较近的即可。第二，沉。蛋内的水分会通过蛋壳表面的小孔蒸发，外界微生物也可以通过小孔进入蛋内。同等大小的鸡蛋，新鲜的往往比较重，手感发沉，不新鲜的由于失去了一部分水分，手感轻飘。第三，透。将鸡蛋对着光，不新鲜的呈半透明状，略微带红色，且能清楚地看出蛋黄的轮廓。新鲜的鸡蛋即使是对着强光，也依然透不出光，看起来还很昏暗。另外，气势越小越不明显，说明鸡蛋越新鲜。第四，摇。新鲜鸡蛋蛋白浓稠，能够有效地固定蛋黄位置，但是随着存放时间延长以及外界温度的变化，蛋白中的粘液素就会在蛋白酶的作用下脱水变稀，失去固定蛋黄的作用，从而形成贴壳蛋。挑选时在耳朵附近轻轻地摇一下鸡蛋，如果没有声音，说明整个鸡蛋气势蛋黄完整，比较新鲜。如果摇起来能听到水声，说明放置的时间较长了，鸡蛋已经买回家或存放了一些时间。也可以尝试以下的方法来判断是否新鲜。一，将鸡蛋放入水中，观察其在水中的状态。新鲜鸡蛋会快速沉底，不新鲜的则会弹浮下沉。将鸡蛋在一个盘子中打开，摊开的面积越小，鸡蛋越新鲜。如果能观察到细细的白色带子连着蛋黄，说明鸡蛋的细带尚在，也很新鲜。三，将鸡蛋煮熟剥开后，蛋黄较居中，没有明显的偏向一侧，蛋白能分离成三层，气势很小，说明是新鲜鸡蛋。实验显示，在冰箱冷藏条件下，前三周的鸡蛋品质跟新鲜鸡蛋差别不大，第五周仍为一鸡蛋，第六周将为二鸡蛋。但从第一周开始，室温储存的鸡蛋品质就开始下降，第三周降为三鸡蛋，已经不建议食用。新买的鸡蛋应该放在冰箱中冷藏，最好在五周内吃完。如果不便放入冰箱，应该选择阴凉的地方储存，建议两周内吃完。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分享的话题是如何保护我们的胃，以及各国对鸡蛋的分级标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3: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2: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4: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2: 选点硬核的。
5: 营口帕帕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6: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24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

0: 我是主播张凡，今天是夏至节气。白昼最长，太阳直射北回归线，把心里的思念拿出来晒晒，直到落日温柔收好。夏至面必吃，长长的面条寓意长寿。晚饭后天色还亮，和邻居在楼下纳凉聊天，蝉鸣突然响亮，他们等这一天等了整整一个春天。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5: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听力下降已经成为一个全年龄的通病。2021年3月发布的世界听力报告显示，全球超15亿人听力受损，这一数字到2050年或增至25亿。听力受损虽然没有立即致命的威胁，但这不代表可以轻视它。多项研究表明，听力下降之后，不加干预会增加老年认知障碍的风险。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介绍一下听力下降是如何影响身心健康的，还会教你有针对性的保护耳朵。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近日，国际医学期刊《柳叶刀老龄健康》刊登了一项基于人群的前瞻性研究，旨在研究轻度认知障碍和痴呆的发病率、患病率和危险因素。研究人员在检查了参试者听力损失及其与认知障碍的潜在联系之后发现，听力障碍与痴呆症的发展显著相关。此前已经有多项研究发现，听力下降会增加老痴风险。2021年，一项针对美国大龄人群的研究发现，听力损失每10分贝，认知减退率就会增加。反过来，通过改善耳聋，可以降低8.2%的痴呆风险。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发现，排除年龄和其他的影响因素，听力轻度减退的人，老痴的几率为正常者的近2倍；中度听力丧失的人，患老痴的几率高3倍。严重听力丧失者则会高出5倍。整体而言，达到轻度听力损失程度的人，损失值每增加10分贝，罹患老年痴呆症的风险就会升高20%。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美国国家老年疾病研究所的研究显示，与听力正常者相比，听力损失者每年会丧失更多的脑部细胞，大脑负责处理声音及语音的区域萎缩得尤其明显。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护理学院的研究人员对639名60岁以上的参试者研究发现，与听力正常的人相比，丧失听力的人认知负荷增加，认知能力降低程度相当于早衰7年。长期听力损失会造成听觉反应迟钝，大脑思维变慢，言语识别率、表达能力也会下降，甚至影响中枢神经系统，引发认知能力的下降。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冯伟表示，大脑上形成一个完全的意识形态，包括认知形态，要通过五官的功能来感知。当这种功能弱化或完全缺失之后，会造成大脑反应的迟钝，通俗讲就是会造成老痴的一个表现。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听力障碍仅次于关节炎、高血压，是全球发病率3高的慢性疾病。若听力不好，会给身心都带来巨大危害。听力损失对行动状态的最直接影响是平衡障碍。内耳由耳蜗和前庭器官组成，其中前庭主要负责平衡。如果听力下降是内耳损伤所致，且伤及前庭，就会出现平衡障碍。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彭博公共卫生学院

分析了近3000名老年人的数据发现，听力障碍越严重，身体机能得分越低，身体机能的衰退速度也更快，步行耐力更弱，走路速度更慢，平衡能力更差。老年医学国际杂志刊发的一项针对日本人2016年生活状况的调查分析显示，听力障碍患者出现记忆力下降的占 37.7%， 而没有听力障碍的人中仅为 5.2%。 对于正处于听觉发育期的儿童来说，如果没有足够的听觉刺激，不仅会造成语言发育缓慢，影响吐字清晰度，还会间接地对学习、认知能力、心理等产生一定的影响。另外，听觉损失不仅是身体能力的损失，还会增加社交沟通的障碍，引发隔离感、社交退缩和沮丧等负面的情绪。美国国家耳聋和其他交流障碍研究所调查发现，在自述有听力损失的18到69岁的成年人当中，30%以上患有不同程度的抑郁症。听力损失者的听觉敏感度降低，往往无法通过行车声、鸣笛声、警报声等来感知判断周围环境，难以及时远离潜在危险，因此更容易发生交通事故等意外。大部分听力损失的发生是缓慢的、渐进的、不易察觉到的。年龄上虽然听力下降仍以老人为主，但年轻人占比明显增加，这可能与年轻人压力过大、经常熬夜、总戴耳机等有关系。建议在地铁、市场、娱乐场所等噪音大的地方最好不要戴耳机，在安静环境中使用耳机也要注意时间和音量，音量不超过设备最大量的 60%， 连续使用时间不要超过60分钟。切记戴着耳机睡觉，头戴式耳机能够传递相对自然轻柔的声音，好于入耳式或半入耳式。具有降噪功能的耳机能够主动地去剔除环境噪音的影响，有助降低耳机音量。在噪音环境下工作的人最好每20到30分钟离开一会儿，避免长时间受其干扰。老年人若听力降速太快，应及时就医，尽早的干预治疗，对预防老年痴呆、延长寿命都是有积极作用的。如果确诊听力障碍，需要在医生指导下配用助听器，越早使用越有助减轻功能退化的损失。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冠心病等都与听力损失有关，注重防控慢性病可延缓听力老化进程。饮食上可以多补充锌、铁、钙等微量元素。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对于有些人来说，困是一种贯穿全年的常态，春困秋乏夏打盹儿，睡不醒的冬三月，哪个都不会错过。年轻人因为熬夜加班，老年人因为睡眠质量差，往往会用白天小睡来弥补夜晚丢失的睡眠时间。在医生的眼里，白天嗜睡可能是身体在发出警报。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就来关注嗜睡现象。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近日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白天长小睡与心血管发病风险增加有因果关系，主要是由于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形成所致。研究人员基于英国生物样本库近 54.3 万人的数据，对与白天小睡相关的79个单核苷酸多态性进行两样本孟德尔随机化分析，并从研究中获得了五种心血管病的汇总性数据，然后对包括近8万人的10项研究进行了网络分析。分析结果显示，白天经常小睡的人出现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心梗、心衰的风险分别增加了 55%、 63%， 还有 80%。 网络分析结果显示，与白天不睡的人相比，白天小睡平均超过60分钟的人心血管病的风险增加一倍。犯困主要是大脑供血不足相对缺氧所致，如果晚上能够保证7到8小时的睡眠，白天却依旧嗜睡，就应该警惕这些疾病了。还有鼻炎会导致呼吸受阻，引发大脑供氧不畅，导致犯困。如果不及时治疗，鼻炎还会引发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使得患者睡眠时氧气不足。平时可以对鼻子局部、额面部进行热敷，或者用电吹风局部加温，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多见于肥胖、有酗酒等不良习惯的中老年男性，睡眠打鼾是最典型的症状，通常表现为鼾声响亮但不规律，时断时续，声音忽高忽低，还会因呼吸不流畅出现短暂的窒息。频繁的呼吸暂停使深睡眠不断被打断，机体缺氧，长此以往，身体器官无法好好休息，白天很容易出现困倦、乏力、嗜睡等症状，必要时需进行夜间睡眠呼吸监测。高血脂患者的体内血液流动是相对缓慢，影响红细胞的携氧能力，且高血脂在动脉内形成粥样硬化斑块，造成血管管腔狭窄，导致大脑缺血缺氧。如果存在高血脂家族史、肥胖、高血压，已有冠心病、脑卒中、糖尿病、慢性肾脏病，或有长期大量饮酒、摄入高脂高糖饮食等危险的因素，且经常犯困，那就应该尽早去医院检查一下血脂。一般情况下，心脏泵出的血液有近1/5

供给给脑组织使用，因此心脏的收缩功能对大脑代谢的影响是很大的。心脏病会使血液循环不畅，新陈代谢废物主要是乳酸积聚在组织内，刺激神经末梢，令人产生疲劳感，经常的感到疲劳乏力，建议查查心脏，如做心电图、心脏彩超等等。疲乏困倦是贫血最常见的症状，还可能伴有头晕、头痛、耳鸣、眼花、注意力不集中等症状，患者最好到医院去做一个血常规监测，明确诊断。除此之外呢，甲状腺功能减退的表现是比较隐蔽的，其主要表现为面部表情迟钝，讲话节奏慢，对很多事情都提不起兴趣，经常的疲倦犯困、健忘、情绪不稳定等等。有的老人常常坐着就迷迷糊糊的睡着了，频繁犯困或者看着电视就睡着，常常是认知障碍症的早期表现，必须要引起高度注意。如果排除了疾病因素却经常犯困，可以试一试以下的几个方法赶走困意。第一，提高睡眠质量。好的睡眠需要质量高、规律作息、顺应节律，长期睡不够或者是睡眠质量不高，不仅让人无精打采，还会影响全身的健康。总体而言，青少年和成年人每天要睡够7到8小时，婴幼儿一般需要10个小时以上，老年人由于身体原因一般睡够6到7小时就可以了。第二，适当午睡。午睡能够给身体提供自我修复的机会，就算只是短短的几分钟，也能帮助缓解疲劳，补充睡眠。最佳的午睡时长是20到30分钟。美国太空总署科学家发现，午睡24分钟即可使工作表现提高34%，头脑的整体灵敏度提高54%。这个时长还有助减缓心率，有保护心脏的作用。第三，补充水分。多喝淡茶水能为身体提供一定的钾、镁等矿物质，同时茶水中含有一定量的咖啡因，可以兴奋中枢神经，对于驱除疲劳有一定的效果。第四，坚持运动。适量锻炼，如跑步、做操、打太极拳、球类运动等等，可以有效地加速身体血液循环，提高大脑的供氧量。第五，吃富含钾的食物。人体内钾离子的流失会让人感觉倦怠疲劳，以下食物当中含有丰富的钾，主食类如加点荞麦、玉米和红薯，豆类黄豆、小豆、绿豆，海藻类如紫菜、海带，蔬菜包括菠菜、香菜、油菜、甘蓝、芹菜、大葱等等。第六，感官刺激。困倦时可以闻一闻风油精、清凉油、花露水的味道，吃点酸、苦、麻辣的食品，也可以泡杯茶以解困意，听些曲调优美明快的音乐，也可以提神醒脑。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和大家关注的是听力下降是如何影响身心健康的，以及嗜睡发出的预警信号。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月初五，飞龙在天送吉祥，
1: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0: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0: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4: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夏至，欢迎收听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1: 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梯子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聚焦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
1: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安全、保畅通，服务旅客平安有序返程。
2: 美国、伊朗代表团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瑞士比尔根山。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
3: 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4: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5: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4: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6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2.16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3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焦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6: 坚持一园一策，一株一策。果业技术园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只有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看不见他收益了。瑞雪的话，你亩地的产值是24000了。
4: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 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7: 以前就说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之内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8: 很快就修好了
7: 啊，很舒畅。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灰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4: 三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9: 我们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盼，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分党组织的优势在哪，我们把它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海。
4: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10: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4: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

0: 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1: 按照规划，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梯字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截至目前，中国空间站已在轨部署和实施267项科学与应用项目，涵盖空间生命科学、微重力物理、空间天文等领域。仅去年一年就新增86项在轨实验，上行科学物资约1179公斤，下行实验样品约105公斤，获取科学数据超过150 TB。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研究员钱航介绍，早在设计之初，科研团队就为空间站预留了扩展空间，扩建是载人航天工程规划里的既定环节。
3: 首先应该说就是科研需求在增加，咱们空间站的它的核心作用就是开展各类的科学实验，但是随着我们现在的整个实验开展的越来越多，现有的实验的区域设备也都趋于饱和了，所以想要更多的前沿的实验得以开展，所以就必须得拓展空间，增加实验设施。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天地往返的任务也越来越多了，目前我们的可用的停靠的位置也有限。
2: 另一方面，未来中国空间站驻留人数在轨工作时长还会逐步增加，需要完善生活、锻炼、应急保障等配套条件，让航天员在轨生活更舒适，作业更安全。当然，拓展综合服务能力也很重要。我国空间站采用成熟的模块化建设模式进行扩展，就像在太空搭积木，全程稳扎稳打，分步实施。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志浩说，
4: 一般是首先呢，用长征五号 B 火箭发射20吨级的多功能扩展舱，就跟核心舱差不多吧，这样呢，它对接在天河核心舱前向对接口上，空间站呢就可以由这个 T 字形呢变成十字形构型，以后呢还可以增加更多的舱。
2: 据了解，空间站继续升级为六舱干子构型时，整个空间站规模将从目前的90吨级有望跃升至最大180吨。
5: 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材质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新。
6: 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7: 一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二期、三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6: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早上6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
8: 过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建的是10栋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机楼呢，就是有10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10多年的工作量。
6: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 P， 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 P，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全国各省份至8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15-5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9: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1: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今天下午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0: 论坛以

0: 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设置开幕式和三场专题研讨，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三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研讨。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主席、中国贸促会会长任鸿斌表示，
1: 今年在中方倡议和各方广泛的支持之下， ABAC 时隔8年恢复设立互联互通的工作组，并在第二次会议发表关于支持亚太自贸区和互联互通两份声明。这充分表明各方对于加强各领域互联互通的共同期盼。我们要推动制定升级版 APEC 互联互通蓝图，构建起更加紧密的产业链供应链。
0: 此次亚太工商界发布持续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的声音，在数字领域合作提出系列务实建议，以及呼吁制定升级版的 APEC 互联互通蓝图，充分反映出亚太工商界在维护产供链稳定畅通、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等方面的共同心声。 APEC 国际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
2: 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成员呼吁采取紧急行动，恢复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贸易稳定和增长。 APEC 各经济体可以进一步携手共创开放包容、创新驱动增长、生产力提升的共同未来。
3: Innovation driven growth and enhanced productivity。
4: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明天起至26号在北京顺义举行。本届链博会将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0: 第四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六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将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比例达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的占比超过65%，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供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5: 本届链博会将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
0: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展期内还将举办60多场工商交流活动，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和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等最新的研究成果。
6: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刚刚满半年，迎来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类型消费券及促销活动，推动自贸港政策红利释放。海南离岛免税与岛内居民日消品零关税消费持续发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游客魏女士
8: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肯定是比官网便宜，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7: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1.46亿元、2.43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41.7%、13%、8.9%。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海口市民张先生专程前来选购。
9: 现在就是买2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块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能给优惠个20%-30%了。
7: 消费火热态势的背后，离不开海关监管服务的持续优化与创新赋能。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跨境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10: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

0: 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充分使用大数据模型动态监测消费流向，保障商品及时上架销售。岛内居民这边，我们对热销货品通过预约通关、前置监管、随到随检等便利化举措，确保商品及时补货上架。
1: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安全保畅通，服务旅客平安有序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今天首都环线京哈京藏等高速公路进京方向部分路段车流增多，河北高速交警最大限度将警力投放到重点路段和关键节点。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舒阳
3: 疏导指挥车辆有序通行，确保辖区道路安全畅通。今天的返程高峰预计到晚八时结束。
4: 河南高速今天迎来返程大客流，全省主干高速跨城通道车流饱和，加上河南今天大部有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安阳新乡市域部分高速路段禁止九座及以上客车和货车车辆上站。针对易堵路段，河南交警等部门联合社会抢险救援力量加强值守，启动应急预案。河南高速交警四支队一大队民警徐子善
5: 根据拥堵情况动态开放应急车道，沿途加设提示牌，引导大家错峰绕行。
6: 长三角铁路今天预计全天发送旅客35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加1.1%。中国铁路上海局合肥客运段宣传助理梁浩然：
7: 今晚到明天凌晨，合肥南站将开启通宵运营模式，将加大公交车辆投放，延长地铁运营时间。
8: 下周不少省份将陆续公布高考成绩，考生和家长们也在忙着借助 AI 研究志愿填报。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9: 在高考成绩公布前的这段时间，很多家长都选择花钱购买志愿填报服务，认为专业的更稳妥。但是不少指导考生填报志愿的老师都提醒，高价服务不等于精准服务。安徽省铜陵市一中高级教师徐其成指导了多年高考志愿填报工作，他认为 AI 志愿填报服务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影响，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
10: 这些数据呢，它从这个时效上来讲，它有很大的一种滞后性，可能适用于往年的数据，但是不适用今年的数据。
9: 今年全新升级的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以及各省级教育考试院推出的志愿辅助平台均为公益免费渠道，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北京化工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李庆建议，
11: 我们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它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一定要加一句，就请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的分数。第二个问题，对于一些新专业，对于一些新的变化，如果它没有及时抓取到，它可能提供的数据是一个陈旧数据，这里面真正做决策权的一定是人本身。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表示，端午节假期最后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
8: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为4050万辆次。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成渝等地区的返程车流相对集中。
1: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票房持续走高，已超3.8亿元含预售。
8: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今天公布的监测结果，江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已于6月18号入梅，较常年来得晚，预计梅雨季较常年偏短。
1: 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披露，端午假期三天，北京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122.78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天坛公园、颐和园、北海公园。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瑞士外交部当地时间21号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会谈

0: 定于21号开始。由美国副总统万斯率领的美国代表团、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谈判代表团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比尔根山。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随伊朗谈判代表团出访瑞士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1号表示，本次安排是为期一天的会谈，21号上午与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分别举行双边会晤，这两个国家在伊美谈判进程中担任调解方，下午将举行四方会议，伊朗与美国代表团将共同参与，并有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代表出席。巴加埃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非常明确，最终协议谈判的启动必须以5项具体条款的执行为前提，其中包括第一条，也就是要求在所有战线停止冲突，包括黎巴嫩战线。伊朗认为这一条尚未执行，美国要么不能，要么不想执行，以色列仍在继续违反相关承诺，这一问题将成为今天会谈的核心议题。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出发瑞士前对媒体记者说，他预计在瑞士停留1到2天，希望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据了解，本次谈判将聚焦伊朗核问题、以色列和黎巴嫩局势。根据此前消息，一名参与谈判的外交人员表示，首轮谈判议程中已增加了一场关于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停火问题的紧急会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21号宣布，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空袭黎巴嫩贝卡谷地西部的索穆尔镇，造成5人死亡，另有1人受伤。该中心还报告称，以军在黎南部提尔区拉希迪耶地区的一次空袭中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丧生。
2: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日本陆军1940年3月一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军疑似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
0: 据英国媒体21号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已于本周末私下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此前有英媒报道称，英国交通大臣海迪亚历山大19号敦促斯塔默制定离任时间表。内政大臣谢巴纳马哈茂德也曾呼吁斯塔默确定离任日期。
2: 伊朗队主帅阿米尔加莱诺埃当地时间20号表示，他已被告知美国方面将在世界杯小组赛第3场比赛中放宽对伊朗队的旅行限制。
3: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4: 夏至林鹿角解，天津博物馆藏宋代井形窑白釉戳印填彩卧鹿文云头枕，枕心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戳印填彩如珍珠落盘，卷草纹缠枝环绕与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东方神美。
5: 夏至时节，鹿角初解，清蝉始鸣，半夏丛生。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盛，人们惜长日逐清风，那一袭清凉度韶光，揽满目繁绿复安然，在仲夏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读懂万物圣洁而新的力量。
6: 在东北，这个时候正是玉米拔节的黄金期，要提前清沟理桑，防范暴雨或伏旱。这场盛夏里的精细活，正是通往金秋粮满仓最关键的。
7: 厦门青岛啊，夏至早晨赶海挖蛤了，中午再用新麦子做一碗嘎啦肉的打卤面，小煮又解馋。
8: 夏至时节，我们广州增城的先进凤荔枝迎来采摘期，夏至阳光足，荔枝糖分上得好，希望今年的荔枝卖出好价钱，日子可以像荔枝一样甜。
9: 我们云南普洱墨江呢，被回归线穿城而过，被誉为太阳转身的地方。夏至这天的正午时分，可以看到立竿无影的天文奇观。
10: 端午节假期刚好赶上夏至，我们就带孩子来乌镇消夏节。白天呢，在青石板古街上踩踩水，晚上呢，在古镇里散散步，感觉神清气爽。
11: 我们所在的是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G50、G25东西南北两条高速也在这里交汇互通。我们启动了雨雾天智能诱导系统和声光报警预警系统，引导车辆安全行驶。祝大家一路顺风。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傅博凡、张浩森，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不知道春节的时候朋友们都去哪里放松自己了呢？小麦春节的时候自驾去了安徽，来了一场皖南之行。途经绩溪的时候，因为走错了路，偶然间闯入了一个古村落，不过却邂逅了它遗世独立的古朴、清幽和美丽，俨然走进了徽派的小桥、流水、人家。这个地方就是绩溪冯村。小麦在来冯村之前的几十年里，压根儿不知道在中国的安徽省绩溪县有一个浩寨乡，在浩寨乡中部有个古老的村庄叫冯村。经过这次旅行，小麦真心感叹，旅行可以让你变得不再那么孤陋寡闻。冯村的周边环境优美，冬天特有的南方绿和南方黄弥漫田野，水墨画变成了油画。因为小麦是偶然间闯入的，所以事先也没有什么计划，没做功课，对冯村是一无所知，所以决定进村一探究竟。到了村子之后，碰到很多当地的村民，村民会告诉你很多很多故事，尤其是在古村出生长大生活了一辈子的老人，他们和村庄一起走到了今天，经历了很多事情，心里装着村庄的过去。冯村历史悠久，距今已经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唐咸通六年，歙州刺史冯子华长子冯延路过此地的时候，爱上了这里的山明水秀，于是在这里住世定居，以姓冠村，即名冯村。历史上有号称十里冯村铺之誉，是明代绩溪十铺之一。在安徽历史悠久的古老村镇，总是少不了牌坊府邸，他们是村镇曾经风光荣耀的见证，冯村也不例外。只是比起其他古村落，冯村又多了一样独特的遗存，那就是古桥。为此对冯村有各种不同的传说，一种说法是冯村三多，也就是古桥多、府地多、牌坊多；另一种说法是冯村一美、二多、三绝。一美是自然风景景观优美，二多是府地多、古建多，三绝就是华表、槐树、拱桥。传说虽然是不尽相同，但都是对冯村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概括和赞叹。根据史料的记载，古冯村从村口到村中依次排列着五座牌坊，分别是恩荣百岁坊、大夫坊、进士地坊、贞烈坊、楠木牌楼。每一个牌坊背后都有一个故事，但遗憾的是现在只剩下了两座，立在村口的大夫坊和立在村中的进士地坊，其他牌坊历经岁月的磨砺都已经不复存在了，他们的故事也随风而逝，只有冯氏后世族人或许依稀还记得吧，但却也未见记录成册。通过大夫坊便进了村，这是一个安静、恬淡、怀旧的村庄，新房子、老房子安然相处。在冯村，很多老房子虽然破旧、几近坍塌，却总能给人一种安然、踏实、温暖的感觉，仿佛面对的是一位慈祥和善的老人。你不想急匆匆地由他身边掠过，面对他，你想要慢下来、停下来，想象曾经发生在他里面的故事，或许什么也不想， 只是想与他默默相对，体会凝固的时光。古老的村庄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岁月把它打磨得愈发温润耐读。这样的地方总是会孕育出艺术气质，藏于民间，不显山不露水，静静地散发在生活的气息里，干净整洁，宛如一首质朴的小诗，一支民间小调。冯村医美的核心便是传说当中的淮溪。美丽的淮溪在古老的村庄静默了多少年，多少世事变迁在他面前一幕一幕地成为往事，唯有他依然如故，平静如斯，淡然如斯。不管世事如何变幻，淮溪依然宛如一条纯净的玉带，千百年来一如既往地绕着冯村，从头到脚宁静秀美。短短的三四百米，上面架着13座石桥，从头走到脚，每一座都造型巧妙，轻盈枕水。不知他们是13座里的哪一座，只知他们是13之1。村里的老人说，淮溪岸上原来有一座构廊，现在已经被毁了，廊内安置了美人靠，一面朝屏障，一面临溪水，供游人歇息赏景，听溪水潺潺，动窗外明月。想想就觉得这是一件如诗如画的事儿，令人陶醉。鲜为人知的还有淮溪河底全都是由花岗岩石铺成，可见古人的环保与防患意识之普及，既反映了村族经济的繁荣，也物证了村人对家乡和自然环境的爱护。淮溪是冯村的水之源，淮溪两岸是人家，石桥连着溪水与人家，更为别致的是溪岸上都插着石板作为台阶，直通水面，方便村民上下洗涮。人们用水吃水全都取自淮溪，一幅江南的水乡画面呈现在群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我是小麦，这里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刚刚小麦说完了冯村的淮西，接下来就要开始介绍一下冯村的牌坊了。走进牌坊，近距离端详，石坊虽然经历了500多年的风雨侵蚀，显得有些陈旧，甚至有青苔锈蚀在上面的痕迹，但整体结构依然完好无损，精细的雕刻依然清晰可辨，暗自赞叹古老的过去，纯正上乘的石材和匠人们一丝不苟精湛的石雕技艺，已经是惜非金笔。进士第牌坊后面是一栋老房子，与石坊将中间的空地自然围成了一个小院落，墙皮斑驳的墙角整齐地堆放着烧火用的树枝、木材，不用的瓦缸、陶罐随意放置在墙根儿，还有母鸡在休闲的蜜

实，陌生人走近也不怕不躲。老屋和石坊的每一个角落都散发着浓郁的乡村生活气息，千百年过去了，生活的烟火一直延续，即使历经多少世事动荡也不曾熄灭过。面对他们，小麦总是莫名的感动。小麦和朋友走着走着来到了老屋的厨房，门口新鲜的青菜是自家地里产的，看着就喜人。正在做饭的女主人热情地招呼我们进屋，看见千里之外的我们如同是见到了多年不见的老街坊一样，亲切自然，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没有一点的陌生感。淳朴好客的村民也是小麦痴迷于游走在古老村镇的原因之一。走在街头巷尾，仿佛回到了物质虽然不丰盛，但是简单快乐美好的童年时代。古老的灶台延续着乡村的人间烟火，一代一代传承下来。比起什么微波炉、电磁炉、电饭煲等现代方便快捷的厨具，它显得陈旧落后。但你要是吃过用灶台炉火烧制的饭菜，你就会怀念它，如同怀念外婆家一样。炉火蕴含着浓浓的亲情，这是电子产品无法赋予的。多年以后，电子厨具可能已经是换了一个又一个，但灶台依然还是原来的那个灶台。女主人一边和我们拉着家常，一边做着饭。她说这是祖上传下的老房子，已经没有人愿意住了，只是做做饭放些杂物。这个房子现在也值不了多少钱，没有人要。对面的房子古时候是有钱人家的，房子大也金贵值钱。小麦在这所谓的不值钱的老房子里转来转去，瞧瞧这儿，摸摸那儿，每一个角落，每一个老物件，仿佛都记录着一个故事。对它，我是喜爱有加，想象着如果有一处这样的老房子，我会把它布置成什么样子。除了牌坊和古桥，现存的一排排府地印证了冯村的三多。根据史料记载，冯村府地名门之多，堪称冀西唯一。虽然历经沧桑，今非昔比，但历史上曾经的繁荣从这些遗迹中依然可见一斑。高山为平，这曾经是谁的府地，谁的家呢？岁月模糊了门楣上的字迹，也模糊了人们的记忆。面对这样的老屋，总是能给人许多的感慨。旧时门板新桃符，多少人从这里进去又出来，留下了多少故事随着时光消逝。平安如意，人多福，天地和顺，家天才。不管是谁的家，从古至今，对生活的美好向往是不变的情怀。老屋外的墙角，村民们用木板搭成长凳，也有从家里拿出长条木凳的。年轻妈妈们带着孩子出来晒太阳，温馨闲适的画面，是不是也感染了你呢？想要停下赶路的脚步，走过去坐下来，和他们聊聊天，拉拉家常，听听古村的过去，说说外面的现在。有小狗从桥那边走过来，又走远了。村子里的小动物都是这样自由自在的，他们不用担心被谁抓走，找不到回家的路，甚至成为谁的盘中餐。连孩子们也可以在街心自由地玩耍，或许他们的家就在淮西岸边，或许他们的妈妈就在不远处吧。从淮西这边走到那边，从那边走到这边，穿插在新老房子之间，时光匆匆，过去和现在其实就在一线间。走进一间老屋，大门大

待着，应该不是当年达官贵人们的宅地，看房屋规格应该也不是小户人家能达到的，猜测或许是家境殷实之家留下的吧。房屋的格局和布置是典型的徽派建筑所特有的，正对大门是堂屋，堂屋两侧是厢房，堂屋正面悬挂着彩绘和楹联，两边悬挂已逝先人的遗像，下面八仙桌上正中摆一座钟，两边各摆着插花的花瓶，前面放上两把太师椅，再前是方木桌和长条木凳，供吃饭用的。这是过年过节祭奠先人的地方，也是日常起居之所。有阳光从天井洒下来，明亮而又温暖。抬眼望去，高大的房屋有些破败，个别木框坍塌了，隔板丢失，木构以及窗户也脱了漆，但透过岁月的尘埃，精致的木雕依然散发着它独特的魅力。小麦暗自庆幸它的完好无损，也未被过度保护修饰，还是历史赋予它本来的样貌。房梁上吊挂着的腊肉，总是令人感受到浓郁的生活气息，即使没有什么家具和摆设，看见它们也就看见了温暖的家。老门框、老柜子，在新式皮箱的映衬下愈发显得古老而悠远，仿佛是做了几个世纪的梦，突然间被惊醒了，不知身在何处，要去向何方，有些疑惑，有些茫然，还夹杂着些许的伤感。同样，冀北逢村，不知这个上面题字的竹编大匾是做什么用的？主人打牌正在兴头上，没去打扰询问他，所以也就留一个疑问吧，这样也好，日后每每想起总要猜测一番的，想着哪一天再跑去看看，看看那些老房屋古建筑是不是依然安然无恙，美丽的淮西是不是依然明净淡泊地流动着。离开淮西也就离开了老街，沿着石板路一直走就可以出村了。石板路边的小溪流亦或是狭长的水渠，如同淮西一样清澈，房屋沿着水渠而筑，亦或是水渠沿着房屋而开，水流引入家中，方便离淮西居住较远的村民取水用水，房屋架在水流之上，另一种别有洞天的建造。走过新房子，穿过老房子，柴门门犬吠，前方有六禽，水渠越来越窄，越来越浅，这也就预示着我们就要走出这座古村了。走过村口人家的菜园，穿过竹林，看到了出村的马路，我们就要离开，回头望一下，心中是不舍。但是人在旅途，对一个地方不管是如何的眷恋，总归是要离开的。这一路上我们不过是一些匆匆的过客，留下的是我们对走过的每一寸土地的爱护和祝福，带走的是他们传递给我们的历史气息、古老的故事和美好的想象与回忆。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离开了冀西逢村，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0: 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思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玻利维亚，很多年之前，小麦在三毛的书里第一次读到，三毛周游南北，写下了千山万水走遍，其中《高原的百合花》这篇文章写的便是玻利维亚。三毛并没有去天空之境，而是在拉巴斯的市井中徘徊了一阵子。他写道，玻利维亚，这南美的西藏，去过，每当想起它来，心里总多了一分，心里总多了一份神秘的向往。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直到今天，小麦从玻利维亚高原回来已经有半年的时间了，结束了工作，回到家中，在钢筋水泥大楼里穿梭，过着平常的生活。但是那片无边无际的大镜子依然时常闯入我的梦境，纯净冷冽的湖水轻柔地铺展开来，倒映着远处浅浅的山峦，没过我的脚踝，四下无人，特别的安静。梦境里我们还在3600米的高原上拍摄自己的旅行照片，眼睛里只有白茫茫的颜色，睁开眼，麦芒般锐利的太阳似乎要刺进眼睛里，视线渐渐模糊，相机却在这一瞬间留下了我在盐湖上轻轻跃起的样子。傍晚的时候，太阳的光线终于变得柔和了，高原的缺氧似乎拖慢了时间，闭气凝神地欣赏一场黄昏吧。时间每分每秒不急不语地流动，又想起盐湖中寒素的夜，夜晚斗转星移，天空之境倒成了星空之境。越野车带我们穿梭在浩瀚的星海里，一瞬间分不清天和地。小麦工作这几年跑了世界的不少地方，越来越喜欢在路上的感觉。想到要上这么高的高原，虽然小麦女汉子是当了很多年，但是内心其实还是紧张到崩溃的。玻利维亚这个国家总是被各种和缺氧有关的恐怖传说围绕着。想起小麦初中毕业的时候去黄山，最深刻的记忆就是爬完黄山的时候头疼了一路。常听在玻利维亚工作的小伙伴说，这个城市由于高原山势起伏，能看到特别美的夜景，白天像西藏，晚上像香港。飞机下降的时候，我特地往窗外看了看，凌晨1点多的香港也没有想象中那么灯火辉煌。飞机降落在一片贫瘠的土地上，朝阳刚刚从地平线上升起，小麦呼哧呼哧地提着行李爬下飞机，看见小小的候机楼上写着欢迎来到乌尤尼几个大字。走出机场大厅，四处寻找写着我们名字的牌子，很快找到了一个朴实的玻利维亚男人，微笑地举着牌子。来迎接我们的这位就是旅行社的老板乔治。一路上我们聊得很开心，乔治向我们介绍了司机，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中年男人约瑟，他已经把越野车准备好了，于是我们就跟着他上路了。越野车开出小镇，道路两旁的房子

越来越少，出了小镇，四周的道路更是一片荒芜。由于盐碱化的原因，盐田周边几乎没有什么植物，只有石子和尘土。20分钟左右，司机停下来，我们已经到了第一个景点——火车坟墓。这片荒地上横七竖八地堆砌着废弃的火车，火车上布满了涂鸦。如果不来这个地方，也许我不会专门去查一查乌油泥的过去。这些铁路是修建于19世纪末，将玻利维亚内陆的矿石运往出海口。乌油泥作为玻利维亚最重要的铁路枢纽，曾经繁华一时。20世纪的时候，矿业没落后，火车和铁路也都被废弃在这里。说他们运载过财富与梦想也好，或者是历史的幽灵也罢，废弃的蒸汽机祭奠着曾经的繁华。如今只有前往天空之境的游客会顺道来到这里，爬上锈迹斑斑的旧火车拍照留念。小麦也同样这样做了，拍完了照片就开始继续赶路。高原的天真的是瞬息万变，刚刚在火车坟墓还担心天不会放晴，开出去2公里就已经是蓝天白云了。远处突然有一只瘦瘦的小鹿似的动物在跳跃，原来它是一种最小最灵活的羊驼。小麦暗自感叹，这次运气真不错，刚到乌油泥就遇到了这个小家伙。下一站我们本该去盐博物馆参观制盐的过程，可惜不巧的是周日闭馆，只能在村子里转转了。车停在盐工厂所在的小村落，四周全是手工艺品的小摊儿，外国游客熙熙攘攘，讨价还价，非常的热闹。所有的工艺品几乎都是羊驼和羊驼毛制品，羊驼玩具果然是享誉全世界的馈赠佳品。离开小镇的时候，天上有几朵泛着彩虹光的云彩，不禁惊呼乌油泥真是一个上帝深爱的地方。很快的，下一站我们就到了盐湖。周围虽然依旧是平淡无奇的乡间小路，但是对于远道而来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比驶向梦寐以求的盐湖更让人向往了。司机把车停在盐湖和盐田的边界，工人们劳作打盐的地方。小麦和朋友们穿着早已准备好的雨靴走进盐田里，工人们把盐堆堆砌成锥形，等待着收集和处理。远远地看去，这一片由小三角形组成的盐田就像是一座座的小金字塔，充满着几何之美。近看盐堆，粗糙的盐粒微微泛黄，云完全散在天边，正午的阳光没有丝毫的遮挡，这才体会到什么叫做骄阳似火，烈日灼心。从盐堆处眺望盐湖，常常能看到一团圆滚滚的东西飞驰而过，像是汽车，似乎又不是汽车。后来瞬间明白了，原来是汽车和它在镜子上的倒影。司机把车开到盐湖中，我们就看见远处有一排圆滚滚的汽车和被拉长的人。积水不深的地方，盐粒清晰可见。旅行的人们纷纷地停下来欣赏山峦的倒影，没有风，湖水没有皱褶，天空、云朵、山峦都清晰地反射在湖面上。越野车带着我们进入盐湖的中央，我们迫不及待地脱掉雨靴，想真实地感受一下踩在盐湖里的感觉。天空澄澈，湖水凛冽，没想到脚下的盐块那么坚硬，扎得脚心有点疼了。一望无际的盐湖，越野车的倒影，远处山峦的影子，这个广袤静谧的世界令人迷幻，仿佛漂浮在空中一样。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

0: 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小麦带您继续玻利维亚的盐湖之旅。这片盐湖由大约4万年前的湖泊干涸而成，踩在巨大的盐壳上，一切都回到了远古，只有蓝白两种最纯洁的颜色。奇异的美景再加上高原缺氧，使人疑惑这究竟是现实还是梦境呢？在小麦和朋友们拍照的过程当中，司机很贴心地准备好了午餐。作为一个小吃货，一上高原更是胃口大开，才吃过早饭没多久，蹦蹦跳跳一阵儿又饿了。普通的蔬菜沙拉、烤鸡肉、米饭，外加黄桃罐头和可乐作为甜点和饮料，竟然让小麦觉得特别的香。刚刚吃完午饭的我们，准备先一起驾车去仙人掌岛，然后再去盐旅馆。车慢慢驶出大镜子，积水越来越少，车轮下已是白茫茫的六边形盐田，广阔浩瀚的盐田一望无际。车轮碾压过去，发出细碎的声音。头顶的阳光炽烈，强烈的反射让人难以睁开双眼。吉普车继续奔驰向前，司机依旧一言不发。车上放着一些英文经典老歌，披头士唱得正是热闹，但是窗外单调的景色带来一阵阵困意。我眺望着窗外这一大片盐田，心想常年在这样一片苍白中行驶，应该是一种很孤独的感受吧。车子突然停下来了，带来了一个大大的踉跄，原来是车子抛锚了。就因为这个，我们耽误了不少时间，因此我们放弃了去仙人掌岛的打算，修好车子就直奔了盐旅馆。盐旅馆是唯一一个开在盐湖中央的旅馆，不过已经关闭了，它成为了旅游景点。如果旅馆还营业，每天可以在这里坐拥日出日落，还有夜里的满天繁星，那该多好。放弃去仙人掌岛给我们腾出了将近2个小时的时间。正午的强光慢慢褪去，太阳的光线渐渐柔和了一些。小麦换上了白色的芭蕾裙，光脚踩在炙热的盐田上，拍了一组盐田上的旅行照片。拍照的间隙，我认真凝视着这个美丽而荒凉的地方，没有任何的遮挡，一眼望去仿佛就能看到地平线的尽头。来到这个寂静的地方，耳边是不停歇的风声，风呼呼地吹过，是一种来自旷野的凛冽的原始的风，没有夹杂任何的市井气息。不知不觉，太阳慢慢地落山了，高原的太阳似乎走得很快，20分钟之前还烈日炎炎，20分钟之后就红霞满天了。远处的天空和山峦被笼罩上了一层浅浅的金色，预示着一场日落正要上演。这里的每个旅行社都会安排游客来看日落，随着天空的颜色渐渐变成暖色调，一辆辆越野车载着游客纷至沓来，欣赏世界最美丽的日落。盐湖之美在于烈日之下的白与蓝，两种纯净的颜色更在于傍晚无限变幻的光线。游客们三三两两地站在盐湖中央，盐湖没有了白天初见的热闹与喧哗，大家屏气凝神，共同见证玻利维亚高原上的落日奇观，脸上满是期许的表情。日落的万丈光芒何其华丽，给万物勾勒出金色的轮廓，天和地都被笼罩在金色的温暖世界

在这里，小麦第一次体会到为什么有作家会把日落描绘出宗教色彩。这场日落如同神迹，让人心生对自然的虔诚与敬畏。在这里，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一起目送太阳缓缓落下，夜晚就这么到来了。本应该是休息的时间，但是对小麦来说却很不舒服。高原反应的加剧让小麦喘不上气儿，起身发现周围房间的人都在熟睡，索性决定出去走走吧。走出里舍外，一抬头，星星像刚刚被雨水淋过一样，悬挂在所有睡去人的梦乡之上。丹丹对我这个失眠的陌生游客眨着眼睛。不知从哪里看到过一句话，大意是说，我们看到星星的光芒是许多个光年以前发出的了，当我们看见这些星光时，星星早已经不存在了，变成了宇宙的碎片。但他们曾经努力发出光芒，让地球上的小人得以看见这片银河星海。要感谢努力过、挣扎过的自己。所有的努力不一定能够立刻转化成收获，但可贵的是，我们曾像星星一样用力发出微光，穿透无边无际的孤独宇宙，终有被人见到的一刻。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森林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人体内有许多对疾病敏感并能够及时发出信号的器官，淋巴结就是其中一种。淋巴系统主管免疫功能，但是压力过大、慢性疲劳等会让淋巴慢慢透支，甚至诱发癌症。著名的播音员罗京，还有《翻滚吧，肿瘤君》这部电影的原型熊顿，都是被淋巴瘤夺取生命的。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说说最擅长伪装的肿瘤——淋巴瘤。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在全球范围内，淋巴瘤发病率以3%到4%的速度逐年升高，在各类癌症增速中位居前列。好消息是，淋巴瘤属于少数可以治愈的恶性肿瘤之一。整体来看，有70%的早期淋巴瘤患者经过治疗能够完全缓解，甚至获得治愈。淋巴瘤是起源于淋巴造血系统的肿瘤，可简单的分为

霍奇金淋巴瘤、非霍奇金淋巴瘤两大类。霍奇金淋巴瘤有两个发病的年龄高峰，一个是18到35岁的青年时期，另一个是50到60岁期间。这类淋巴瘤的治愈率非常高，研究显示约有80%的患者可以通过化疗达到治愈。非霍奇金淋巴瘤，这类淋巴瘤亚型非常多，达近百种，其中最常见的是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好发于中老年人，但也有不少年轻患者，治愈率可以达到60%。因此警惕淋巴瘤的早期症状，早发现早干预，对疾病是否能够成功治愈非常重要。淋巴瘤喜欢乔装打扮，早期症状跟感冒非常相似，大部分患者颈部、腋窝、腹股沟，就是我们俗称的大腿根的淋巴结会出现肿大，约半数淋巴瘤患者可出现发热、盗汗、乏力、消瘦、皮疹、瘙痒等全身症状。不过体温变化大是淋巴瘤较为特殊的一种症状，表现为体温的升高或下降。如果有发烧体温在38摄氏度以上，且一个月内感冒超过2次，同时伴有出汗、咳嗽等情况，除了感冒也要考虑淋巴瘤的可能。目前认为疫B病毒、艾滋病毒、乙肝和丙肝病毒等都与淋巴瘤的发病有关。病原体侵犯人体的首要通道往往是口腔和呼吸道，因此多数淋巴结肿大首发部位是在颈部，此外锁骨、腋窝等也是淋巴肿大常见的位置。淋巴肿了如何自查？显然如果能够在早期发现淋巴异常，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治疗效果。生活中可以多留意浅表淋巴结有无肿大，洗澡时是自我检查的好时机，尝试把3根手指并拢，用指腹在体表进行触摸和轻度按压，感受淋巴结的大小、质地、界限有无压痛。注意不要反复的去捏掐淋巴结，因为有可能会把皮下组织误以为淋巴结肿大而虚惊一场。人体正常的淋巴结像米粒一样大小，它们质地柔软、光滑，可移动。对有经验的医生来说，摸一摸肿大的淋巴结基本就能够确定其性质。当然即便发现淋巴结肿大也不要过分担心，多数炎症引起的肿大遵医嘱进行抗炎治疗可以很快的治愈，没必要忐忑不安。但如果淋巴结肿大经过抗炎治疗无效，或者伴有发烧，特别是体重突然减轻持续半个月以上者，要及时去血液科或者普通外科就诊。在医生们眼中，淋巴瘤是一种典型的生活方式癌，虽然其致病原因尚不明确，但诸多研究表明与现代人遭受各种污染、电离辐射、频繁染发、心理压力大、过度劳累有关系。第一，预防长期的慢性感染。在与外界刺激不断对抗的过程中，淋巴细胞在增殖后可能失去控制而发生变异。生活中要注意预防感染，如吃饭用公筷、勤洗手，发生牙龈炎、皮肤感染的时候及时治疗，都是在帮淋巴系统减轻负担。第二，尽量避免免疫功能低下。任何引起免疫力下降的原因对淋巴来说都是伤害，熬夜、焦虑等不良习惯，一些自身免疫疾病均可导致免疫力下降。坚持锻炼、规律作息有助调节免疫功能，建议每周进行3到5次，每次不少于3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每晚入睡时间不晚于23点。第三，学会减压，避免过劳。长期精神紧张也可能导致淋巴无限增生，加大癌变风险。学会休息，找到适合自己释放压力的方法，劳逸结合，避免疲劳感累积。第四，少接触有毒化学物质。射线和化学污染物会刺激淋巴系统，最好少接触有机溶剂、杀虫剂、除草剂，每年染发不建议超过2次，新房充分通风再入住。第五，高危人群要做针对性筛查。受到免疫或细菌感染者，如艾滋病毒、疫B病毒、
幽门螺杆菌感染等免疫力低下者，从事放射线等职业者，有家族史的人，都属于淋巴瘤的高危人群。用手触摸可以发现浅表淋巴结异常，对于深层淋巴结肿大还需要定期体检才能发现。血液检查包括血常规、肝肾功能、凝血功能、病毒检查、骨髓检查等等。影像学检查包括淋巴结彩超、 PET-CT、 核磁共振等等，可定位可疑病灶。病理活检是确诊淋巴瘤最关键的检查，在淋巴瘤演变的道路上，我们有机会踩下刹车。只要你愿意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认真做好每一次体检，重视身体给你的异常信号。

通病，久坐不动，运动损伤，姿势错误，同样是腰疼，疼痛的方式和原因却各种各样。你的腰疼是哪一种呢？腰疼看病应该挂哪个科呢？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对号入座，认领一下属于你的腰疼。腰疼就诊首先要明确是急性还是慢性的。一般来说，如果是突发性腰痛，一般考虑是急性，如果持续时间很长，达到三个月甚至半年，那就是慢性腰痛。出现急性腰痛的时候，需要先弄清楚诱因，并且按症状表现选择相应科室就医。如果是在摔倒、扭伤或遭受外力冲击之后出现的急性腰痛，需要去骨科检查是否存在骨裂、骨折、肌肉拉伤等情况。脊柱外科是骨科的分支，对应腰痛的病症更细致。如果腰痛伴有下肢放射性疼痛，应优先选择脊柱外科。如果突发腰痛且没有以上的情况，但是伴有尿液颜色变化，需要考虑是否为泌尿系统的问题，可选择去泌尿外科或肾内科。如果腰痛为闪电样、自发性刀割样、灼烧样或紧束样，且伴发簇状的水泡，可能是带状疱疹，需要看皮肤科。腰痛患者也可以直接去疼痛科就诊，疼痛科医生多来自麻醉科、神经外科、精神心理科、内科、骨科、泌尿科等多个科室，可为患者制定合适的治疗方案。针对不同原因引起的腰疼，治疗方式也是各有不同。腰肌劳损急性发作期，主要通过卧床休息以及物理治疗，如按摩、热浴、牵引等缓解疼痛，也可以配合使用消炎镇痛类药物及外用膏药。疼痛缓解期要注意调整不良姿势，减轻腰部肌肉等软组织负担。坐的时候椅子高度要合适，调至双腿屈膝90度时，大腿与地面平行即可。最好使用一个靠垫为腰部提供支撑，没靠垫的时候，臀部要把椅面坐满，不要只坐一半椅子。久坐、久站、久躺都可能导致腰痛，在工作或者劳动中要劳逸结合，每坐下50分钟就起来走一走。卧床时避免高枕和窝着看电视、看书。在上述方式治疗的基础上，还可以采用局部注射、针刀松解等治疗方法。如果发现有腰椎间盘突出症，医生大多数会说注意静养，但这并不是让你回家躺着，而是不宜有太剧烈的运动。如果只是轻度的腰椎间盘突出，打太极、散步、游泳等等，可以促进血液循环，改善肌肉痉挛。病情严重者则要遵医嘱，积极地接受手术治疗。另外，如果是脏器原因引起的腰疼，如慢性盆腔炎、泌尿系统慢性炎症等，则需要明确病因，对症治疗。不管是哪种原因导致的腰痛，都可以练一练以下的这套动作，加强腰背肌肉的力量。第一，小燕飞，俯卧在垫子上，双腿并拢，腿和脚尖绷起，以腹部为支点，双臂夹紧用力后展，头颈部上抬，持续5秒钟后还原，反复练习，每天早晚各做一次，每次10分钟左右。这个动作可以有效地调动下背部肌肉，锻炼臀大肌和脊椎沿线的肌肉。第二，臀桥，仰卧在垫子上，双膝屈曲并拢，抬起臀部，核心收紧，整个人形成拱桥状，臀部抬立后维持5秒之后还原，每天早晚各做一次，每次做3组，每组15个。第三，平板支撑，俯卧，双臂支撑在垫子上，核心收紧，身体保持笔直，尽量保持最长的支撑时间，每天早晚各做一次，每次做3组，每组间隔2到3分钟。这个动作可以锻炼竖脊肌、臀大肌、腹直肌、腹内斜肌、腹外斜肌，提高核心肌群的力量。最后和大家聊聊，对于很多人来说，每天长时间的久坐是日常工作当中一个难以避免的情况。看起来坐着好像比站着要轻松，但实际上脊椎的压力会更大，

比如摊着坐、歪着坐等等。恰恰是这些舒服的姿势，很容易导致腰椎间盘突出等一系列毛病。那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就要从生物的角度说起了。人类作为一种直立行走的灵长类动物，脊柱和四肢已经在千百万年的进化当中实现了对直立行走的优化。人体脊柱包括四个自然生理弯曲：颈曲、胸曲、腰曲和骶曲。脊柱不仅起到支撑人体的作用，它的自然生理弯曲也能使其像弹簧一样吸收人体站立行走过程中的应力和压力。根据康复医学研究表明，当你处于不同的姿势下，脊椎的受力压力不同，其中以趴在椅子上写最严重，压力高达270%。平时喜欢趴着写作业的要注意了。而腰椎压力过大，增加腰椎间盘突出的概率。因为当我们伏案工作的时候，除了腰椎间盘所受的压力增加，原本向前凸的腰椎也会变直乃至反曲，也就是驼背的状态。长时间维持会使腰部肌肉、椎间盘与韧带组织长期受到牵拉状态，造成慢性损伤，并由此产生腰部疼痛，有时候疼起来连弯腰都受不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使用人体工学产品来帮助我们矫正坐姿，分散腰部压力。如果必须要久坐的，那只能通过工具尽可能地减轻脊椎的压力。因为大部分人可能都是因为工作学习需要不得不久坐的，那么选择一款好的腰垫就是不错的保护腰椎的工具。但不管再好的腰靠，都没有良好的锻炼习惯来得好。腰部肌肉是需要锻炼才有劲儿的，锻炼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市面上的腰靠无非就是减少我们不得不久坐造成的损伤罢了。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关注到的是最擅长伪装的肿瘤淋巴瘤，以及如何全面认识腰疼。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0: 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们身边啊，有些中老年朋友手头比较宽裕，于是呢拿出闲置的资金选择理财，希望啊用钱生钱。那这本来啊是个好事儿，不过大伙儿投资理财的时候一定要系好安全带。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云生就先跟您聊聊这个话题。理财专家表示啊，老年人应当合理配置资金进行理财，各家银行呢也有为老年人提供的特色理财产品，比如说上海银行的美好生活卡就是专门为50周岁以上的客户定制的一款专属借记卡。客户呢以卡片为凭证，可以每个月在上海银行购买养老无忧的专属理财产品，5万块钱起投，一级风险，利率呢都在 4% 以上。广发银行的自在卡也是专门针对50周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存5万块钱起，每个月呀就可以领油领面，还可以享受各类的消费优惠、商超打折等等活动，每个月专享高收益理财，6个月的期限，利率是 4.1%， 还送存款险和免费的法律援助。那其他的银行呢也为老年人呢提供了减免年费、免费跨行转账、快捷办理业务绿色通道等等便利措施，大大的提升了老年人理财的积极性。不过老年人由于判断力和理解力都有所下降了，在选择理财产品的时候很容易听信别人的口头说辞，而不认真的阅读合同，往往呢导致被忽悠。更有很多的不法分子针对孤寡老人渴望亲情的弱点，对老人是嘘寒问暖，让老人掉进他们预先挖好的陷阱当中。这其中啊就有少数的银行工作人员故意混淆保险和理财产品的概念，片面地强调保险产品的投资收益功能，故意隐瞒和保险合同有关的重要信息。保险代理人的行为不规范这个问题是层出不穷，存单变保单的陷阱这几年以来发生的也是非常的频繁。2017年的10月，葛女士到某家银行提出要购买收益高一点的理财产品，这家银行的工作人员呢为他推荐了一款据说是收益率很高的产品。

0: 女士呢，出于对银行的信任呢，也没有仔细的阅读合同，就这么糊里糊涂的把这产品买了。过了一段时间，葛女士给女儿说起了说购买理财产品这件事儿啊，女儿仔细的这么一看，这才发现葛女士购买的根本就不是银行的理财产品，而是一家保险公司三年期的保险产品，而且并不能够保证有收益。到银行询问的时候，工作人员含糊其辞，说啊，并没有故意的推销，而且呢，这保单已经生成了，没有办法把钱赎回来。葛女士啊，只能是哑巴吃黄连，嘿嘿，有苦说不出，自己啊，承担了所有损失。还有很多的老年人听信朋友的建议，跟风的买一些没有保障的理财产品，结果呢，遭遇了非法集资的陷阱。刘女士跟着朋友做理财呀，赚了这么几次，之后呢，就听说有一家公司发行股权理财产品，年收益啊，高达12%，而且资金有保障，很多人都买了。刘女士就问自己这朋友说，那你说我买不买啊？得到肯定之后，就跟着朋友一块儿买了20万。可是3个月以后，这家公司啊，嘿嘿，卷款潜逃，刘女士和朋友都是血本无归。那您说说，这得多闹心呢？更有一些老年人相信外国的月亮就是比中国的圆，特别迷信外资银行的理财产品。有一些外资银行呢，频繁地推出国内银行很少见的理财产品，甚至啊，有的外资银行的客户经理还推销自己家的产品，说在国外啊，非常的畅销，年收益高达10%，跟灰黑色，真是美极了。我禁不住说，将来我也修炼出您这一头漂亮潇洒的白发就好喽。现在的我染和不染成了两难。老者听了朗声大笑，然后对我说，小老弟，你挺明白的人，怎么在白发面前糊涂了？孩童有稚嫩的美，青年有健忘的美，你有中年成熟的美，我有老来冲淡自如的美。这就像大自然的四季，春天葱茏，夏天繁盛，秋天斑斓，冬天纯净，各有各的美感，各有各的优势，谁也不必羡慕谁，更不能模仿谁，模仿必累，勉强更累。人的事儿，生而尽其动，死而尽其静，听其自然。对，所谓听其自然，就是到什么季节享受什么季节。哎，我这话不知对你有没有用，小老弟。我听罢，顿觉地阔天宽，心情快活，摆一摆脑袋，头上花发来回一晃，宛如摇动一片秋光中的芦花。在现实生活中啊，很多人都怕说到老，可是每个人呢，都要面对头发花白，容颜老去，那时候我们又将何去何从呢？听完了这篇文章，您是否找到了答案呢？节目到这里啊，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啊，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我是云生，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1: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2: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

0: 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3: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2: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3: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有些心事藏在沉默里，越靠近越看不清，反复揣测却始终摸不透对方的真心。曾经的温柔慢慢变得忽远忽近，连靠近都成了奢望。空荡的房间只剩回忆纠缠，明明还在意，却只能看着关系慢慢走散。所有的不舍与纠结都化作无声的遗憾。原来最折磨人的从来不是告别，而是猜不透的心意与留不住的从前。来听听电台情歌悠悠推荐的第一首歌，

有些过往舍不得删也不敢释然，便悄悄锁进无人知晓的角落，那些定格的笑容，细碎的瞬间，都成了独自回味的秘密。明明早已走散，却还贪恋着旧时光的温度，骗自己说放下，可每次翻开，回忆依旧汹涌，删不掉的依赖，忘不掉的期待，都困在这隐秘的空间里，成了无法言说的遗憾，陪着自己在深夜里反复辗转。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后来才慢慢学会，不必把所有情绪都摊开给别人看，也不必执着于谁懂或是离开。那些曾让自己辗转难眠的纠结与期待，在时间里慢慢变得轻飘飘，不再轻易为旁人的言语牵动心绪，也不再为一段关系反复内耗。看似洒脱的背后，是尝过失望后的释然。悠悠在投递歌单的时候也和我讲述了一段关于他的故事。其实不再强求回应，不再刻意讨好，学着把重心放回在自己身上，从容走过喧嚣与冷清，真正做到心无旁骛，

在城市里辗转奔波，看似走了很多路，却始终找不到一处能安心落脚的地方。心像飘在风里，没有归处，也没有依靠。见过太多人情冷暖，经历过聚合离散，越往前走越觉得孤单。明明努力生活，却时常感到迷茫无措，连归属感都成了奢望。漂泊的日子里，疲惫与不安常伴左右，渴望安稳，却只能继续前行。在人海中独自支撑，守着一份无人知晓的脆弱与坚持。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明明知道有些挽留终究留不住，却还是在分别的瞬间忍不住回头，满心都是不舍与不甘。那些一起走过的时光还清新如昨，温柔与陪伴还停留在心底，可转身的瞬间却越来越远。多想开口把人留住，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只剩沉默的遗憾在心里蔓延。害怕告别，更害怕从此再也不见，只剩在回忆里反复期盼时光能慢一点，再慢一点。还好悠悠和我说他比较清醒，不是沉浸回忆无法自拔的人，

人生许多滋味都得自己一一尝过，不能急也躲不开。那些难熬的时刻，说不出口的委屈，无人分担的疲惫，都只能慢慢消化。不必强迫自己立刻释怀，也不用逼着自己马上坚强，就把心事细细咀嚼，让情绪缓缓沉淀。日子是一点点往前走的，伤痛也会一点点淡去。学会和自己和解，在慢下来的时光里，咽下过往，咽下遗憾，慢慢长成更从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在悠悠的投递里，他多次提及他特别爱这首歌，总在梦里奔赴一场遥远的浪漫，吹着晚风，沿着海岸线漫无目的地走，把烦恼都丢进温柔的夜色里，现实里的疲惫与束缚在梦境里尽数消散，只剩下自由与松弛。可梦终究会醒，醒来后依旧要面对琐碎日常，只能把那份向往藏在心底，借着片刻的幻想逃离喧嚣，在平凡生活里保留一份不被打扰的温柔与充

0: 其实佢唔系冇嚟，只不过去错咗地方。嗰晚我哋大家都喺加州，喺我哋之间相差咗15个钟头。
1: 其实嗰日我有去到嘅，我知嗰度8点钟多人，7:30到咗。嗰日落冇大雨，望住个玻璃窗，我见到刘

们总在生活里不断退让，以为妥协就能换来安稳，却在一次次低头里弄丢了原本的自己。那些不愿接受的事实，无法强求的关系，难以改变的结局，都逼着我们收起棱角，咽下委屈。看似平和的背后藏着无数不甘，明明心有不甘却无力反抗，慢慢习惯了将就，学会了沉默，在妥协中前行，也在妥协里慢慢与不完美的人生和解。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0: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凭古论今，说善恶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1: 杜留村师徒翻脸，这陈鹏一脚把杜生给踢死了。老杜燕心如刀绞，肉赛勾搭，实在忍不住了。他跟陈鹏说，那你就把你大师兄也踢死，把我也踢死，把我们都踢死，你捉刘秀。陈鹏一看杜生倒在地下起不来了，绝气而亡，他那心也呼一下子。嗨，事已至此，是追悔莫及，这件事得放在旁边，现在不管出现什么事情也不能让他阻止干扰我捉刘秀。这个时候他的大师兄神叉大将杜茂杜志清就拍马过去要跟他过手，但是老杜燕把大儿子拦住了。杜茂，你先退下，我和这陈鹏还有几句话要交代。哎，那杜茂看着自己的二弟死了，他心里边恨怨陈鹏，现在听爹这么一说，他只能忍着。陈鹏，师父。陈鹏手中擎着刀，在马上啊，他欠了欠身，还算对师父讲究点礼节。本来我有几句心里话，也算是一个秘密，过去多年来我没跟你谈过，方才我想跟你讲，但是我一想恐怕没有什么用处，我也就暂时隐瞒在心里，但是现在我一瞧，还是跟你说了吧。为什么师父我反对王莽？有两种原因。一是这个莽贼翁篡续位夺得天下，杀了800户，灭流3000里，是他登基坐殿，使大汉百姓饱受涂炭，我这才恨他。那么其二是因为你的复仇。嗯，陈鹏一听因为我的复仇，我怎么个复仇？陈鹏啊，你哪里知道，在王莽篡位的时候你才7、8岁，你不懂事，你只知道你的父亲陈宽陈不动在疆场阵亡，你哪里知道你父陈宽就是因为王莽篡位，他反对王莽，不保莽贼，才被王莽手下人所杀。你跟王莽有杀父之恨。说到这儿，老杜燕眼泪又淌下来了。可是再看陈鹏，那个脸色发青，冷眼看着他师父，拿鼻子一哼：“哼，师父，您觉着我陈鹏是3岁顽童不成吗？”“嗯，你这话什么意思？”“师父，我刚到这村来的时候，你说让我去见刘秀，给刘秀磕头，让我保刘秀杀王莽，可那个时候你却没有说我父亲是被王莽所杀，现在你却跟我说出来我父之死跟莽主有关，那我问你，这些事过去为什么不跟我讲？说如果过去认为我是个小孩子，跟我讲了无济于事，那么我在这2个多月里已经成为手握重兵的济阳元帅，为什么你还没有跟我讲？再者，我的娘亲她老从来没跟我说过这个事情。可惜呀，师父，你偌大的年岁竟在徒弟面前

0: 道谎，真是徒弟我为师父您害羞。
1: 什么？
0: 老都员一听，我把我这肺腑之言，我把这段隐秘我都说出来了，我徒弟陈鹏竟说我撒谎，你，当时气得杜燕都有点喘不上气来了，他真想撒马过去跟陈鹏一战，但是这个时候旁边马挂锣铃响，当啷当啷，哦，哇！原来他大儿子神查大将杜茂提马就窜过来了，手中摆动一把神叉，他这叉一丈来长，叉杆网口粗细，叉头是五个叉苗子，这个叉也有个别名叫五谷烈焰苗。再者，在他的叉杆里暗藏着小飞叉，就是只要他一扣崩簧，这小飞叉打后边啪能射出去，里边有三把小飞叉，所以说他是号称叫神叉大将。现在这杜茂和陈鹏两个人这一动上手，那真是杀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您瞧啊，两个人自幼就在一起练武，两个人相互之间对对方都特别的了解。陈鹏知道师兄武艺高强，插法精绝，杜茂也知道这个师弟陈鹏刀法那是比自己胜过一筹的，自己只有把这插术都发挥出来才能够抵挡住他。就这样一来，两个人都不敢掉以轻心，你来我往，二马盘旋，转眼之间已经杀过50回合。只看得刘秀在旁边骑在马上，脑门见汗。刘秀心想，本以为老人家杜燕一劝陈鹏，陈鹏能够幡然悔悟，辅佐我刘秀，那么我驾下真要有陈鹏这样的大将，再加上马皇兄、姚皇兄，我的诸位战将，何愁不推翻王莽，恢复大汉呢？可惜呀，这陈鹏他却一条黑道要走到底，那今天只有将他拿于马下，如果他再不降，那只能将他置诸废命。刘秀在旁边心里这么琢磨着，但是那陈鹏是好打的吗？陈鹏的武术在天下那是数一数二的，杜茂和他打到了60-70合，也将将打个扳平。哎，这杜茂呢没使飞叉，他也琢磨师弟知道我有飞叉，插也插不上他。这陈鹏也没使飞镖，也没使飞抓，也知道镖也镖不上，是抓也抓不上，两个人现在就得凭着自己的功底，而就这招数看谁使得纯熟，把握机会把握得好，这才能战胜对方。可是就在此时，倒在地下已经死过去的杜生缓过来了，说他不死了吗？是，那家人还有杜燕他们往前一看，他鼻子也没呼吸了，那脸呢也跟地皮色了，以为他死了，其实他没死。陈鹏一脚踹得重点，把他踹背过气去了，这面打了半天他搁地下躺着缓过来了，但是缓过来了他可没马上起来，他一瞧，哦，打着呢。陈鹏这家真厉害，不怪他给我起个外号叫饭桶，我是真饭桶，一个照面就把我踹下来了。哎呀，现在我的胸口还有点发喷，可是陈鹏啊，你踹我这一脚我也不能便宜了你。他搁这趴着往前一看，这村边有一块破磨盘，就是大磨盘碎了有1/3那么大块，在那村边撂着，

0: 那个破茧儿都已经插到地里边去了。这饭桶杜生往前爬了半步，把这块破磨盘就抱怀里了。他一看，这残鹏和哥哥两个人马打盘桓那么一转，正好残鹏骑在马上，后背对着他这一面，他猛然间往起一起，大喝一声：“残鹏，你招法宝！”你看这饭桶杜生，他武术一般，但是他这劲儿可真不小，往起这一蹦，就这一块破磨盘让他就抡圆了，直接砸向陈鹏的后心。陈鹏就听着背后阿风不善，想回头躲有点来不及了，尤其是前边杜茂那飞叉已经刺向他咽喉，他举刀往出这一磕，当啷，可这后边这一磨盘就给他砸在后心上了。就听着啊，嘎巴，眼心镜被砸得粉碎。残鹏这一口鲜血就喷出来了，当时间泪巴发痛，嗓子眼发咸，两眼冒金花，还敢再打？哪儿敢打呀？伏在这马上，摸头就头，好啊呀呀呀呀呀！这时候就听着杜生还喊：“找法宝！”你看这饭桶，一招得手，这叫得招不容人，上了马，随后就追。陈鹏一边跑着，心里可就犯琢磨，心想本来这二师兄被自己劈死了，缓过来了，这是哎，这还算挺好，不然的话为抓刘秀，我把我二师哥劈死，我还是感觉到内疚。但是有一节呀，师父你偏心眼啊。说师父怎么偏心眼呢？师父一定看着二师哥平日里不注意练武，功夫比我和大师哥差了许多，所以说师父大概就把什么法宝留给了二师哥使用。如果要没有什么法宝的话，就凭二师哥那两下子，也别说他一个，就十个他也伤不了我。刚才这法宝是什么玩意儿？说人们传讲有翻天印，有打将砖，有哎，反正你这么说吧，这残鹏也是被砸懵了。他平生以来这是第一次受重伤，口呕鲜血，吐出去也得有两碗，这就胡思乱想，向前奔逃。他这听着后边有人骑着马追，尤其是饭桶杜生那嗓门大：“残鹏，你跑不了，我追上来了，我还得用法宝砸你。”那饭桶一看这法宝吓人，哎，他还喊法宝，一看陈鹏扶在马上跑的那快劲儿，他更没了。我看你哪儿跑啊！我呀呀呀呀呀！前边跑得快，后边追得急。陈鹏逃出杜溜村，跑出去也有20多里地，他是够奔吉阳的方向。就见道边有一片小树林，他准备在这小树林边这儿穿过去，可是树林之内有二人，一看陈鹏伏案逃来，是心头大喜。那说这二人是谁呀？这二人不是别人，正是随刘秀一起征讨济阳关的塞霸王汉太岁姚七与玉面太岁陈俊。这一次征讨济阳关，姚七是主将。由于姚七和陈鹏有敌火，在征讨济阳之前，姚七在军师大帅邓禹面前设立了军令状，那也是邓禹激姚七，说他打不过陈鹏，姚七就急眼了，说三日取不下济阳拿。
1: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 评古论今，

0: 说上个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1: 三手大将岑彭让饭桶杜生砸了一磨盘，口喷鲜血，受了重伤逃回济阳。这一下可把郡主心疼坏了。郡主王月英披挂整齐，率领一万军卒来到济阳关城外，要给岑彭报仇。老将军马成、马千里心里明白，现在郡主出战，我得好好保护，这可是金枝玉叶，真要有个三长两短的，我向上边没法交代。他告诉军卒射住阵脚，严加防范，这面一切准备挺当了。再看刘秀率领的残兵败将又集结到一起，兵临济阳。那说刘秀怎么又率领着残兵败将呢？前文书咱说了，姚七、陈俊和刘秀率领五千兵攻打济阳，但是让人一顿水淹，淹死大半。后来刘秀呢又往起聚拢这些军卒，聚拢了约有两千之众。本来这刘秀就想回去见邓禹，再请大兵来打济阳，可是又一想别去，因为姚七和邓禹立下军令状，三日取不下济阳，姚七人头落地。现在就这么回去见军师和大帅，那不请等找死吗？刘秀与姚七、陈军一合计，再打济阳。哎，现在他们又增加了两员将官，那就是杜氏二兄弟，神察大将杜茂、杜志清和饭桶杜生。说饭桶杜生哪一般了，要说杜茂、杜志清和岑彭武功不相上下，由他帮着刘秀来取济阳，那把握又增加几分。只要提防他们别再用水淹咱们，那就有把握。因此刘秀又率领了两千人，由这些战将相护，就来到城下。他们刚到城下，只见城里出了一彪人马，炮声响亮。再看出来这彪人马为首的是一员女将，头戴凤翅金盔，身披锁子连环甲，胯下桃胡马，手托绣绒钢刀。本来这郡主王月英长得漂亮，弯弯的两道眉毛，现在眉毛直了，说为什么呢？气的柳眉倒竖，杏眼圆翻，银牙紧咬，小嘴紧闭。一般来说军前很少见女将，尤其是那岑彭都受伤败在城里不出来的情况下，出来的这员女将肯定是不简单呐。因此他得格外小心这员女将啊。可是现在饭桶杜生一瞧，耶，出了员女将，长得还挺漂亮，脸蛋还挺嫩，他来张成了，冲着姚七、陈俊还有他哥哥一摆手，我说诸位慢着慢着慢着慢着，我专门会打娘们，把他让给我。呼，就这一句话把众战将都逗乐了，许多军卒也是忍俊不禁，低着头捂着嘴啊。他哥杜茂就使劲瞪了他一眼，他意思你别在这丢人，你胡说什么。再看杜生俩脚一咯蹬，胯下黄骠马直奔王月英而来，啪啪啪啪，马打对头，使劲一带缰绳，吁吁吁，咯噔，马站那儿了，抬手在德胜钩上就摘下来亮银盘龙棍，在空中一举，交在左手。哈哈哈哈，毛家乃是汉千岁驾下有名的大将，我姓杜，叫杜生，你是何人？王月英一听，哟，这就是二师兄。要说起这师承关系，那是很近，但有一节

0: 你把我骏马给打伤了，你又帮着刘秀来打我的济阳，那就是我的仇家，就别怪我手下无情。哎，毛家乃是当朝的郡主，我王月英是也。我与岑将军、岑骏马，我们是夫妻。我来问你，杜生，是不是你用什么所谓的法宝打伤了岑将军？
1: 哦，
0: 杜生上下打量了王月英，心的话，纳了归齐，这是郡主跟岑鹏是两口子，这还是小弟妹呢。但是现在不能论这个了。我告诉你，你这个小娘们儿，那岑鹏该有多高，我一法宝把他周下马去，就凭你，我也别说一法宝，我亮出法宝你就性命休矣。他这张嘴什么都说，王月英一听忍不住了，俩脚带蹬，马抢上手，咵嚓就一刀。要说起王月英这刀法来，当然他比不过岑鹏，可是那也够厉害的。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就他这一招，杜生就有点慌神了。哎，怎么一个娘们也这么厉害呢？啊，当啷啷啷啷啷啷啷，突的一下火星直冒，震得他往背发麻。他赶紧低头，连招都没敢还，二马一错蹬着就过去了。王月英一刀砍在棍上，也感觉到这腕子呀震得一发酥。但是他想紧跟来第二招，再看这杜生催马已经跑过去了，他就想拨转马头，两个人再交手。可是突然之间，就听着这饭桶杜生大喊连声：“接法宝！”本来这王月英心里还合计，丈夫岑鹏让他什么一法宝给打得那么吐血，看来这法宝是够厉害的，不过到底什么法宝弄不清楚。突然间一听说接法宝，他连头还没等回呢，就听了头顶之上呜之响，好不容易把这脸扭过来半边，吓得这郡主王月英芳心乱跳，容颜失色。说怎么的了？就看半空当中，不知道什么玩意儿，金光万道，瑞彩千条，嗡嗡直叫唤，好像是飞碟。他说那时候就有飞碟吧，那是现在这词儿，反正就这意思，太吓人了。王月英当时之间，他赶紧把头一扭，使劲一磕蹬，这马就窜出去了。还得说这匹马好啊，换上一般的马反应要慢，真让法宝给砸上，那说是法宝吗？哪儿是？原来这饭桶杜生一个照面就知道打不过人家，他把棍撇出来了。他琢磨呀，上次扔那个破磨盘把岑鹏给砸伤了，我扔棍，我砸他后心，我砸他脑袋，这要把他砸下去，那咱不就巧生了吗？露脸了，整不下去他，咱跑也不迟啊。他这么打算的。可是这阳光现在是正在当午，他这棍往起一扔，亮银盘龙棍锃明瓦亮的，阳光这一晃，赤橙红绿青蓝紫，什么颜色都有了，在空中再一扔，扔快了，呜呜呜呜直响。可不，这玩意儿吓人呢，也别说郡主突如其来能把谁都吓一跳，这郡主伏在马上，他往前这一窜就出去两三丈远。这个时候呢，杜生一看棍落地了，撒马到跟前，一招蹬里藏身，这身子没停，把这棍就抄在空中了。这嘴里接着还喊招法宝，他一想一下没打上，接高再打。正好这郡主琢磨他到底什么法宝，或许扔的是什么暗器吧，所以说他在马上一侧头， 就见头顶上还是金光缭绕，他哪知道这是二次杜生又把这个棍给扔起来了，这一下子就吓得王月英花容失色，无心再战。卓马往本阵便逃，一万军卒赶紧往回撤，老将军马成压住阵脚，这才止住杜生的追杀。王月英都进到城里边去了，他这心蹦蹦蹦还一阵乱跳，等见着陈鹏了，他那脸色还没变过来呢，陈鹏在床上躺着呢，吱吱巴巴起来了。君主何事惊慌？到城外一战胜败如何？将军，你那二师哥那饭桶是真有法宝，怎一见得？他用法宝记起来打我，那法宝跟着我走，我往哪儿去那法宝跟在哪儿，多亏马快我逃得回得城来，不然的话恐怕也得受伤。陈鹏一听，你说说那个法宝什么样？在空中直叫唤，嗡嗡响着，都是光啊，又是红的又是白的又是蓝的，凡什么光都有，就奔这脑袋就砸下来了。陈鹏摇摇头啊，回想自己第一次招法宝的时候没听着嗡嗡声，也没有什么金光万刀，估计着这饭桶手里边是不是一件法宝，还有很多法宝，这师傅是偏心眼子呀，从来没跟我陈鹏说过他家传着什么法宝呢，把这东西就传给了二师哥，二师哥这才能胜我们夫妇。不过我陈鹏陈金然毕竟武功盖世，待我伤势养好以后，只要我注意你法宝，也别管你二师哥大师哥你什么姚七陈俊，你们哪个人能是我的对手。主意打定，他把马成请来，跟马成商议谨守己阳，绝不出战，这叫凭险固守。他这么一守可不打紧，刘秀这两千兵卒根本打不到城里边去。现在刘秀随着姚七打济阳，转眼七天已过。本来姚七和邓禹元帅说三天打不下济阳，拿不下陈鹏的脑袋，那姚七就死。现在七天都过去了，抬头看看这座坚固的城池，能打得了吗？那么七天过去，第八天的早晨，姚七他们又发现陈鹏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在城上往外观敌，由马成老将军和那郡主王月英二人陪同。要看陈鹏现在的精气神，内伤差不多都好了，那么说等陈鹏伤势痊愈，凭他胯下马掌中刀，再有他城里边上万精兵，刘秀这两千军卒能够抵挡得了吗？一时间刘秀和姚七无计可施。就在这第八天的过午，打刘秀的后边来了一路人马，浩浩荡荡挑着大旗，这大旗上有个斗大的邓字，有探马一报刘秀，刘秀大喜，谁来了？邓禹、邓中华。一想现在正难以抵敌的时候，大帅率领大队人马来了，那自然高兴，可又一想到大帅这一来可能就怪罪姚七，刘秀这心就又悬起来。果然是邓禹来了，邓禹一看过了好几日了，这姚七那边没消息，他就预料到攻打济阳没攻下来，说不定还要败在陈鹏手下，这才一声令下，率领着手下众将官，有原来的四角寨四位大寨主柳万方、王忠、宁伯 他们这些人，再有傻大个、柴一中、柴国柱等等，约有一万之众，是浩浩荡荡来到军前。这个时候，邓禹得报，刘秀营外求见，他赶紧亲自来到外边，把刘秀给接进来了，与刘秀寒暄一番，然后他升坐中军帅帐，往当中这一坐，那脸歘就向下一沉。姚七，你可知罪？您看邓禹，文绉绉的，手中拿个羽毛扇儿。知道的，知道他是勇冠三军的兵马大帅兼军师啊，而且武艺高强。不知道的，就认为他是山中的庙里一个道士，念经说法而已。现在，就这一动怒，两眼寒光逼人，姚七那心就呼一下子，赶紧上前插手施礼：“大帅，姚七之罪。姚将军，八日前你在本帅的面前立下了军令状，我说你取不下济阳，打不过陈鹏，你一意孤行，而且说明三日取济阳，拿人头杀陈鹏前来见我。现在我来问你，陈鹏的人头安在？济阳城取下了没有？”我姚七姚四矿罪在当中，你不必多言，把我推出去斩了吧。姚七心的话，你看，本来我兵败济阳后就想上吊死了，这我表弟陈俊就劝我，这不该死那不该死，现在这不还是让大帅给杀了吗？你说我现在该有多寒碜呢，还不如当时就抹脖子算了。这边过来人就要推出去姚七斩首，那时候真杀假杀？真杀。你可别看姚七是军中的大将，但有一节邓禹治军谨言，说立下军令状焉有不杀之理。可是他刚要摆手，刘秀在旁边的座位上就站起来了，抱着小拳头一躬到地：“大帅，请你慢下号令，听小王有一句言语。”“哦，千岁有话尽管讲来。”“大帅，要说姚皇兄他既然跟你立下军令状，现在没有达到取济阳杀陈鹏这种目的，他自然该杀。可是想当初姚皇兄普迪岗救驾，没有姚皇兄，小王我早已经死在夏侯卿等人之手，我焉有今日。那么如果当时我要死了的话，元帅您也就不能统领着南阳军辅佐小王灭莽兴汉。水流千遭归大海，能有今天这一切，都是因为姚皇兄普提岗救驾，还万望大帅将此功而抵罪，饶过姚皇兄这一次，小王则感激不尽。刘秀说着话几乎就给邓禹跪下了，那眼泪都要淌下来了。可刘秀这边眼泪没淌下，姚七在旁边受不了了，苦目含泪，胡须发抖，心的话：“千岁呀，就您这番话语，即使大帅他不准许还要杀我，我姚七纵死也感谢千岁知遇之恩。”这时两边众战将全都跪倒了：“大帅，军师刀下留人。”姚七武术高，人缘也好，您听咱说姚七特别憨厚，武功比陈鹏比哪位都不低，但是从来没听姚七说一句过头话，也就这次立军令状立差了。现在大家听刘秀给他一求情，这些人这才有胆量全都过来跟着一块求情。邓禹瞧了一瞧：“千岁， 您不必再讲了，众将官请起。

姚将军，末将在。姚将军，今日有众将和殿下为你求情，不然的话，本帅一定按军法从事。谢大帅，谢王爷，谢众战将。姚将军，你退在一边吧。是。姚七是满面羞愧，退在旁边。心的话，唉，你别看军师和大帅要杀我，人家这是按律行事，我一点也不责怪他，反而这件事对我姚七是个教训，以后行事还要记住谨慎二字。单说刘秀，看看众战将，再瞧瞧邓禹，他这个心里边啊，想起了一个人，想起谁来了呢？就是日思夜想，经常做梦都梦到的他的马皇兄，快马青刀温神，花刀太保马武马子章。刘秀想，虽然说现在我手下战将很多，又有姚皇兄这样勇冠三军的猛将，但是我还是觉着我马皇兄技高一筹。马皇兄想当初大闹吴科场，那叫呐喊三声反，刀断铁门栓，走马带装绝，是大闹长安城。那只要一提起我马皇兄来，不用打，他一哼哼，就一叫唤，敌将落马，那敌兵丧胆的。但有一节，巨人说我马皇兄和大帅邓禹闹别扭了，我马皇兄才回到他的太行山，又落草为寇去了。现在为了难了，如果我马皇兄要来此，何愁不胜了小儿陈鹏？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经历过没睡好的人都知道，睡眠不足会让人头晕脑胀，工作效率降低，心率加快。其实肾脏也在日复一日的缺觉状态当中长出小石头。前不久有研究人员梳理了中国50万人的10年随访数据，发现睡眠质量差的人患肾结石的风险也会升高。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先来聊一聊睡眠不足居然增加肾结石患病风险。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中国流行病学杂志刊登一项最新前瞻性队列研究，发现睡眠质量差患肾结石风险大。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美国牛津大学临床与流行病学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组成研究团队，梳理中国慢性病前瞻性长期随访数据，针对501701名参试者的相关信息展开分析。研究人员收集的睡眠数据包括失眠症状、白天嗜睡、午睡习惯、打鼾、睡眠时长，并对参试者睡眠质量进行评分。这些参试者在研究开始时均无慢性肾病、恶性肿瘤和睡眠紊乱。在平均10.7年的随访期间，共有12381名参试者首次确诊肾结石。结果显示，与无失眠症状的人相比，有入睡困难或者过早醒来症状的人患肾结石风险分别增加了12%和6%。与每天睡眠时长至少7个小时的人相比，睡眠时长不足7小时者肾结石风险高出13%。与睡眠质量最高的人相比，睡眠评分为2分、1分和0分的人，发生肾结石的风险分别增加了8%、16%和19%。睡眠是人体修复的重要时机，睡不好除了催生肾结石之外，还会给全身带来负担。好的睡眠需要质量高、规律作息、顺应节律，做到这3条最基本的就是保证合理科学的睡眠时长。长期睡不够或睡眠质量不高，身体会发生以下变化。第一，扰乱内分泌。有很多重要的激素会在睡眠期间分泌，如甲状腺激素、性激素、褪黑素。此外，睡不够会引起身体应激反应，使机体交感神经过度兴奋，分泌更多的皮质醇激素，容易引起血糖调节障碍、血糖增高，增加罹患糖尿病的风险。第二，损伤大脑。应激诱导的高皮质醇释放水平与海马体体积减少有关。睡眠时间不足会导致人体认知功能受损，睡眠障碍会造成健忘、恍惚、难以集中精神等问题。第三，心脑血管受伤。一项涉及近50万人的研究显示，以6到9小时为合适睡眠区间，受试者睡眠时长不在此区间内，排除危险因素之后，睡眠不足或睡太多都会增加心脏病的风险。第四，降低免疫力。伤口一般在睡觉的时候愈合，红肿、炎症等也是在睡觉时消退的，很少是在白天。睡眠不足会降低白细胞的吞噬能力，免疫系统无法工作，身体就无法对细菌、病毒、癌细胞等进行抵抗，导致疾病趁虚而入。第五，阻碍机体代谢。睡眠状态下，吞噬细胞会主动吞噬坏死组织进行新陈代谢，将坏死的组织、毒素、代谢产物排出体外，让白日里酸痛的关节、肌肉得到休息。第六，诱发心理疾病。睡眠时长太短或过长，易导致焦虑、抑郁等， 长此以往还可能会诱发心理疾病，影响个体的幸福感。如果你觉得这些还不够直观的话，当有以下几个表现，说明身体正在提醒你需要好好睡觉了。比如说总感觉饿，体重增加，易冲动，记忆力减退，工作能力变差，运动技能下降，经常生病，看不清，皮肤变差，白天打盹儿。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

从上床睡觉时间到卧室的光线温度，再到饮食运动，都会对睡眠产生影响。专家推荐几个快速入睡的方法。第一个是提前几小时做准备，白天适当午休，最好不要超过一个小时。中午或下午可以适当运动，但睡前两小时不要剧烈运动。下午三点以后避免摄入含酒精的饮品，避免就寝时过饱，晚餐后至少两到三小时再睡觉。睡前一小时左右少看电视、电脑、手机等屏幕。有研究发现，电子产品发出的蓝光对褪黑激素形成的干扰甚于白光。第二个方法，提醒自己23点前上床。睡眠节律可以通过固定的上床下床时间来进行训练。有晚睡强迫症或失眠的人可以设置闹钟，提醒自己上床时间不要晚于23点，起床时间在早上6到7点左右，但不要过早的在床上酝酿睡意。如果睡前没有事情可做，可以读一本一打开就犯困的书来助你入睡。第三个方法是改善卧室环境，可以给卧室安装遮光窗帘或者戴眼罩。黑暗无光对进入深度睡眠、彻底放松和保持生物钟规律至关重要。适宜睡眠的最佳室温在 15.6 摄氏度到 22.2 摄氏度，可以打开电扇、空调，或在傍晚打开窗户通风，改善室内的空气质量。床品的材料应该摸起来顺滑舒适，选用排汗透气材料制成的床品，如纯棉、毛织品、丝绸、竹纤维和亚麻等。聚酯、合成缎等材料无法排出湿气，会越睡越热。大家可以通过以下三点来评估自己的睡眠质量，以尽早发现是否有睡眠问题。时间，即每天是否能在晚上10到11时开始陷入困顿状态，转而进入睡眠。时长，即能否每晚睡够7到8个小时再自然醒来。醒后感受，即精神充沛还是无精打采。当其中任何一条不满足的时候，都需要引起警惕。如果尝试了各种方法后还不能够改善睡眠，那就需要到医院睡眠科去就诊了。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提起日常的能量消耗，人们往往只关注行走、运动、家务等，却忽略了一些微型活动。一项新研究发现，咀嚼这个不起眼的动作燃烧的卡路里比你想象的要多。节目的下半时段，许巍和你一起来分享一下减肥妙招，多咀嚼。一日三餐加上偶尔吃一些小零食，在摄入热量的同时，嚼这个动作也在消耗能量。近日一项发表于科学进展的研究首次测量咀嚼消耗的能量，并解释正是这种行为影响了人类的面部长相。为了精确测定咀嚼消耗的能量，研究团队设计了一项口香糖实验。21名参试者被要求分别咀嚼软硬质地不同的两种口香糖，一次咀嚼时长为15分钟。需要说明的是，研究中提供的口香糖是无气味、无味道且无能量的，以避免嗅觉、味觉等刺激人体消化系统产生额外的能量消耗。参试者经过一整晚的进食之后，统一佩戴实验特制头盔，并限制运动45分钟，用以测量咀嚼过程中消耗的氧气、二氧化碳水平以及总能量值。数据显示，当参试者咀嚼质地较软的口香糖的时候，与基础代谢相比较，他们的能量消耗提升了 10.2%。 当咀嚼质地较硬的口香糖时，能量消耗相比于基础代谢率提升了 15.1%。 论文作者之一荷兰莱顿大学教授阿曼达·亨利表示，这个数值十分重要。实验证实，咀嚼食物也会消耗大量的能量，食物越坚硬消耗能量就越多。以往科学家们猜想，人类下颌与牙齿形态演化是为了让咀嚼更高效，上述数据为这个猜想提供了数据支撑。如果古人类咀嚼时长与黑猩猩、大猩猩等灵长类动物相当，那么人们每天 2.5% 的能量消耗都用在了咀嚼行为。如果吃更硬的食物且咀嚼时间加长，那么咀嚼最终会占总能量消耗的更大比例。

咀嚼时间越长，身体消耗能量越多，帮助加速新陈代谢和肠道运动。第二，降低代谢疾病风险。日本早稻田大学研究表明，缓慢进食和彻底咀嚼可增加腹部内脏区的血液循环。咀嚼过程中，腹腔动脉为消化系统提供了更多的血液，胃肠道健康运动增多，能够帮助降低代谢疾病的风险。第三，保护肠胃。中医养生讲究以性，指学习蚂蚁饮少食微，细嚼慢咽。细嚼能够增加唾液，其中的消化酶可助消化，还能形成保护胃部的黏膜。老人牙齿稀松，消化功能逐渐减退，各种消化液分泌减少，加之肠道蠕动减弱，更应该细嚼慢咽。第四，预防龋齿。多做咀嚼动作能够刺激唾液大量分泌，不仅可以中和食物中的酸，还会使唾液中的钙和磷酸附着于牙齿表面，修补受损的珐琅质，从而起到预防龋齿、牙周病等口腔疾病的作用。第五，延缓大脑衰老。日本神奈川牙科大学研究发现，吃东西不认真咀嚼的人与总是细嚼慢咽的人相比，老吃风险要高 1.5 倍。颌部和牙齿咀嚼产生的感觉刺激会直接影响负责记忆获取和形成的大脑海马区，一旦咀嚼力下降，大脑海马区获取的刺激减少，就容易记忆力减退。第六，锻炼面部肌肉。咀嚼会锻炼嘴巴周围的肌肉群，令脸部肌肉更紧致。在以长寿著称的地中海地区，人们一顿晚餐可以吃3-4个小时，这也被认为是当地人的长寿秘诀之一。现代生活节奏快，很多人连吃饭也要赶时间，无形中让咀嚼能力悄悄下降。嚼食物也是一项技术活，从健康角度讲，要满足以下几点。首先，牙齿两侧均匀嚼食物，进食要用牙齿两侧均匀的咀嚼，这样两侧牙床才能够均匀地受到功能刺激，有利于牙齿、颌骨以及相应肌肉的正常发育。如果长期单侧咀嚼，可能引发以下的问题：另一侧从外观上看显得萎缩，影响颜值；不咀嚼的一侧由于得不到功能刺激，致使大量食物碎屑、牙垢沉积于牙齿周围，引起牙周支持骨改变，出现牙龈出血、口臭等症状。长期一侧受力，左右力量不平衡，还容易诱发颞下颌关节疾病。最常见的表现是关节里面有弹响音、关节痛或张口受限等。其次，一口饭咀嚼20次以上，普通人群一口饭建议咀嚼20次左右，脾胃功能不好的人群以及老年人群，每口饭菜尽量咀嚼25次以上。早餐建议吃15到20分钟，中晚餐最好保证30分钟左右。吃饭太快不能充分咀嚼食物，这样做可能诱发消化系统疾病。第三，软硬食物都要嚼烂。吃硬质食物的时候，人们更愿意多嚼几口，但是吃软质食物就囫囵吞枣地咽下去了。实际上，虽然吃汤泡饭等软质食物便于吞咽，但是会降低牙齿咀嚼和唾液消化的能力。汤泡饭不细嚼就直接进入胃里，食物本身未被充分软化，不仅增加肠胃负担，食物中的养分也不容易被彻底消化吸收。最后就是要用对牙齿正确咀嚼，建议用前端牙齿把食物咬成小块，再用后端牙齿进一步将食物磨碎，然后吞咽下去，更有利于消化吸收。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聊到的是睡眠不足居然增加患肾结石病的风险，以及健康新发现，咀嚼可以减肥。本期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将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衰老是不可抗拒的自然现象，但想延年益寿、幸福快乐也并不是没有办法。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云生就和您一起来听听北京协和医院副院长沈翠丽教授为大家讲述的退休生活的学问。有些人觉得呀，现在上了年龄自然较少，所以呢不太重视补觉。事实上，中老年人的机体抵抗力下降，并且夜间容易失眠，这就更需要通过午睡为身体充电。午睡有三点要特别注意。首先呢，在中午11点到1点之间午睡，时间不能太长，30分钟左右最好，不要超过一个小时，否则呢就会进入深睡眠状态，会影响夜间休息。再一个呢，就是午饭不要吃得太饱，午饭过饱会使体内脂肪过剩，血脂增高，导致脑动脉粥样硬化。还有就是必须躺平，平躺着午睡啊，有利于保护脊椎，同时呢还要注意保暖，不要靠在椅子或者沙发上打盹儿。适当的运动可以增强体质，提高抵抗力，在疾病的预防、治疗和康复过程当中呢，都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

也是促进老年人长寿的重要手段之一。选择运动项目必须要根据咱们的年龄、性别以及身体的状况，还有兴趣爱好，当然了，还要考虑周围环境条件等等众多的因素来决定。比较适合老年人的锻炼项目呢，有散步、慢跑啊，也叫健身跑，还有游泳、各种球类和骑自行车，还有太极拳、气功、保健按摩操和八段锦等等等等。此外呢，还有许多的运动项目中老年人也可以尝试，关键是一定要有益于身体健康，并且不能够过量。卫生部公布的中国伤害预防报告当中指出啊，我国有近三分之一的中老年人有摔倒的经历，其中呢，20%到30%的人因为跌倒造成中度以上的身体损伤。因此啊，要提醒大家，人到中老年，我们就必须要开始严防跌倒。那么怎么防呢？不论是从床上起身还是外出走路，咱都不能着急，以防意外。沈教授建议大家说，起床一定要醒后静卧半分钟，慢起身，在床上呢再坐半分钟，然后放下双脚半分钟，然后再下床慢慢的活动。浴室要防滑，厕所呢最好装上扶手，屋内的过道也不要堆积杂物，灯光应该足够的明亮，尽量不要使用过高的储物柜。还有呢，就是要注意补钙，预防骨质疏松，多喝牛奶，多吃虾皮等等这些含钙量高的食物，并且呀，要养成晒太阳的好习惯。再说吃这个鸡蛋是小型营养库，有不少人担心呢，说这蛋黄中的胆固醇可能会危害健康吧。其实啊，只要保证吃鸡蛋的数量控制在每天一个，并不会因此啊就增加患心脏病的危险。吃鸡蛋呢，还可以起到预防动脉硬化的作用。沈教授建议啊，每天吃一个鸡蛋，煮为首选。就比如煮个白鸡蛋呀，煮个荷包蛋呐，这种烹饪方式呢是最易于营养物质保存的，并且有助于更好的被咱们人体吸收。煎鸡蛋呢就不做推荐了，不仅含油量高，而且啊还容易生成致癌物。美国最新一期科学公共图书馆综合卷刊登的研究证明啊，每周吃3次鱼可以使心脑血管疾病的患病风险降低30%。沈教授建议啊，多吃海鱼，每周可以吃3次。海鱼当中呢，富含的欧米伽3脂肪酸还对大脑有保护作用，有助于预防认知障碍症。海鱼的含锌量非常高，容易被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呢，就更利于我们的营养平衡。吃鱼啊，以清蒸为最好，比如清蒸鲈鱼啊，清蒸黄花鱼啊。虽然说三文鱼等等这些深海鱼的营养价值也很高，但是老年人呢，肠胃会变得很敏感，所以啊，就不建议您生着吃了。等咱们进入到60岁大关之后，身体的机能开始减退，这个是自然规律，无可逃避。因此啊，老年日报建议咱们将体检的频率增加到每半年一次，以便及时的了解身体状况。除了血常规、尿常规、大便常规、心电图、腹部超声、胸片、血糖、血脂、眼底还有骨密度等等这些常规的检查项目之外，老人呢还应该重视防癌筛查、心脏、脑部以及肠胃的检查。拿到体检结果之后呢，咱们应该及时的请医生进行解读，遵照医嘱进行调整。体检结果咱们要保存好，以便下次结果出来的时候有所对照，这个呢也可以在需要治疗的时候给医生做参考用。平时一切都好，最怕出现意外，特别是在没有亲人跟随的户外场所，这个呢就要求咱们中老年朋友要随身携带急救盒或者急救卡。急救盒盒面上呢一定要贴上自己的基本信息，比如姓名啊、住址啊、子女的联系电话呀，还应该装好常用的

急救药物。冠心病患者需要随身携带适量的硝酸甘油，哮喘病人呢应该随身携带哮喘喷剂，糖尿病人呢可以带少量的口服降糖药、饼干和糖果，癫痫病人可以适当的带一些正在服用的抗癫痫药。急救卡呀应该注明自己所患的疾病可能出现的症状，以及急救盒的存放位置和使用说明。高血压症的患者容易中风导致昏迷不醒，急救卡上呢可以有所标注，说不可随便移动身体，及时拨打急救电话。哮喘急性发作会出现急剧的呼吸困难，急救卡上呢咱们也可以做一些标明，比如说需搀扶坐起并喷吸入剂。糖尿病的人呢容易发生低血糖忽然晕倒，急救卡上可以写明需要一些糖水或一块糖。退休之后啊，咱们千万不能宅在家里，只有更多的融入社会，才能远离子女在外的孤独寂寞感。不论是和老朋友一块聊聊天儿、散散步，还是和大家结伴出游，都有健脑健心的效果，易于延年益寿。早上出门做个晨练，上午到超市买点东西，下午呢找老朋友聊聊天儿、叙叙旧，晚饭之后再散散步、消消食，还可以给自己啊定一个旅游计划，每年出一次远门，或者国内或者国外，见识一下好山好水，陶冶一下心情，这样的退休生活才有滋有味儿啊。中老年人健康其实是有着大学问的，北京协和医院副院长介绍的这几大防线，建议每一位中老年朋友咱们都收藏一下，并且把它记住，最好啊也送给自己身边的朋友们。好了，咱们呢先听首歌休息休息，一会儿再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中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或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呢，云生要跟您聊一聊有关三高的话题。三高这个词儿啊，相信大家都不陌生，也就是高血压、高血脂和高血糖的统称，它也算是一种富贵病了。因为在咱们生活当中啊，往往得这种病的都是身体比较胖或者年龄偏大的朋友。老年人患三高，这无可厚非，毕竟岁数大了，身体的很多器官的机能呢都有所退化。而如果岁数不大的年轻人也患了三高，那他一定是一个喜欢胡吃海喝但又不爱运动的懒人。当然了，咱们讨论三高啊，外部的因素也不能忽略。现代人饮食生活方式的改变，工作和生活压力的负担，也是三高人群逐渐呈现年轻化趋势的一个重要原因。可以这么说，如果三高控制不好，随之而来的可能就是有更多的人饱受脑卒中、冠心病这些疾病的折磨。所谓高血压呀，就是指血压循环系统内血压高于正常范围，通常指的是体循环动脉血压增高，这个呢是一种常见的临床综合症。高血脂呢，是指血液当中胆固醇或者甘油三酯过高，或者高密度蛋白胆固醇过低，现代医学称之为血脂异常。它呢是导致动脉粥样硬化的主要原因，是心脑血管病发生发展的重要危险因素。高血糖是机体血液当中葡萄糖含量高于正常值。高血糖的临床表现呢，可以有显性的症状，比如口干渴、饮水多、尿多、消瘦，当然也可以有隐性的症状，没有明显的主观不适。需要指出的是，三高很有可能单独存在，也有可能相互关联。就比如说，糖尿病人很容易同时患上高血压和高血脂，而高血脂呢，又是动脉硬化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原因。动脉硬化患者血管弹性差，加剧血压升高。所以啊，出现这三种疾病当中的任何一种，后期都容易形成三高症。其实为什么现在三高人群越来越低龄化了呢？说到根本原因啊，还是吃出来的。很多年轻人都吃得过油过咸，而且生活不规律又缺乏运动，这样就必然会导致三高。今天呢，云生就和大家来分享一个非常棒的食疗小方子，常照这个方子吃，可以软化血管，保护心脏。那说吃什么呢？就是豆腐烧海带。现代科学表明啊，海带含有丰富的维生素以及钙、铁、碘等对人体十分有益的微量元素，其中每100克海带含钙量是1177毫克左右，是牛奶的11倍，具有软中散结、消肿利水、润下消痰的功效。而豆腐呢，也是寻常百姓眼里最接地气的补品，富含蛋白质、钙、磷、钾，是补益清热养生的食品。常吃呢，可以补中益气、清热润燥、生津止渴、清洁肠胃。这菜怎么做呢？海带200克，豆腐200克，姜、蒜、红辣椒各10克。把海带提前泡发一个晚上， 接着呢，洗干净，切成段儿，加锅烧水，把海带和豆腐一起焯水一分钟左右，捞出来。这样呢，可以去除海带里边所含的砷以及豆腐的豆腥味儿，吃起来呢是美味又健康。然后接着热锅烧油，油热之后下入葱姜红辣椒，料头爆香，下入海带快速的翻炒，海带炒的差不多了，加上一小勺料酒炒匀调底味儿。接着呢豆腐下锅，再加上适量的清水，这个过程当中啊，还要加上一勺豆瓣酱，一小勺生抽和几滴老抽，再加一小勺食盐和少许的鸡精，炒匀。咱们注意啊，力度可不要太大，以免把豆腐啊都炒成豆腐渣了。大火煮沸，转小火收汁儿，这样美味就做成了。和您一起分享了去三高的食疗小药方，今天咱们的金色年华呢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之外，也欢迎您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各位听众，明天的同一时段云生和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0: 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八，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孔维。
2: 我是张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东北超双德比精彩上演，火热东北超赢得人心。

0: 赢得未来。
1: 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62826名球迷到场，创下了国内城市足球联赛观赛纪录。
0: 多家中央媒体关注东北超盛况。
1: 从数字发展到绿色转型，从提升产业链韧性到聚焦新兴赛道，辽宁正将达沃斯论坛上的前沿议题变成可感可及的产业实践。
0: 辽宁省2026年中考昨天开考，各地暖心服务护航中考。
1: 20号晚上，东北超大连队主场迎战沈阳队，60000多名球迷涌入梭鱼湾，比分定格在1-1，场内没有胜负，场外实现共赢，它实现了城市、文旅和普通人的共赢。今天我们透过这场火热的辽宁德比，看东北超如何赢得人心，赢得未来。本台记者管旭在大连梭鱼湾码头发回现场报道。
2: 我们知道大连是东北的海上门户，在东北超的第一个大连主场，很多的外地游客从我身后的梭鱼湾码头下船，来奔赴这一场东北超之约。于是这一条通往看台的海上路线也成为了大连向各地球迷发出的一张邀请函。再往前走500米，你就会来到中升梭鱼湾足球场，这也是国内唯一一家三面环海的国际标准专业足球场。这里曾经为观众朋友呈现了很多场的高标准足球赛事，而这个周末他会把所有的掌声和灯光留给这场属于普通人的草根足球。尽管在超200000的预约观众当中只有60000多人能有幸现场观赛，但这也与正在举行的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场均上座规模相当。然而这个数字也只能代表球场的最高容纳人数，东北超的热度可远不止于此。
1: 球迷入场，灯光亮起，随着比赛的进行，呐喊声响彻梭鱼湾。首届东北超大连队主场迎战沈阳队，赛场上双方球员全力拼抢，尽显为城市而战的拼搏精神。赛场外，梭鱼湾嘉年华人声鼎沸，辽宁各市跨省协作摊位集中亮相，像兄弟一样互相支持。
3: 我听说过在中国大连是爱足球的一个城市，今天我看到了真正的。
4: 去年我来大连看其他足球比赛就非常开心，所以今年又来了。大连是浪漫之城，到处都很美。
1: 赛前演出中，大连市沙河口区东北路小学的足球少年参与了表演《东北共辉煌》。这所学校培养了400多名甲级以上俱乐部球员，为各级国家队输送了100多名球员。这一次因为东北超，新一代足球少年站主场中央，和前辈同场亮相。东北路小学足球队员吴品汉、王慈。
5: 刚刚在舞台上，我就感觉自己像在梦里一样，就从来没有这么自豪和激动的感受。我也是特别想投资东北超，能为家乡的球队助力，那是我的荣幸。
6: 感受到了不一样的就是这种足球气氛，也体会到这种足球精神。一个小足球，然后让整个东北然后热闹起来。
0: 一场球赛正在把体育的活力和文旅的热度连接起来。大连联动丹东、锦州、营口、朝阳、盘锦、葫芦岛6市推出43个景区免费畅玩一周活动。从山海风光到辽河湿地，从红色记忆到古城烟火，这场观赛之旅已延伸为一次走进辽宁的城市漫游。江苏游客马丹、何建强。
7: 东北超我感觉到非常好，让我们过来玩一次，有这个机会。大连这个城市真美，感觉到很悠闲啊，很舒服。对，风也好，吃也好，住也好，人也好。
0: 游客们对大连的印象呼应了大连消费热度的增长。惠民政策带动金石滩景区客流环比增长60%，超70%游客由活动引流。在位于大连东港的世界音乐文化博物馆，赛后的夜晚同样热闹。为了让球迷在观赛之余更好地感受城市文化，博物馆特别增加了惠民阳台音乐会的演出频次。音乐声中，游客们放慢脚步，感受大连夜晚独有的浪漫。博物馆创办人、馆长张敬轩。
8: 实际东北超的创办呢，代表了我们辽宁在文体旅商全面发展的一个新模式。从踢第一脚球的开始，都是和我们百业都是有息息相关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他把整个东北人的心气儿聚拢在一起，这种体育精神

0: 变成了我们整个区域化的精神和凝聚力。
1: 在东北超的赛事中，球迷赢得参与，孩子赢得梦想，文旅赢得热度，商户赢得客流，城市赢得关注。足球作比，山海为卷，一场东北超写下的是辽宁迎接八方来客的热情与胸怀。记者管旭。
2: 这次采访的最后，我们来到了大连东港的原点里。此时此刻，这里灯火璀璨，楼体的光影在夜空中流转，大连的夜色真是美不胜收。原点是地理坐标，也是情感符号。站在原点里，身后是百年开埠的城市记忆，眼前是逐梦深蓝的向海图墙。那里就是游艇码头，每到黄昏，总有游客驻足眺望远方的天际线在晚霞中铺展。而这个夏天，火热的东北超、沸腾的第二现场，也成为了大连独具魅力的人间烟火气。远处，夏季达沃斯的会场已亮起灯光，参加盛会的政要和嘉宾正陆续到来。当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于此，我们将如何作答？以心相交者，成其久远。开放、坦诚、合作、共赢，这就是辽宁给出的答案。
3: 20号晚上，东北超迎来吉林德比和辽宁德比两场焦点赛事，最终长春队2-0击败延边队，沈阳队与大连队1-1握手言和。本台记者鲍新华在大连鲻鱼湾足球场比赛现场发回报道。
4: 这里是大连鲻鱼湾足球场，请大家先听一听现场的声音。拥有6万多座位的亚洲上座率第一的鲻鱼湾足球场，今晚座无虚席。此时此刻，在我身后，李应发、孙继海、周华等30多位辽宁足球名宿齐聚绿茵场。同时，中国首个签约巴萨拉玛西亚青训营的14岁的大连小将李浩言也跑步入场。
3: 这一晚的鲻鱼湾，每一个东北人的 DNA 仿佛都在这一刻被唤醒，无数身在外地的东北儿女抱着对足球的热爱踏上回家的路。大连籍演员王雷、李小萌夫妇，
5: 比分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每个人心里的那份热爱和感动。
6: 东北超加油。
3: 上半场第24分钟，沈阳队杨炫业点球得分，第46分钟，大连队张浩奇射门扳平比分。下半场两队拼抢激烈，却未能改写战局，最终比分锁定了1-1。东北超沈阳队主教练高明奇和大连队主教练王索龙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7: 对于他们来说也是很好的一个经历，场上比赛打完了啊，下来之后呢，大家还都是朋友。
8: 主场看似遗憾，但是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希望，看到我们这些18岁、19岁的孩子在场上顽强的拼搏。
1: 在延吉人民体育场，延边队主场对阵长春队，千余名长春球迷组团奔赴延吉。延边明泰鱼拉拉队在主场全面升级，头戴人参发饰，把乡愁带到绿茵看台。延边明泰鱼拉拉队队员张瑶，
4: 那希望大家有更多的球迷朋友们，然后观众朋友们能对于咱们的延边的朝鲜舞感兴趣，然后呢也会把这个传统文化延伸到各个城市。
1: 赛场上，长春队傅子豪第26分钟远射破门，打破僵局。上半场补时阶段，又是傅子豪门前补射梅开二度，最终帮助球队2-0在客场战胜延边队。东北超长春队主教练贾文鹏，
9: 非常高兴我们队员用一场拼搏获得了胜利，这是我们整个队整个集体的力量，再加上长春球迷非常给力。
3: 20号晚上的大连鲻鱼湾足球场，62826名球迷坐满了看台，这是这座专业球场启用以来的单场最高上座人数，也是东北超创办至今最沸腾的一夜，大家一起感受了东北超的狂欢之夜。
1: 在现场，一片流动的玫瑰花海引人注目，沈阳市艺术学校的孩子们头戴玫瑰，身穿绿裙，成为赛场上最别致的球迷。沈阳市艺术学校舞蹈教研室主任洪小曼，
10: 簪花仕女图也是我们这些孩子来表演的，反响很好，因为我们沈阳市的市花是玫瑰花，所以就是群策群力把这个市花在最美看台上呈现。
1: 更多的球迷说，这早已不是一场比赛，而是一场大家庭的久别重逢。
11: 山海关不住，
4: 辛苦，
11: 加油，
4: 带着老公一起来专门感受一下大连足球和东北足球的这个魅力，
12: 能让各地的就是这个黑龙江、吉林、内蒙和辽宁的这些球迷能聚到一起，包括周边的这么多这个文旅的活动，我觉得做得特别好。
13: 上海关不住，东北太子固。
1: 哨声响起，六万人的声浪瞬间冲上穹顶。记者刘书宇。
4: 这里是松一湾的 C4 看台，那我周围的13000多名球迷全都身着卡尔美赞助的球衣，这里包括对面南北看台，大家都统一着装，所以站在这儿就已经能感受到大连主场的气势了。
14: 着装要统一嘛，这样才能显亮苏一万的气势，正式的感觉出了所谓的场上的第12个人。
4: 我觉得我们整个东北超所有的主场氛围都特别好，不仅限于我们大连，沈阳的那一场我也看了，我们同样的一样的震撼。
15: 一直听说大连的足球氛围特别好，然后今天确实名不虚传，这边主场球迷特别热情，
16: 手心手背都是肉，不知道支持谁。
1: 大连苏鱼湾最著名的北看台声浪从未停歇，球迷们表示他们的歌声掌声不只给主队，也送给了客队。
17: 我还是希望咱们东北是足球方面发展的最好的，并且我也把掌声送给沈阳队。
18: 这份真的很好，很丰富，就是我在埃及看了很多比赛，但是没有这么
19: 超呢，不光是给大连，也是给我们整个东北的一个展现的舞台，就像我们这个口号说的一样，东北超美，不来后悔。
1: 场上球员拼尽全力，场下62826名球员倾尽热情，这就是东北超，这就是最佳12人的力量，它让东北足球在这片黑土地上找到了新的回响。
3: 为期3天的大连苏鱼湾嘉年华刚一开始就人气火爆，特色展销、地域美食、文旅品牌同步亮相，点燃场外文旅消费热潮。本台记者刘书瑜来到嘉年华现场感受了一番。
4: 现在我的左边是蓝色的大连展区，我的右边是红色的沈阳展区。那在今天的嘉年华中，两座城市纷纷拿出了地道小吃，大连的炸鱿鱼炒焖子，沈阳的拌鸡架大冷面，他们用美食先率先聚拢一波人气。
20: 到现在的话应该已经过千了，应该，对，我们今天大约准备了5000条，
4: 都能卖完吗？
20: 没问题没问题，今天人太爆了，
4: 必须火爆！跟你说，排大长队，必须得排大长队。跟你说，今天已经卖多少了？不知道，反正办事手可长可长的，一直就在闲。
3: 在嘉年华中，辽宁各地以及省外的文旅品牌和特色商家汇聚一堂。大连海发文旅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宣传负责人谢飞。
21: 我们现场其实亮相了5个一，一个是一条船，一个是一套装备，一个是智能大脑，还有一个低空经济，还有一张特色的这个我们的文化票号。
3: 江苏交控商贸服务经营事业部夏继明，
22: 把我们江苏的食品、蔬货，还有我们的房车营地带到现场，不远千里来支持东北超。
3: 人气看得见，实惠摸得着。3天时间里，火热的赛事流量变成了城市的烟火流量、消费流量。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23: 东北超就要是展现最美、最好、最精彩的东西，然后我们这些商家呢，哈，也会利用这样一个平台，然后呢，展示他自己的文化、自己的特色、自己的产品，是吧？让更多的球迷啊和市民啊都能够通过东北超享用到这些产品。
1: 本台综合报道，在我省各地东北超第二现场，广大市民和球迷隔空呐喊助威，热情互动，氛围火爆，共享绿茵盛宴。本台记者刘雨涵来到东北超的第二现场之一沈阳盛京大奥莱。
4: 这里是沈阳盛京大奥莱，也是东北超的第二现场。大家可以看到，在这样一600平米的空间内，有350寸的高清巨幕，可以同时容纳500位市民沉浸式观赛。
24: 自己抢票，那个沈阳和大连没抢着，我们全家过来支沈阳队，为沈阳加油。
25: 鞍山来的，感觉很好了啊，有吃有喝，还有一个小助威服啊，满满的幸福感。
1: 盛京大奥莱会员部主管张燕。
4: 我们还准备了这种就是搓澡巾和啤酒这种极具东北特色的这种组合，也希望能够通过这种足球的赛事来引爆我们这个辽沈的经济。
3: 本台驻大连记者谢慧来到大连东港游艇码头和

0: 球迷们一起观球赛品美食。
1: 这里是大连东港游艇码头，也是最具海滨特色的东北超观赛第二现场，山海光影，文创街区与足球激情共同营造出别具风情的观赛氛围。
0: 海滨热辣滚烫的助威表演，丰盛的本地美食，更让东北超第二现场海味十足。球迷张欣怡、徐世熙
2: 在东港游艇码头，我们一边吃着大连特色的美食，吹着海风，为大连队呐喊助威，感觉有一种特别的浪漫。
3: 虽然我们没抢到现场球票，我在第二现场跟在现场看也是一样的激烈。
0: 在苏玉湾球场外滨海体育公园第二现场，近千名球迷吹着海风，尽享足球快乐。青泥洼步行街将绿荫激情与市井烟火巧妙融合，打造出集观赛、演绎、购物于一体的多元狂欢。在东关街历史文化街区，20多家商家同步转播比赛，为游客营造浓厚的观赛氛围。在抚顺市月牙岛生态公园，足球主题网红打卡点、潮流拍照专区前站满了人。城市会客厅南站老站房怀旧风格的观赛现场同样是热火朝天，老冰棍、大碗茶、叫卖声此起彼伏。在朝阳的东北超第二现场，百余名球迷朋友围坐一起，朝阳话解说让球迷们倍感亲切。
4: 本台消息，新华社推出多篇报道关注盛况空前的东北超。报道说，世界杯还在小组赛，东北超德比已上演。这场榜首之争是沈阳大连两座足球城的荣耀对话，也是两座城市文化软实力的接力赛。绿茵场上的烟火气，黑土地里的振兴梦。报道说，一场跨越三省一区的足球盛宴正以燎原之势燃动黑土地。这不仅是一场体育赛事的狂欢，更是一次区域协同发展的生动实践。东北超给孩子一个回家的理由的报道，聚焦了浓浓的乡愁。一首《大东北是我的家乡》响彻云霄，整装东北的巨型横幅铺展开来，多位东北籍文体明星回到家乡助阵。这个夏天，东北超像一封家书，让游子有了回家的理由。人民网的报道关注了赛场外文旅体商全民狂欢。报道说，从滨海游艇码头到城市商圈，遍布辽宁的第二现场各有特色，让足球烟火气走进城市每个角落。
5: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本台综合报道，自2007年以来，夏季达沃斯论坛已经9度落户大连，从数字发展到绿色转型，从提升产业链韧性到聚焦新兴赛道，这些全球前沿理念正在通过达沃斯论坛这个平台持续转化为辽宁的产业发展实践。即将迎来全球宾客的大连国际会议中心，今年将实现100%绿色供电，每一度电都来自本地的风电、光电、核电。大连市绿电绿政服务站业务负责人刘嘉欣，
6: 绿电用电量将达到110万度，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580吨。
0: 这不是一次特意安排，而是大连能源体系多年锥心逐虑的水到渠成。在辽东半岛南端，目前我国在运装机容量最大的核电站红岩河核电站，总装机容量达到671万千瓦。在庄河海域，华能海上风电项目已经建成136万千瓦装机容量，可满足96万户家庭年用电需求。投资2亿元的大连嘉氢能源科技一期项目投入运营刚满2个月，项目通过纯化工业复产氢，每天可生产18吨氢气，过去被白白烧掉的废气变成了可利用的能源流。大连嘉氢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胡光林，
7: 我们规划有2期的项目，液氢项目，致力于推动液氢在民用领域的商业化的推广，完了进一步降低氢气存储运输成本。
0: 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被列入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的核心议题，大连主动融入全球能源变革，积极扩增海上风电、氢能、储能、核能等新增长极。而在整个辽宁更是掀起了一场以风光和清楚为代表的新型能源革命。如今辽宁每2度电就有1度绿电，能源结构已经实现从传统能源为主转向清洁能源支撑的质变。

0: 今天，辽宁已经拥有270家国家级绿色工厂，373家先进级智能工厂。大连冰山集团董事长季志坚：
1: 我每次听达沃斯的时候，在现场脑袋里都在想自己的企业。你看他这么讲，那跟我有什么契合度，有什么交叉点，对吧？这个就是火花的碰撞。
0: 从点亮达沃斯会场的每一度绿电，到发力氢能、储能新兴赛道，再到制造业工厂的数字化、绿色化转型，辽宁正将达沃斯论坛上的前沿议题变成可感可及的产业实践。借助达沃斯这个国际窗口，辽宁也将把更多高质量发展的探索带到全球产业变革的对话之中。
2: 本台综合报道，辽宁省2026年中考昨天开考，各地多部门联动护航中考，助力学子逐梦。沈阳、鞍山、营口、铁岭、葫芦岛统筹协调公安、交警、消防及志愿者等保障力量，全程驻守考点，全力做好交通疏导、消防安全、医疗保障等。在丹东六中考点，一名考生忘带身份证，现场设立的临时身份证办理点及时为考生开具了身份证明。在盘锦市盘山县高级中学，公安部门为刚做完手术的考生提前准备了轮椅，帮助其顺利入场。据了解，我省2026年中考两个年级共有 62.6 万考生参加考试，共设考区98个，考场11412个，参与组考工作人员5万多人。
3: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沈阳北部、锦州、阜新、铁岭、朝阳会有阵雨或雷阵雨，上述地区局部伴有雷电、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抚顺13度，其他城市15到19度，最高气温沈阳、鞍山、本溪、辽阳、朝阳30到32度，其他城市25到29度。沈阳市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南风2到3级转4到5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0度。
2: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孔梅、张哲，编辑王斌、吴文之，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4: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5: 下雨还是晴空万里，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6: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海南。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接下来时间我们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西南风20时前后转为东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9到19度，盖州30到18度，大石桥20到18度，鲅鱼圈31到16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西南风20时前后转为东南风5到6级。再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西南风20时前后转为东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9到19度，盖州30到18度，大石桥20到18度，鲅鱼圈31到16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西南风20时前后转为东南风5到6级。欢迎您下载营天下 APP 收听和收看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北京雷阵雨，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在对外工作上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带您回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1: 我国加快构建新一代通信网，推动万物互联向万物智联跃升。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浙江、上海等多地推行停车精准计费，精细化价格杠杆，解决停车难、停车贵。
1: 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0: 美国再次威胁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代表团暂停伊美谈判，抗议美总统威胁言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此次会晤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
2: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1: 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到一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2: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引领亚太开放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深圳 APEC 将聚焦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凝聚力量。
2: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1: 伟大时代产生伟大思想，伟大思想指导伟大实践。2018年6月22号至23号，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勇担大义，笃行大道，中国外交亮点纷呈。今年开年不到一个月，覆盖周边欧洲、北美及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的双多边积极互动，多层次勾勒出中国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外交布局。六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前往朝鲜，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如今，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全。

0: 求超过四分之三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中国以天下为公的胸怀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成为和平发展的动力源，动荡世界的稳定器。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1: 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秉持和平共处的初心，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心，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为此，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0: 在风高浪急中把稳航向，于风云激荡处驾驭全局。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继续书写同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1: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3: 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2: 1978年，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践证明，这场大讨论成为党的11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那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创造出的包干到户的做法，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党的11届三中全会后，在对改革试点经验进行初步总结的基础上，开始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探索，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经济责任制，建立新的商业流通体制，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的改革措施逐步展开。与此同时，对外开放实现重大突破。1979年，蛇口工业区的开山炮声为深圳经济特区建设拉开序幕。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磅礴力量。在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我国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世贸组织，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成功开创和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书写了经济快速增长奇迹。
4: 我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接管军营，你们可以下来。
2: 从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彰显出中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定决心。

0: 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到上海世博会举行，书写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交流互鉴的新篇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人民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展会期间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韩萌报道。
2: 第四届链博会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6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3: 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创新链专区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
2: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
4: 新一代通信网是国家规划建设的6张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之声特别策划6网筑未来，今天聚焦新一代通信网构建空天地海一体化网络设施体系。总台记者张绵绵、毛俊，连云港台记者于涛报道。
5: 连云港海域从近岸到中远海，分布着智慧航道、海洋牧场、深远海养殖公船以及海警、海事等执法监管区域。过去离岸10公里以外信号便明显衰减，到了25公里以远更是有信号难使用。如今即使在离岸近30公里的主航道上，视频通话依然清晰流畅，这正得益于新一代通信网络中的 6G 技术 5G 化试验。江苏移动网络专家段华新介绍，
6: 江苏通感一体基站部署69个，重点覆盖低空经济与沿海沿江港口场景，为数字经济提供坚实底座，支撑千行百业的数字化转型发展。
5: 连云港海事局指挥中心科员张克新对中国之声说，现在在新一代通信网支持下，通过将信息传输与雷达感知功能融合在一个基站中，成本降低了约50%，监管效率却大幅提升。曾经需要一整天才能巡查完的水域，现在一次飞行就能覆盖。
6: 在我们指挥中心，港区所有船舶的位置、航向、类型都在这一张屏上，从发现异常到调取详情只需要几秒钟。
5: 在连云港海洋牧场的核心区域，赣榆农发集团的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海上光伏与风电设备错落有致，而岸基管控中心的大屏幕上，水温、溶氧、洋流、绿电供应等数据正实时刷新。赣榆农发海洋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师曹光爱说，
7: 以苏海一号为例，卫星加 5G 双通道实现了实时数据的交互，其中24小时不间断的水质实时检测设备可实现养殖的精准投喂。
5: 放眼全国，信息通信网已不仅是网，更是数字经济的生命线。15、5时期，我国还将建设50万个 5GA 基站，以及用于万兆光网的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双千兆网络正向双万兆演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说，
8: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推进 5G 千兆光网深度覆盖，加快 5GA 规模商用，加快移动物联网、万物智联发展，系统布局 6G 下一代互联网等前沿技术研发，

0: 用信息通信业与垂直行业协同创新，
1: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2: 今年以来，浙江、上海等多地调整公共停车场和道路泊位停车费，围绕延长免费时长、推行精准计费、下调收费标准等进行优化，利用精细化价格杠杆化解停车难、停车贵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3: 短浜巷社会公共停车场位于杭州市短浜巷与湖州街交叉口，共有378个车位。现在该停车场实行按一分钟精确计费。运营该停车场的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公司旗下的三个停车场参与了停车收费政策改革试点。
4: 暂时的话是两个停车场是按照分钟收费的，还有一个是按照15分钟1块钱这样收费的，效果反应那肯定是很好的。
3: 上海市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公告，对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公开征求意见，最受各界关注的是15分钟内道路免费停车的新规。网约车司机郭先生说，
5: 确实提供了不少便利，长时间接单的话可以短暂的休息一下。
3: 今年以来，湖北宜昌、江西南昌、湖南长沙等地都已经出台相关政策，优化城市道路停车管理细则。湖北宜昌市民郑先生算了一笔账，
5: 像我之前到这附近停了一个小时两分钟三分钟，以前的标准的话是首小时4块钱，然后每半小时1块5，那我可能走的时候就要交5块5。像现在新的收费标准，首小时3元，接下来15分钟7毛5，那我现在只需要交3块7毛5。
3: 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郑翔对中国之声表示，我国城市道路停车收费管理正在从先收费后服务的粗放模式向实停实付的精准化运营模式转型。
6: 这背后其实是消费者权益保护规则、智慧停车技术能力与城市治理逻辑的共同升级。现在多地推行的新规，计费单位精细到分钟，终结了这个超一分钟收一小时这种收费标准引发的各种争议。
2: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7: 这段时间，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带着团队一头扎进河北保定高阳县的麦田里，看苗情、查湿度、测数据。他们推广的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在麦田里收获丰收的回响。麦收时节，请听写在田野上的答卷。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保定台记者张志武报道。
8: 但是田里种不行。
9: 对，但是绿树还行。去年这么晚播的情况下呢，这种情况也是不容易了。
10: 六月的冀中平原是一片金色的海洋，田野里57岁的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又带着团队来查看小麦。30年前，农民为了保收成，只能大水漫灌，一亩地灌上百立方米的水，大部分白白蒸发，还泡坏了麦根。种粮大户李满长每次回想起来就觉得心疼。
8: 它蒸发比较严重，造成资源的浪费，比如说败粪病、井灰病，由于高温高湿造成的。
10: 2012年起，甄文超带着团队在田间安了家，他们为每一寸土壤精细地设计灌溉方案，多年攻坚，终于突破水分、养分、热量协同高效利用的核心技术，开创了浅埋滴灌、水肥一体的节水丰产新模式。李满长站在田间，指着一根根黑色的滴灌带说，以前浇地要十几个人忙活一天一夜，现在可省心多了。
8: 一亩地能节省100方水，一个人的一天能浇1000亩地，提高产量在15%左右。
10: 如今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已在河北落地普及，甄文超牵头建设的国家凉风工程河北项目区占全省20%良田面积，节约地下水40多亿立方米。
9: 现在我们的粮食生产用水量已经大幅度的下降了，对我们整个华北地区节水种粮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0: 研一学生苏欣去年9月一入学，便一头扎进麦田，完整跟进了麦子从播种到成熟的每一个环节。收割时，他又操控着无人机开始巡查整片麦田长势。年年麦收，岁岁丰盈，这是甄文超和他的团队献给大地最朴素的论文终章。
2: 在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人民大道，24小时开放的爱心面包屋，用一份份面包一瓶

0: 一瓶矿泉水为户外劳动者和过往群众筑起温馨港湾，让点滴善意汇聚成城市的温情暖流。总台记者杜金明，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宁海台记者潘怡帆报道。
1: 午后一点，外卖配送高峰刚过，外卖小哥杨振宇趁着空档走进爱心面包屋。简约干净的小屋里，面包糕点整齐摆放，冰柜里的饮用水清凉解暑。他取了一份面包和水，坐在一旁的椅子上稍作休息。
2: 这里可以提供免费的面包和水，对我们的生活产生非常大的便利，感觉非常贴心。
1: 爱心面包屋全天候免费对外开放，屋内所有糕点全部由本地烘焙商家无偿捐献。爱心面包屋所在的社区就承担了这家面包屋的日常监管和运维。浙江省宁海县北新社区党委副书记胡义腾说，
3: 无论是外卖小哥还是周边的居民，其实都挺愿意到我们这里来坐一坐，歇歇脚，喝喝水，或者说吃个面包。
1: 为避免糕点供大于求，造成物资闲置浪费，当地依托全县51个宁海路廊服务点位，搭建起爱心物资流转网络，把富余面包分发到各个便民服务点，让每一份善意都落到实处。浙江省宁海县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胡春霞说，
4: 我们那有一个爱心面包的一个群，那么如果面包那天比较充足，那么我们会分流到其他的一些点位。
1: 爱心面包屋从去年5月开放至今，已累计送出爱心面包10000多个，服务群众8000多人次。面包屋墙面上的心愿打卡区贴满了密密麻麻的便签纸条，上面都是受助群众的感谢话语，一句句朴素留言是善意最好的回响。市民胡秋云说，
5: 到这里来可以呢洗洗脚喝水啊，还有提供的面包，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这个小房子了，很温暖。
6: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过6.5亿人次。
6: 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昨天在甘肃天水举行，在台湾新北市也举行了伏羲祭祀活动，这是海峡两岸连续13年共祭伏羲。太昊伏羲祭典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重要平台。
0: 2026亚洲接力锦标赛昨天结束，由谢震业、施君豪、黄友文、陈锦峰组成的中国队以38.08秒的成绩夺得冠军，并创男子4×100米接力赛会纪录。
6: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贵州中部和东部、湖南西部、江西北部、江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美国和伊朗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据伊朗媒体报道，伊美谈判前80分钟并未就伊朗核计划进行任何讨论，黎巴嫩问题被列为谈判优先事项。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表示，美伊谈判取得巨大进展，但谈判不会解决所有分歧。特朗普21号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起猛烈打击。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代表团就特朗普上述言论向美方提出抗议，同时离开会场，暂停已经进行了80分钟的谈判，转向内部磋商。报道称，伊朗方面正在制定适当的回应方案。以色列国防军21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打死了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1号发表电视讲话表示，该组织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
0: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一天俄军击落乌克兰483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表示，乌军近日出动新型无人机打击俄罗斯一处炼油厂目标，该批次无人机单程飞行距离超过2000公里。
6: 法国气象局通报，首都巴黎和34个省21号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范围覆盖超过1/3法国本土面积。气象部门预计，22号法国全国平均气温或打破历史最高纪录。

0: 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西班牙队4-0战胜沙特阿拉伯队，伊朗队0-0战平比利时队。
1: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2: 本周二到周四，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在辽宁大连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
3: 本届参会嘉宾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总注册人数突破1700人，规模创历史新高。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独角兽企业参会数量同比增幅达40%。
2: 本周六，国家统计局将公布5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中国之声将第一时间带来权威解读。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继续关注美以伊冲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
4: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在瑞士中部夏瓦尔登州的比尔根山举行，各方如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备受关注。
2: 本周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收官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5: 本周小组赛收官之后，本届世界杯全新赛制下的16分之1决赛将随即打响。12个小组前2名与8支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名，共32支球队晋级。我和我的同事将为您持续关注。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2: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1: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3: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1: 选点硬核的。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5: 燕之屋。
6: 刮风，
7: 下雨，
8: 还是晴空万里。
7: 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0: 位听众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海南。今天是2026年的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我们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西南风20时前后转为东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9到19度，盖州30到18度，大石桥20到18度，鲅鱼圈31到16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西南风20时前后转为东南风5到6级。再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西南风20时前后转为东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9到19度，盖州30到18度，大石桥20到18度，鲅鱼圈31到16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西南风20时前后转为东南风5到6级。
1: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2: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全市助力鲅鱼圈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专项推进会议召开；
2: 我市文旅展台亮相东北超嘉年华，为辽宁德比助兴添彩。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本台记者报道，6月21号，全市助力鲅鱼圈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专项推进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传达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对全市助力鲅鱼圈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工作进行再调度、再部署、再推进，动员全市上下进一步提高站位、压实责任，坚持以正确政绩观立身立业、谋事成事，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市委工作要求不折不扣落实落地、践行见效。市委书记姚华明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做相关安排部署。会议听取鲅鱼圈区工作情况汇报，市领导楚乃新、彭松、李进辉、华玉界、张立军、赵寒斌、李仁杰、王殿峰，市法解两长结合分管工作领域，对鲅鱼圈区相关工作提出针对性意见建议及支持举措，市直相关部门做交流发言。姚华明指出，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部署要求，以学习教育为契机，深刻汲取教训，以案为鉴，以案促改，从严从实，坚决纠治新冠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政绩观扭曲问题，一体推进学查改，以实际成效推动鲅鱼圈区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奋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姚华明要求，要全力推进政府债务化解和资产盘活，认真落实好一揽子化债方案，以更大力度盘活闲置资产，牢固树立过紧日子思想，深挖彻查债务背后违法犯罪和腐败问题，坚决追缴不当利益输送。要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入实施港产城融合发展战略，大力发展跨境电商、海洋经济，持续扩大有效需求，抓好项目建设，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不断夯实经济回稳基础。要持续深化开发区体制机制改革，突出主责主业、理顺权责管理体系，更好发挥开发区经济发展主战场作用。要着力增进民生福祉，坚持就业优先导向，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姚华明要求，要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树牢选人用人正确导向，结合换届建强领导班子干部队伍，从严从实加强干部监督管理，始终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持续净化政治生态，抓好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做好建章立制，补

0: 其制度短板，扎紧制度笼子，推动整改常态长效。
1: 本台记者报道，6月20号，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第三轮大连队主场迎战沈阳队的比赛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打响。球场内辽宁德比燃情开战，球场外东北超嘉年华火热举行。我市组团搭建文旅展台，集中展示文创好物、非遗手作、特色美食和本土品牌，借助足球赛事 IP 持续擦亮河海营口在水一方城市文旅品牌。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到我市展台参观。活动现场，我市精心打造的文旅展台受到游客的广泛关注，大家纷纷驻足观看，挑选心仪物品。展品中专为本次东北超赛事设计的冠军之杯雪糕冰凉可口，精选植物材料填充内里的传统香囊天然芬芳，饮茶1861茉莉花茶鲜爽回甘，老舍星金银制作技艺净显匠心，鲅鱼饺子翻翻乐，东北超冰箱贴，足球挂件创意十足。同时八大散白酒、营口大米、盖州西瓜等地方特产及运动手套、服饰等也被同步推介。此外，我市文旅工作者现场演绎原创歌曲和国风舞蹈，宣传营口丰富的文旅资源，并与观众互动，发放礼品，传递营口城市温度。李军来到我市展台前，细致查看各类展品，详细询问产品特色、市场销路等情况。他希望我市参展企业立足本土优势，用心做好产品打磨与服务提升，打造辨识度高、吸引力强的优质产品，并借助东北超赛事平台进一步提升营口文旅知名度，以体育赛事为纽带，推动我市文体旅商深度融合发展。副市长王殿峰参加。
2: 请您继续收听营口新闻。
1: 张启军是辽宁国润金属集团生产技术部部长，深耕生产技术一线。18年来，他有效解决了企业在产品转型、除尘设备设施改造等方面的技术难题，并助力企业优化生产流程。以他命名的劳模创新工作室，已为企业节省资金近450万元。他本人先后荣获辽宁五一劳动奖章等多项荣誉。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张启军目前主要负责企业新产品研发工作，最近他正带领创新工作室成员全力推进上料输送期自动化改造项目，进一步压缩成本，提升效率。辽宁国润金属集团生产技术部部长张启军：
4: 现在招工特别困难，我们就想用这个机械手啊，或者是接机械臂，模仿人的动作去代替人工。另外呢，咱们上料啊，就是想通过一些 AI 的手段啊技术，以前呢用人工上料，现在改为自动化上料。
3: 尽管运用 AI 提高工作效率的想法在工业领域已逐步应用，但目前在美制品行业中还未有成熟案例可以借鉴。可这并没有让张启军和他的团队知难而退。他告诉记者，企业最初从事铁合金行业，后期转型进入电容美行业，虽经历诸多坎坷，但也正是这份经历锤炼了团队敢闯敢试的拼搏精神。辽宁国润金属集团生产技术部部长张启军：
4: 我就拿咱那个除尘器比喻，铁合金的除尘器和这个电容美的除尘器不一样，但是呢想转型呢也挺困难，投资也特别大，我们呢找一些相关人员一起共同研究铁合金的除尘器如何适应生产电容美，后期采用点式收尘方式，就是哪上冒烟收哪，这样式呢既能就是精确吸尘，并且呢还节省电能。
3: 从除尘设备改造入手，张启军带领团队成功解决了除尘难题，一项项务实的技改方案落地见效，成功攻克多项制约企业环保建设和产品迭代的老大难问题，累计为企业节约设施设备投资1200多万元。与此同时，张启军组织一线员工全面优化生产流程，实现电容美冶炼过程单位能耗下降15%以上，有效提升电能利用效率。辽宁国润金属集团电气车间主任李涛：
5: 从我们变电所的设计到生产压球除尘，一步步的改造啊，利用了旧的变压器，经过里边的气芯的接法，实现了的节能、稳定、高效，还有咱们变电所的远程通过电。

0: 比如电压的各种变化，实现的稳定的生产，为我们下一步的改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企业行稳致远，既要节约成本、降低能耗，更要坚守产品质量。电容镁产品对原料有着较为苛刻的要求，如果不能把控好质量、水分、力度等指标，不仅影响下游客户的产品质量和信誉，更会对炉工的健康造成危害。辽宁国润金属集团生产技术部部长张启军：
2: 因为咱们这个电容镁啊产品呢、啊、它是给钢厂做配套的耐火材料，因为我们出来是做煤炭砖的原料，我们的杂质含量呢必须得合乎客户的要求，如果我们不合格，我们的下游产品就不合格。
1: 多年来，张启军始终扎根生产技术一线，以创新突破、以实干担当，所在企业生产的电容镁砂已具备产量大、体密好、优品率高的突出特点，质量在行业内名列前茅。2024年，张启军劳模创新工作室成立，负责科技创新攻关，全年为企业集资240万元，2025年集资200万元。辽宁国润金属集团生产技术部部长张启军：
2: 我会更会努力去做工作，一个呢是为咱们企业做贡献，为咱们几百人的吃饭问题呗，提高效率，降低成本，企业走得更远，然后企业生命力就更强了。
3: 本台记者报道，近年来，市慈善总会立足民生保障，深耕扶危济困，不断拓宽募捐路径，坐实慈善救助，厚植慈善文化，用实实在在的公益行动温暖槟城困难群众，推动全市慈善事业稳步提质发展。2019年，市慈善总会第三届理事会履职以来，充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锚定救难、助学、助医、助残、乡村振兴等方向开展工作。七年来，全市累计募集慈善款物3303万元，各类救助支出2767万元，先后联合党政机关、社会团体、爱心企业设立13支专项慈善基金，携手湖南爱眼基金会、辽宁爱之光防盲基金会落地眼病项目，合作金额分别为150万元、25万元，联动市残联开展助残项目，募集善款198万元。聚焦急难筹盼，市慈善总会连续6年联合爱心企业走访慰问困难家庭4100户，多家本土企业捐资近150万元助力乡村振兴，通过多家爱心单位专项帮扶，累计帮扶困难学子超1000人次，发放助学资金超200万元，扶你走进大学门等品牌项目持续为寒门学子圆梦护航，光明行、渗透析等专项救助惠及肾病、眼疾患者超3900人次，医疗救助支出超500万元。同时，市慈善总会依托慈善中国平台、慈善营口刊物常态化公开资金使用明细，以透明化运营筑牢慈善公信力。下一步，市慈善总会将紧扣新修订的慈善法要求，持续拓展募捐渠道，精细化打磨慈善项目，不断提升慈善救助专业化水平，助力营口民生保障与地方振兴发展。
4: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召开由外卖平台区域负责人、入网餐饮商户、外卖骑手代表参加的会议，对平台责任、商户规范标准、配送、监管等工作进行再强化，构建平台全链条管控加商户透明化合规加监管协同化升级加处罚严厉化震慑的外卖食品监管体系。会上，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还向外卖商户代表发放食安封签，并向外卖平台推荐的骑手颁发食品安全社会监督员聘书，希望骑手发挥优势，协助发现后厨卫生不合格、操作不规范等问题，弥补监管盲区。留意商家的无糖食、明厨亮灶标识，收餐时检查食安封签，成为6月1号开始施行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的亮点。
3: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创新宣传形式，以西市非遗大展为宣传阵地，开展反诈宣传月主题活动，拓宽反诈宣传覆盖面，提升群众防骗、识骗、拒骗能力。活动现场设立反诈宣传服务台， 民警向往来市民、游客发放宣传资料和文创礼品，并联动非遗传承人将反诈标语、96110预警专线等反。

0: 大元素融入传统手作，让群众在体验非遗魅力的同时掌握防骗知识。民警还同步开展反诈宣讲，结合刷单返利、养老投资、冒充公检法等典型诈骗案例，拆解作案套路，普及反诈常识，手把手引导群众下载注册国家反诈中心 APP。 此次活动累计发放宣传资料1000余份，现场协助上百名群众下载注册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下一步，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将依托各类文旅平台，常态化开展特色反诈宣传，全力守护群众财产安全。
1: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0: 播音王怡婷、黄子恒，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0: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

0: 四季养生，森林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徐薇。经历过没睡好的人都知道，睡眠不足会让人头晕脑胀，工作效率降低，心率加快。其实肾脏也在日复一日的缺觉状态当中长出小石头。前不久有研究人员梳理了中国50万人的10年随访数据，发现睡眠质量差的人患肾结石的风险也会升高。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先来聊一聊睡眠不足居然增加肾结石患病风险。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中国流行病学杂志刊登一项最新前瞻性队列研究，发现睡眠质量差患肾结石风险大。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美国牛津大学临床与流行病学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组成研究团队，梳理中国慢性病前瞻性长期随访数据，针对501701名参试者的相关信息展开分析。研究人员收集的睡眠数据包括失眠症状、白天嗜睡、午睡习惯、打鼾、睡眠时长，并对参试者睡眠质量进行评分。这些参试者在研究开始时均无慢性肾病、恶性肿瘤和睡眠紊乱，在平均10.7年的随访期间，共有12381名参试者首次确诊肾结石。结果显示，与无失眠症状的人相比，有入睡困难或者过早醒来症状的人患肾结石风险分别增加了12%和6%。与每天睡眠时长至少7个小时的人相比，睡眠时长不足7小时者肾结石风险高出13%。与睡眠质量最高的人相比，睡眠评分为2分、1分和0分的人，发生肾结石的风险分别增加了8%、16%和19%。睡眠是人体修复的重要时机，睡不好除了催生肾结石之外，还会给全身带来负担。好的睡眠需要质量高、规律作息、顺应节律，做到这3条最基本的就是保证合理科学的睡眠时长。长期睡不够或睡眠质量不高，身体会发生以下变化。第一，扰乱内分泌。有很多重要的激素会在睡眠期间分泌，如甲状腺激素、性激素、褪黑素。此外，睡不够会引起身体应激反应，使机体交感神经过度兴奋，分泌更多的皮质醇激素，容易引起血糖调节障碍、血糖增高，增加罹患糖尿病的风险。第二，损伤大脑。应激诱导的高皮质醇释放水平与海马体体积减少有关，睡眠时间不足会导致人体认知功能受损，睡眠障碍会造成健忘、恍惚、难以集中精神等问题。第三，心脑血管受伤。一项涉及近50万人的研究显示，以6到9小时为合适睡眠区间，受试者睡眠时长不在此区间内，排除危险因素之后，睡眠不足或睡太多都会增加心脏病的风险。第四，降低免疫力。伤口一般在睡觉的时候愈合，红肿、炎症等也是在睡觉时消退的，很少是在白天。睡眠不足会降低白细胞的吞噬能力，免疫系统无法工作，身体就无法对细菌、病毒、癌细胞等进行抵抗，导致疾病趁虚而入。第五，阻碍机体代谢。睡眠状态下，吞噬细胞会主动吞噬坏死组织进行新陈代谢，将坏死的组织、毒素、代谢产物排出体外，让白日里酸痛的关节、肌肉得到休息。第六，诱发心理疾病。睡眠时长太短或过长易导致焦虑、抑郁等，长此以往还可能会诱发心理疾病，影响个体的幸福感。如果你觉得这些还不够直观的话，当有以下几个表现，说明身体正在提醒你需要好好睡觉了。比如说总感觉饿、体重增加、易冲动、记忆力减退、工作能力变

差，运动技能下降，经常生病，看不清，皮肤变差，白天打盹儿。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从上床睡觉时间到卧室的光线温度，再到饮食运动，都会对睡眠产生影响。专家推荐几个快速入睡的方法。第一个是提前几小时做准备，白天适当午休，最好不要超过一个小时。中午或下午可以适当运动，但睡前两小时不要剧烈运动。下午三点以后避免摄入含酒精的饮品，避免就寝时过饱，晚餐后至少两到三小时再睡觉。睡前一小时左右少看电视、电脑、手机等屏幕。有研究发现，电子产品发出的蓝光对褪黑激素形成的干扰甚于白光。第二个方法，提醒自己23点前上床。睡眠节律可以通过固定的上床下床时间来进行训练。有晚睡强迫症或失眠的人可以设置闹钟，提醒自己上床时间不要晚于23点，起床时间在早上6到7点左右，但不要过早的在床上酝酿睡意。如果睡前没有事情可做，可以读一本一打开就犯困的书来助你入睡。第三个方法是改善卧室环境，可以给卧室安装遮光窗帘或者戴眼罩。黑暗无光对进入深度睡眠、彻底放松和保持生物钟规律至关重要。适宜睡眠的最佳室温在15.6摄氏度到22.2摄氏度，可以打开电扇、空调，或在傍晚打开窗户通风，改善室内的空气质量。床品的材料应该摸起来顺滑舒适，选用排汗透气材料制成的床品，如纯棉、毛织品、丝绸、竹纤维和亚麻等。聚酯、合成缎等材料无法排出湿气，会越睡越热。大家可以通过以下3点来评估自己的睡眠质量，以尽早发现是否有睡眠问题。时间，即每天是否能在晚上10到11时开始陷入困顿状态，转而进入睡眠。时长，即能否每晚睡够7到8个小时再自然醒来。醒后感受，即精神充沛还是无精打采。当其中任何一条不满足的时候，都需要引起警惕。如果尝试了各种方法后还不能够改善睡眠，那就需要到医院睡眠科去就诊了。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提起日常的能量消耗，人们往往只关注行走、运动、家务等，却忽略了一些微型活动。一项新研究发现，咀嚼这个不起眼的动作燃烧的卡路里比你想象的要多。节目的下半时段，许巍和你一起来分享一下减肥妙招，多咀嚼。一日三餐加上偶尔吃一些小零食，在摄入热量的同时，嚼这个动作也在消耗能量。近日一项发表于科学进展的研究首次测量咀嚼消耗的能量，并解释正是这种行为影响了人类的面部长相。为了精确测定咀嚼消耗的能量，研究团队设计了一项口香糖实验。21名参试者被要求分别咀嚼软硬质地不同的两种口香糖，一次咀嚼时长为15分钟。需要说明的是，研究中提供的口香糖是无气味、无味道且无能量的，以避免嗅觉、味觉等刺激人体消化系统产生额外的能量消耗。参试者经过一整晚的进食之后，统一佩戴实验特制头盔，并限制运动45分钟，用以测量咀嚼过程中消耗的氧气、二氧化碳水平以及总能量值。数据显示，当参试者咀嚼质地较软的口香糖的时候，与基础代谢相比较，他们的能量消耗提升了 10.2%。 当咀嚼质地较硬的口香糖时，能量消耗相比于基础代谢率提升了 15.1%。 论文作者之一荷兰莱顿大学教授阿曼达·亨利表示，这个数值十分重要。实验证实，咀嚼食物也会消耗大量的能量，食物越坚硬，消耗能量就越多。以往科学家们猜想，人类下颌与牙齿形态演化是为了让咀嚼更高效，上述数据为这个猜想提供了数据支撑。如果古人类咀嚼时长与黑猩猩、大猩猩等灵长类动物相当，那么人们每天 2.5% 的能量消耗都用在了咀嚼行为。

如果吃更硬的食物，且咀嚼时间加长，那么咀嚼最终会占总能量消耗的更大比例。这个结论呢，也在进一步的印证，高效咀嚼会带来明显的演化优势。从咀嚼行为中节省的能量，让人们有更多的精力去做其他的事情。虽然每次咀嚼消耗的能量不大，但一日三餐，一年365天，累积效应是巨大的。咀嚼这个动作本身也有一些养生好处。第一，帮助控制体重。大脑神经接收到饱腹感信号通常需要20分钟左右，细嚼慢咽能够延长用餐时间，刺激饱腹神经中枢，反馈给大脑我已经饱了的信号，让人较早出现饱腹感而停止进食，有助于控制体重。咀嚼时间越长，身体消耗能量越多，帮助加速新陈代谢和肠道运动。第二，降低代谢疾病风险。日本早稻田大学研究表明，缓慢进食和彻底咀嚼可增加腹部内脏区的血液循环。咀嚼过程中，腹腔动脉为消化系统提供了更多的血液，胃肠道健康运动增多，能够帮助降低代谢疾病的风险。第三，保护肠胃。中医养生讲究以性，指学习蚂蚁饮少食微，细嚼慢咽。细嚼能够增加唾液，其中的消化酶可助消化，还能形成保护胃部的黏膜。老人牙齿稀松，消化功能逐渐减退，各种消化液分泌减少，加之肠道蠕动减弱，更应该细嚼慢咽。第四，预防龋齿。多做咀嚼动作能够刺激唾液大量分泌，不仅可以中和食物中的酸，还会使唾液中的钙和磷酸附着于牙齿表面，修补受损的珐琅质，从而起到预防龋齿、牙周病等口腔疾病的作用。第五，延缓大脑衰老。日本神奈川牙科大学研究发现，吃东西不认真咀嚼的人与总是细嚼慢咽的人相比，老吃风险要高 1.5 倍。颌部和牙齿咀嚼产生的感觉刺激会直接影响负责记忆获取和形成的大脑海马区，一旦咀嚼力下降，大脑海马区获取的刺激减少，就容易记忆力减退。第六，锻炼面部肌肉。咀嚼会锻炼嘴巴周围的肌肉群，令脸部肌肉更紧致。在以长寿著称的地中海地区，人们一顿晚餐可以吃3-4个小时，这也被认为是当地人的长寿秘诀之一。现代生活节奏快，很多人连吃饭也要赶时间，无形中让咀嚼能力悄悄下降。嚼食物也是一项技术活，从健康角度讲，要满足以下几点。首先，牙齿两侧均匀嚼食物，进食要用牙齿两侧均匀的咀嚼，这样两侧牙床才能够均匀地受到功能刺激，有利于牙齿、颌骨以及相应肌肉的正常发育。如果长期单侧咀嚼，可能引发以下的问题：另一侧从外观上看显得萎缩，影响颜值；不咀嚼的一侧由于得不到功能刺激，致使大量食物碎屑、牙垢沉积于牙齿周围，引起牙周支持骨改变，出现牙龈出血、口臭等症状。长期一侧受力，左右力量不平衡，还容易诱发颞下颌关节疾病。最常见的表现是关节里面有弹响音、关节痛或张口受限等。其次，一口饭咀嚼20次以上，普通人群一口饭建议咀嚼20次左右，脾胃功能不好的人群以及老年人群，每口饭菜尽量咀嚼25次以上。早餐建议吃15到20分钟，中晚餐最好保证30分钟左右。吃饭太快不能充分咀嚼食物，这样做可能诱发消化系统疾病。第三，软硬食物都要嚼烂。吃硬质食物的时候，人们更愿意多嚼几口，但是吃软质食物就囫囵吞枣地咽下去了。实际上，虽然吃汤泡饭等软质食物便于吞咽，但是会降低牙齿咀嚼和唾液消化的能力。汤泡饭不细嚼就直接进入胃里，
食物本身未被充分软化，不仅增加肠胃负担，食物中的养分也不容易被彻底消化吸收。最后就是要用对牙齿正确咀嚼，建议用前端牙齿把食物咬成小块，再用后端牙齿进一步将食物磨碎，然后吞咽下去，更有利于消化吸收。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聊到的是睡眠不足居然增加患肾结石病的风险，以及健康新发现，咀嚼可以减肥。本期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
1: 五月初五，飞龙在天送吉祥，
2: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1: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1: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5: 燕之屋。
6: 北京时间8点整。
7: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8: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9: 连爵，一点小意思。
8: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9: 是我不好意思。
8: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9: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8: 小意思，小意思，
10: 小意思，大问题。连局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1: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评古论今，说善恶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12: 这一段书说到了马武下山遇虎坠。那么上回书呢，咱讲到了攻打济阳遇着了艰难，刘秀自然就想起来这位马皇兄。但是刘秀一想到马武是跟邓禹置气走的，现在邓禹身为南阳军的总帅兼军师，刘秀就不好提出来把马武请回来。现在邓禹在军帐内议事，说来说去，见刘秀眼圈红了，坐在那儿低着个头一语不发。邓禹什么人物？邓禹可知人呐，他一看就明白七八，刘秀想马武了。那说这邓禹怎么猜得这么准？不单是说刘秀想马武了，此时此际邓禹也想马武了。邓禹手中摇动羽毛扇，微微一笑：殿下